这首 Please Set Yourself Free 来自于火星电台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火星电台2当中的开篇曲目。这张专辑呢是火星电台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上一张唱片他们跨越了10年的创作，而这张是2019到2020年内的记录。互联网、物质世界、病毒让我们生活在了一个感觉极度不真实但又合情合理的世界当中，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疯狂写歌是火星电台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像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一样，有大量的合成器，包括乐队化以及黄少峰人文的歌词和演唱，都是这张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 Please Set Yourself Free，歌曲当中的和声阵容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把很多很多人的声音混剪到一起，成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感人的和声的组成部分。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以下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630 Affection in Your Eyes， 来自于张强的 My Name is Rose， 我是张强当中的歌曲。关于这张专辑呢，张强说这张专辑节奏感非常明确且强烈，但是并不赤裸，这是他最高级的一个表现。他把自己的歌声呢融入到了音乐当中，千万不能让歌声打破音乐本身的美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尽量让自己的人生随着音乐去不断的游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张强回忆说，每首歌平均创作时间最长40分钟，最短15分钟。音乐巧妙的转换之处，也让他像是连续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真实和幻想当中的场景。而作为听众的我们而言，似乎也跟随着他的演唱，跟随着他的频率，进入到一个又一个的场景当中去。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ZT 的《呼吸》。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4: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0: 扛秧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这是来自于 TDT 带来的一首《呼吸》。呼吸之后，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的 You Are So Beautiful。 我们也希望这个 You 是整个世界。世界如此美丽，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才可以每一次的出发都是那么的酣畅淋漓。

You are so beautiful， 来自于 Carrie Mulway 的。后来呢，林彦俊也带来了自己的翻唱版本。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也许会发生爱情，也许是生命当中其他的高光时刻。

生命当中会有这样很少的时刻，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无论是前面所说到的是爱情，还是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把握好那个当下。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以下 Christopher 的一首 Leap of Faith。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

我们听到的关于 Friday 的歌曲，来自于 J 上和魏如萱他们的合作 Friday 超展开。希望各位今天的心情还有工作还有家庭生活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谷歌吕思伟和万芳的合作，歌名叫做先得芳。这首歌曲很有旅行的调调和气质。

这是来自于谷歌吕思伟在虫洞当中的先得方，这首歌曲呢也是和万芳共同合作演唱的。关于这首歌曲的文案当中这样介绍的，你忘了哄我，我只好写一首歌哄自己。你是如此的完美又如此不完美，你的温柔是偶尔的雨后彩虹，装点不了失控时的暴风利雨。或许在另一个平行宇宙当中，你会牵着我的手唱歌哄我。所以这首歌曲它其实就像文案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歌曲。所以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感，会带我们去到不同的房间，不同的时空当中，那样的一个画面感和理解感都是你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这是来自于关诗敏和林凯伦共同创作并带来的别弄花我的妆。两个人在创作的时候呢，一开始都同意抛弃掉关于这个传统爱情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流行歌曲，抛出了两个女生面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妆作为整首歌曲的主轴，带着反叛的 sexy 气息。整首歌曲他们希望可以传达出两位创作型的女生不同的个性和魅力，讲述着现代的审美观之下挺身而出，告诉女孩们在面对外界评论与衡量的时候，能够一起保有不畏惧不妥协的精神，不让外面的评论影响到自己，相信自己，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完美又何妨，相信自己是最美的。关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感受，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相类似的主题。春春，李宇春，新物种。

就算是新物种 ，so what？ 这是来自于春春李宇春的新物种。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 ，See you on Monday。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放假啦！
7: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6: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7: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我是萱萱。在星期天上午的9:00到12:00呢，会有我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啊，为各位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送上好听的歌曲。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一个多云天气，刚才走在外面感受到夏日清晨的那种清爽感，今天的气温范围呢是21到30度。提醒各位啊，今天呢在中午的时间温度会较高，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早上9:05为各位刷新城市路况信息。首先呢是兰榆县的西向东，从南环路到滨河南路这一块呢，目前有300多米的一个拥堵地带。再来看到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上河街这条路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西安路二段的西向东有50多米的拥堵。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18，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是一年的中高考季呢。5月26号，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元市公安局两个部门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我市呢城区2026年高中考的禁噪期呢定为6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15号。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呢，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也就是中午的12点到14点30分，20点到次日的7点是禁止施工的时段。高中考期间呢，各考点和考生的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第二呢，是城区各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地段呢，不得开展产生

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呢，是城区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四，商场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呢促销揽客。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的娱乐活动的时候呢，应该严格控制音量。五，严格控制机动车辆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呢应当遵守禁鸣规定。第六呢，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呢，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第七呢，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市民呢，可以通过管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呢，将依法处理。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3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兰榆县的西向东，在滨河南路附近呢有500多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在望江路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在大西街的西向东，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也是有100多米的缓行路段。在周末的上午，各位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发送啊，到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共同来听这首来自刘力扬的《寂寞光年》。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其实现在很多男女之间啊，在一起都是一种很短暂的缘分。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56，咱们继续来刷新广元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兰榆县的西向东，在滨河南路附近呢，目前有500多米的拥堵；下河界的南向北，也就是在商会巷附近呢，可能当前的这个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上河街南向北，从下河街到上城号街呢，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我想我会一直孤
0: 单。好的，接下来为各位来送上一首老歌，来自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我是萱萱。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6月起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发布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呢，就算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情形啊，首先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呢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在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另外呢，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的。另外呢，就是生活轨迹倒查认定啊，比如说出发前24小时符合以下任意情况：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有休息好、从事过重体力、高强度脑力工作、饮食后出现明显困倦，还有呢就是服用了易导致嗜睡的药物、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一些过度消耗体力。新版的规则呢，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到了精准判定、全维度监管的时代。首先呢，对司机是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保安全。对道路呢，大幅的降低了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在这里呢，其实也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守法驾驶呢，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负责。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是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0: 给你们炸掉。
1: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2: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0: 十来块。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6: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广元路况信息。目前呢，相对比较拥堵的路段，首先是万源的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建门路，目前有40多米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然后呢，就是小西街从上河街到新华街这一块啊，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大西街呢，西向东方向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也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上午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会从9点一直为各位直播到12点。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留言。同时呢，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发送歌曲的名称和想要点播它的理由。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
2: 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10啊，继续来关注呢5月26号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元市公安局两个部门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我市城区2026年高中考禁噪期呢定为6月1号到

15号。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呢，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12时至14时30分、20时至次日7时呢为禁止施工的时段。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第二呢，是城区各广场、公园、街道、考生考点、食宿点周边的地段呢，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呢，是城区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的边界噪声呢，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第四呢，商场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呢，来促销揽客。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进行其他的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呢，应该严格控制音量。第五呢，严格控制机动车辆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呢应当遵守明禁鸣的规定。第六呢，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第七呢，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市民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呢，将依法处理。在这里呢，1048也祝所有的广元考生发挥出色，考出好成绩。

0: 多謝。好唔好聽啊？呢隻歌好好聽啊！唔係我嘅歌嚟嘅，我都好恨係我嘅歌，但唔係我嘅歌嚟嘅，係我嘅好朋友那英嘅歌。佢啊，有冇買佢隻碟啊？
1: 哇，係咪啊？
0: 總之嗰隻碟好好聽啦。OK， 跟住呢隻歌都係我自己好鍾意嘅歌，我都好恨係我自己唱先嘅，但係我啊咩呀？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妹呀、啊，太美了！啊、哦，唱得好听，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诶，讲翻呢只歌，我话我都好恨系自己嘅原唱，但系唔系，但系我都系啦，我都出咗一只翻唱嘅碟啦。咁诶，呢个系其中一只。但愿人长久。

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25，我们来关注目前管院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大西街的西向东，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郑州路西段的西向东呢，成都路附近啊当前是缓行的路段。广博街北段北向南，利州东路二段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新安路二段的西向东呢，目前也是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47，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城区的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广元的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福兴路的北向南，目前有70多米的拥堵路段；大西街的西向东，从上河街到东街啊，目前有300多米车多缓行的路段。再来看到的是东坝的博文街，东向西在电子路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路段。在上午时间呢，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啊，也算是10多年前的老歌啊，但是依然经典，来自 SHE 的《魔力》。

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0: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约个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续群众。

0: 一读。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游戏。Get
1: energy， 快乐中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天出来是不是养不了，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0: 撑，
1: 抗殃度假
0: 首选之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可歌可泣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6:12，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假日下午茶，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其实有看到啊，我们广元有很多值得推荐和游玩的地方。刚刚呢，我也还在想一个问题，很多朋友说，怎么那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去爬山？因为在网上有一句话叫做“往山里去，别往心里去”。网上呢还是比较的火哈。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发现一下，最近我有看到有一个在苍溪县的白鹤乡的新店子景区内，大片的洋甘菊啊，是如约的绽放出来。来了，绽放之后呢，这洋甘菊看上去就有点像就是走进了花园的感觉，很漂亮，一片白色的，然后黄色的小花和绘织成了一个星星点点的花海，所以整个场面看上去啊，真的就像邂逅了的自己的莫奈花园。因为像洋甘菊呢，它的花期是在每年的4到6月份啊。四到六月份呢，也是它的花期的盛开时期，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再赏一赏夏天的花的话呢，不妨可以走进苍溪县白鹤乡的新店子景区，去感受一下清风徐徐夏花清况的感觉。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假日下午茶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送给各位啊。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不知道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包括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很适合去到一些大自然的美景的地方去游玩啊。确实，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往山里走好像要比较的凉快。那最近呢，从新疆的看到了我们中国最美公路啊，将会在明天起恢复通车了，也就是从6月1号开始，我们的国道217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的清雪以及路面的病害处置工作。现在呢，将会从6月1号开始就全面的开放通行。那么这条公路啊，被称之为我们中国的最美公路。这个公路呢，也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吧，新疆那边的独库公路哈。独库公路呢，每年它有一段时间，它会对于路面进行一些病害处置，然后还有就是天气不是很好的话，那条道路它一般就不会开放。那么从6月1号开始，独库公路呢就正式的开通了。独库公路呢是地处天山的中段，是我们国道的217啊。

它连接着南北疆，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到阿克苏迪区，全长呢大约是561公里，被称之为我们中国最美的公路之一。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去过独库公路，其实我今年真的好想去，就是山里面，特别想去新疆啊，然后或者说像我们开始和大家聊到的四姑娘山，想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啊。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去过独库，还有朋友说大美新疆，欢迎大家。其实在最美的公路上面走一走，你的心情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所以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消息，明天开始独库公路就正式的恢复通行了。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迎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11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因为呢也快接近到饭点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出门哈。看了一下，有部分路段呢出现了车多拥堵的现象，像建设路呢，目前从西凤路到蜀门北路二段当前路段呢出现了车多的现象，还有呢在东坝的文达路啊。这一附近呢目前也是一个拥堵179米，在东街的东向西方向，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当前路段拥堵262米，福金路的北向南当前路段拥堵75米，南街的南向北，从立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当前路段拥堵122米啊。通过以上来看的话呢，目前在老城片区啊出现了车多的路段呢也是比较的多，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记者也是从广元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广元易交通小程序已经完成了功能升级，目前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而此次更新上线了多项便民服务，而其中呢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啊是非常的方便的。这个功能呢从今天开始的广元易交通小程序恢复升级之后呢，就上线了一个公交卡的线上充值功能。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呢，大家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去线下网点进行充值了，可以直接在线上就能够完成公交卡的充值。而这一次新上线的公交卡充值功能呢，它是可以支持很多的金融支付方式的。由于公交 AC 卡呢它是一个离线消费卡，所以大家在充值之后呢，乘车时只需要将公交卡贴近刷卡机感应一下就可以刷卡乘车了。那同时呢，小程序新增的我的公交卡管理模块当中，已经实名登记的公交卡可以绑定之后呢，进行一键查询，还有卡号、有效期的信息都是可以直接进行查询得到的。而且这个小程序开通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失物招领的功能。比如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东西掉了，或者你有什么捡到什么东西啊，也可以直接在广元易交通小程序上面进行发布。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线的查询一下遗失的物品，也可以自主提交遗失登记和招领的相关信息。所以我们的广元易交通啊，就是上线升级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公交出行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便民服务了。同时呢，在新增和优化的功能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如果遇到了卡顿啊、像功能异常啊这些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839-327-7477来进行反映啊。那当然呢，是公交公司也表示后续呢还将会逐步推出更多的一些使用功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霖，我在。

0: 时代好少年吴佩诩，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跟大家分享好听音乐的同时呢，也跟各位朋友来聊一下，今天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会又到了六月份了，时间真的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快呀。明天我们也会迎来一个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六月一号的时候呢，很多的小朋友们啊，可能都在开开心心的游玩啊，那很多家长呢也会给小朋友们去制造一些惊喜，或者说很多小朋友呢要去参加表演。

会选择化妆等等啊。那最近呢有看到啊，其实关于儿童化妆品如果选不对的话呢，可能对于皮肤会造成小小的风险，所以在此呢也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如果呢各位家长要给小朋友们去准备一些相关的关于化妆的用品的话呢，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看成分杂质越少越好，同时呢配方尽量的简单，防腐剂也越少越好，尽量的少添加颜色气味呢越少越好，而且呢一般哈还要就是要关注有一个小金盾标的标志，这个叫做儿童化妆品的一个小金盾标志啊，就是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是得到了一个官方的认可的。还有呢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功能，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化那就别化了，3到12岁的儿童呢如果要修彩妆呢必须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同时呢建议大家在购买的话呢也可以就是通过化妆品监管 APP 来查询一下这个化妆品的信息，看一下它是否是合规合法的。还有就是在给小朋友如果化了之后真的是出现了皮肤的一些不适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就不要再化了很严重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进行就诊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也真的是就是喜欢去涂什么指甲呀，然后涂口红啊涂腮红啊，把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当做玩具，包括我今天上午去到了就是我们万达广场逛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一般像那种卖小玩具的一些商铺里边哈都有在卖什么眼影啊腮红啊口红啊指甲油啊这类的一些儿童的梳妆类的玩具，现在市面当中啊也是非常的热销，但是这类产品当中很多时候啊它就是一个玩具，但不能作为化妆品来进行使用，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将儿童化妆品和彩妆玩具给区分开来，同时孩子在用的时候呢也要加强监护，避免使用不当。宇宙清醒策划，明天就是6一国家儿童节了，在此我们也祝福各位孩子们6一快乐，尽情的绽放童年的光彩。

今天的假日上午想要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0: 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蒋老师，你好。
1: 哎，胡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林徽因传》。他是1904年出生啊，1955年4月1号离开的这个世界。这本书呢，应该说一出来之后还是蛮畅销的。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张清平啊。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能够比较全面地呈现林徽因的一生啊，也是就像副标题说的，为了爱和信仰，无与伦比的一生。
1: 不过说实话啊，我红柳兄，我们俩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交流过，就是对于怎么去看待林徽因。
0: 嗯，
1: 我是觉得整个读完了他这个传记之后，觉得其实林徽因活得挺苦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
0: 对，
1: 这一个人如果说没有拥有健康的话，他再有才，说实话我觉得他的生活质量都不会太高。
0: 真是，
1: 林徽因就属于那种，你看他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就世界各地，在那个年代他能去世界各地很多地方，他去留学，嫁了这个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等等，按说就是世界上很多这个女子啊，渴望的这种生活呀经历他都有了。
0: 对，
1: 但是唯一我觉得就因为他的这个身体不好，所以他的生活质量就不会那么高。
0: 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关键的节点，
1: 对，
0: 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1: 林徽因呢。是他父亲林长民啊和母亲何雪媛结婚8年以后的第一个孩子。刚才红柳兄已经介绍过了，他是1904年出生的，生日呢是6月10号啊。林徽因啊，他出生于杭州，他这个祖父得知这个孙女出生的消息以后啊，就非常喜悦地吟诵着这个《诗经·大雅》中的诗句。这个诗句里就有徽因这两个字儿，所以他给自己的孙女起名叫徽因。
0: 徽因，
1: 嗯，但是那个徽因呢是音乐的音，不是后来他这个音为的音。
0: 对，
1: 那这个林徽因音乐的音改成音为的音是在30年代初，也就是林徽因20多岁时候的事儿。对，因为当时他经常有这个作品见诸于报端，而另外一位经常写诗的这个男作者叫什么呀？叫林徽因。
0: 嗯，
1: 微小的微和那徽很像。
0: 对，
1: 然后音乐的音，那个也是叫音乐的音，俩人一样。所以报纸在刊发他们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把两个人的这个名字也搞混。
0: 嗯，
1: 诗刊当时还为此专门发表过更正声明。那林徽因就说：“我倒不怕呀，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他的。”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我的。于是呢，林徽因就改名因为的因了。
0: 因为的因。
1: 嗯，
0: 1924年的4月。

0: 二十岁了
1: 啊，林徽因，非常好的年纪。北京迎来了印度使者泰戈尔，哎，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那幅照片吧？
0: 对，
1: 对吧？他跟
0: 徐志摩
1: 啊，他们一起照那张照片。
0: 对，
1: 泰戈尔呢是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的。为了迎接泰戈尔，北京的文化人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应该算是一个文化盛世了，在当年哈。
0: 那当然，因为当时泰戈尔好像是1913年已经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了。
1: 对，
0: 你就等于像一个诺奖得主来中国，尤其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哈，
1: 对，
0: 还是一个挺大的事儿。
1: 是因为泰戈尔是印度百科全书式的哲人，就像刚才启阳老师所提到的，他的抒情长诗《吉檀迦利》那时候被北京的很多文人所熟知了啊，所以就能请到他还是非常荣幸的。北京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连篇累牍地向读者介绍泰戈尔其人其事。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啊，我说授予的是泰戈尔哈，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但他拒绝了这一封号啊，以表示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抗议啊。很多人觉得他非常有骨气。为了迎接泰戈尔来访呢，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出了泰戈尔号的专刊，专刊分为上下两卷。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泰戈尔的多种诗集。讲学社呢，委托徐志摩负责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接待和陪同，并担任翻译。王统照负责泰戈尔在各地演讲的记录和编辑。新月社成员呢，用英语赶排了泰戈尔的诗句《齐德拉》。4月23号啊，这世界读书日哈、啊。泰戈尔乘坐的火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啊、梁漱溟等等都到了车站来迎接他。啊，那都是大儒大文学家，
0: 对，大家
1: 大家都是大师吧，就是、
0: 对。
1: 泰戈尔在北京的时间里啊，日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他出席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会和座谈会，又到了北大，到了清华，到了燕京等几所大学做了演讲，拜会了末代皇帝溥仪。林徽因呢始终伴随在泰戈尔身边，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活动。当时报刊上有这样的记载，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斜臂而行啊，加上长袍白面。
0: 徐志摩，
1: 对，怎么形容徐志摩呢？叫
0: 长袍白
1: 面啊，娇寒倒瘦啊。徐志摩，这个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啊啊。说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啊。这个就像一首小诗一样啊，说才女，当时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同样欢迎泰戈尔的，是吧？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的。
0: 当时鲁迅先生就很不喜欢，
1: 很不喜欢，说干嘛呢？这是，是吧？泰戈尔在各处的演讲中多次强调提出，希望中国人不要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去接受和传播那些无价值丑陋的西方文化，不要盲目的追求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可是刚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正高举着民主科学的旗帜，以提倡西方文明来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一代人。这个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认为在这个强权等于公理的世界，一味宣扬超卓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只会把中国推向灭亡。然后他们呢散发传单，组织游行，批评泰戈尔到处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宣扬封建文化，宣扬精神至上，而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无动于衷，不予置评。在抗议声中呢，泰戈尔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了原计划的几场演讲。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以他犀利的讥诮语言谈到了当年泰戈尔访华的情形。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的他好似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5月8号是泰戈尔的64岁寿辰，北京的一些文化人为他举办

0: 祝寿会。祝寿会呢由胡适操办，梁启超主持，并为泰戈尔赠名。梁启超说，泰戈尔的印度名字为拉宾德拉，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译成中文应该是震旦，而震旦恰巧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中文名字曰震旦，象征着中印文化的悠久结合。梁启超又说，按照中国的习惯，名字前应当有姓，中国称印度国名为天竺，泰戈尔当以国为姓，所以呢，泰戈尔的中国名字是竹震旦。
1: 说实话啊，我也读的这块，我也觉得这个文人还是挺能整东西的，就是
0: 太能整活了。
1: 对对对，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找个理由出来。
0: 后边大家有机会自己看看吧。
1: 对，就是重要的是把竹震旦还做了个印，
0: 还做了一个印，
1: 把这印然后送给
0: 中国名字啊。
2: 下面呢，要跟大家伙聊聊，就是七年以后，也就是1931年，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在接待泰戈尔的时候啊，竹林徽因之外啊，还有一个人常伴泰戈尔左右的，就是徐志摩。
0: 是。
2: 那七年以后的1931年，徐志摩的遭遇，大家伙应该都是了解的。但是这段遭遇呢，在林徽因看来，或者说，在当时的那一段啊，有什么样的细节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伙来聊一聊。1931年11月10号的下午啊，梁思成和林徽因提早就结束了手头的工作，他们5点以前要赶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茶会。哎，这个茶会是为了欢迎英国的叫百雷博士。百雷博士啊，是英国女诗人曼殊菲尔的姐夫。这个徐志摩啊，热爱那位英国的女诗人，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经专门去拜访过她，还写了曼殊菲尔一篇文章啊来做纪念。尽管这个女诗人已经病逝多年了，但是徐志摩仍然一如既往的在精神上爱恋和仰慕着她。在这个茶会上，徐志摩啊就不停地向这个百雷博士问长问短，希望他能够从百雷的口中得知一些啊这个曼殊菲尔生前身后的情景。林徽因和梁思成就会心地笑着，为徐志摩的痴心和执着感动着。茶会结束以后啊，徐志摩就告诉林徽因和梁思成，可能啊这几天要回一趟上海。他说呀，这个陆小曼啊，哎，就是他当时的徐志摩的这个太太，接连几次拍电报来催，本来早就应该走的，可是呢飞机是一次又一次的改时间。这个徐志摩有点懊恼地说，这时间已经改了3次了啊，课也是一调再调，如果飞机再改期我就不走了。哎，林徽因梁思成回家以后接到一个电话，就又出了门，一个宾大的啊老同学从美国回来了，他们去探望一下。待忙完这一切回到家里，这个天已经很晚了。给他们开门的这个听差老王说呀，徐志摩晚上来过，在客厅里等了好大一会儿啊，喝了一壶茶呢，然后留下一字条，这才刚走不大功夫。林徽因和梁思成看了看桌上徐志摩的留言，上边写着，定明早6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林徽因当时就愣住了，这心里啊就涌过了一阵不安，他赶忙就拨通了电话，询问徐志摩行程的安排。他跟徐志摩就说，我和思成啊觉得乘飞机到底是有些让人不放心，你不如还是坐火车吧。电话那头呢，徐志摩的声音仍然是很愉快的，你们放心吧，啊，飞机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变死呢。这个徐志摩的轻松态度啊，倒使林徽因觉得自个儿太敏感了，他就连忙岔开了话题。哎呀，你干嘛开口闭口死呀活的，小曼身体不好，你这次回上海就多住些日子吧。话说这是什么情况？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金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7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

0: 益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道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道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就徐志摩娶这个陆小曼，娶到家之后，这家伙老不省心，
2: 对，
1: 所以把这徐志摩弄得也是很难受啊。本来以为能娶到一个这个志同道合呀什么的，结果没想到每天凌晨三四点上床啊，然后睡到第二天下午，然后再起来，就这样。所以徐志摩那时候就为了逃避这个事儿，经常会往北京跑。
2: 嗯，
1: 哎，然后徐志摩就说啊，不行啊，我这边还有课，我顶多待一个礼拜就回来了。黎慧英就说，下礼拜我也有课，我要在协和礼堂啊给外国使节讲中国的建筑。徐志摩就问，下礼拜几啊？十几号啊？黎慧英说，19号晚上，是下个礼拜三吧。徐志摩说，那我19号已经回来了，到时候我给你捧场去。哎，一个星期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11月19号的中午，林徽因、梁思成收到了徐志摩在南京登机前发出的电报，下午3点抵南苑机场，请派车接。下午，梁思成亲自开车去接徐志摩。当时这天气阴沉沉的，起落的航班啊很少，空旷的机场十分寂寥。一直等到下午4点半，原定是3点嘛，对吧？
2: 嗯，
1: 仍然不见徐志摩乘坐的济南号邮政班机的踪影。梁思成呢，就有点着急，就问这个机场的管理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啊，济南一带今日有大雾，也许呢飞机没起飞。再问仍然是不清楚。梁思成只得驾车返回家中。晚上啊，协和礼堂灯光明亮，很多外国驻华使节携夫人来听林徽因的演讲。他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宫室建筑艺术。林徽因在演讲中列举了故宫，还讲到了北海天坛啊，这些地方都是这些外国人去过但是缺乏了解的。那更吸引这些外国人的还有林徽因那流利的英语和灵动形象的讲述。他们认为啊，这场专业性很强的演讲因为林徽因杰出的表达而引人入胜。当林徽因结束演讲以后，这些外国使节纷纷走上前去向她表达感谢。林徽因匆匆地和他们道别之后就赶回了家中。因为徐志摩没有能如约而至，他心里头隐隐有些不安。一进家门啊，这个林徽因就问思成，志摩有消息吗？梁思成说，没消息，我刚给世之，也就是胡适哈，打过电话，世之也很着急，他担心啊志摩中途会有什么变化。这一夜啊，林徽因睡得就很不安稳，夜半醒来他就再也不能入睡了。这个徐志摩行前的留言中有存亡不卜这几个字儿，仿佛趁雨一般在眼前晃动。他还想起这个徐志摩的一篇文章想飞啊，那篇文章里有一些句子仿佛是不祥的预兆。这些句子怎么写的呢？天上那一点子黑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林徽因啊，就用力地驱赶着这些念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他祈祷这个黑夜赶紧过去，他祈祷着新的一天到来，徐志摩会像往常一样笑嘻嘻活泼泼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然而在11月20号的早晨，北京晨报在十分醒目的位置上刊发了济南19日专电，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放下这个晨报啊，梁思成立刻开车带着林徽因去了胡适他们家。胡适呢也是刚刚看到晨报，就急忙的赶往航空公司，请他们拍电报问南京航空公司，又给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拍电报，让他帮忙查询。胡适在外面奔走打听的时候，张奇若、金岳霖、孙大宇、钱端升、张卫慈、饶孟侃等等一个个都不约而同的来到了胡适家里。一时间大家伙都没了主意，只能默默的围坐着相顾无言。这屋里的气氛啊，压抑而沉闷。林徽因往常是活跃开朗的，但是今天呢茫然失神，他就只顾着紧紧地盯着那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一阵又一阵啊，这个传来这个铃声，全是朋友们打来询问消息的。一会儿胡适回来了，神色黯然啊，声音沙哑着对大家伙说，南京那边已经证实了，出事的就是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林徽因啊，不知道是怎么离开胡适家的，他只觉得这个心头像针扎一般的抽搐着疼痛，喉咙紧得吐不出一个字儿来，眼前是墨一般的昏黑。他只知道啊，是梁思成在紧紧地挽着他走，还听到街上有人叫卖号外，诗人徐志摩惨祸。这个灾难呢突然降临，让热爱徐志摩的朋友们猝不及防。林徽因怎么也不能把徐志摩和死连在一块儿，因为他是那样的生气勃勃、才华光芒四射的一个人，他才34岁的年岁，像孩子一般的认真和天真，谁能接受他已陷入沉寂的另一世界的现实呢？可是这个理智告诉林徽因啊，徐志摩确实已经一去不回了，没有音信没有消息，永远的一去不回了，永远的没有音信没有消息啊。面对着这不可预测的人生，林徽因啊悲哀的感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难料。第二天一早啊，梁思成、老金、奚若前往济南齐鲁大学，会同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商议办理徐志摩的后事啊。他们劝阻了执意要一同前往的林徽因，因为林徽因啊那个时候有了身孕了，而且她体质一向很弱，所以担心她没有办法面对那种惨痛的场面。22号上午9点多钟，梁思成一行人啊赶到了济南，徐志摩的灵柩就停放在一座叫福元庵的小庙里，他们在那儿向徐志摩的遗体告别。沈从文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啊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这么写：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棺木里静静地躺着徐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球纱绸小帽，露出了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额角上一个大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已经脱尽，与额角上那个大洞看来都是向前一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不得生气泼辣，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徐志摩啊。梁思成呢献上了一个小花圈，那是他和林徽因连夜做的，碧绿的铁树叶和洁白的花朵上浸满了林徽因的泪水。那返回北平的时候，梁思成带回了一片失事飞机的残骸，林徽因把这片残骸用一大块白绫包扎起来放在家里，一直到他去世。1931年的12月7号，在徐志摩遇难半个月以后，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林徽因的一个悼志摩啊，这个篇幅比较长啊，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读了。可以说林徽因写的这篇文章
里边包含了他对徐志摩的回忆和悼念，写出。

0: 出了徐志摩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写出了徐志摩对艺术、对美的痴迷，对朋友、对一切人的包容和善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愚诚。这个文章也凸显了徐志摩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这种性情。应该说在当时啊，众多的悼念文字中，林徽因这篇文章具有格外的分量。
1: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 书是知识的海洋，
3: 书到用时方恨少。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启昂老师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林徽因传》。
0: 嗯，
6: 刚才说到了徐志摩，
0: 对
6: 啊，那段往事，
0: 对
6: 啊，去世的那段往事。
0: 嗯、
6: 好，非常感谢启昂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林徽因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4: 有些朋友容易上火，不但影响日常生活，还有可能造成各种小毛病，比如说口鼻干燥、牙龈肿痛、喉咙干燥、便秘等等。不仅如此，一上火就没什么胃口，就连整个人也经常觉得心烦意乱。上火了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专家不建议总想着用寒凉的药物去火？不同的脏腑都有可能生火，胃火、肺火、心火应该如何灭？菊花绿豆到底能够去什么火？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找对方法才去火。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崔彦超，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分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分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睡眠分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疼痛分会理事，擅长焦虑、抑郁、失眠等情志类疾病的诊治以及亚健康状态的调整。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天气炎热之后自己会有上火的情况，那也想问问崔主任，上火在咱们中医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这个说法吗？
1: 上火在中医上来说没有这个专业名词，但是呢上火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词儿。上火可以说就是一些症候群，上火在中医上来说呢归到怎么说，叫实火或者虚火。另外呢从中医上来说，五脏六腑都能让你产生火气。实火呢，举个例子，大家感冒了，或者说吃的辛辣的食物，或者说感受什么其他的外邪，这有真实的邪气，或者真实的一些内在的让你上火的一些东西造成的一些火的表现。

0: 钱。举个例子啊，假如说大家感冒了，会有嗓子疼，或者说口疮，或者说嘴上起泡，你吃的特别辛辣的东西，或者吃甜的特别多，会嘴上有起痘痘，大便干燥，大便黏腻，这些都是上火的表现。实火呢，大家就是首先爱乱吃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平时不注意保暖，感受外邪。另外呢，就是脾气特别大，平时先天脾气也重啊，肝火旺盛，这些人一定要注意，这些人容易出现实火的表现。虚火，举个例子啊，大家平时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说容易熬夜，会造成阴虚。咱们讲中医上讲，经常讲阴虚会有火旺，具体表现呢，可以说有失眠，或者说烦躁，或者说容易潮热盗汗，或者说晚上出现的盗汗，身体特别烦躁，燥热不宁，失眠那些情况。虚火啊，我觉得主要还是生活习惯问题。如果说您经常熬夜，或者说消耗特别大，或者说容易烦躁易怒，都会造成身体一些阴液包括阳气的损伤。损伤之后，身体会出现一些虚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部分是这类人群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说生活习惯很关键，就是女性啊是先天阴比较足，所以说她产生火的可能性会比男性要小一点。男性呢先天阳比较足，所以她产生阳亢的表现就更容易一些。所以说确实是临床上常见的就是男性出现上火的表现比女性要多一些。叫朋友呢，他叫至阳，幼稚的至阳，但他这个阳气呢是一个正常表现，他可能不会说出现像年轻人那种口舌生疮或者是那种虚火实火的表现，但是他会说爱跑爱闹，不停的折腾，对吧？那种阳气，但是那不叫上火。但是年轻人青春期到或者说二十几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确实更容易出现上火的表现，肯定比年老的人或者比小孩更容易出现。
1: 那也想问问崔主任，这种不同的临床表现还和我们身体的比如说体质有关吗？还是说这个是随机的都有可能？
0: 我刚才讲了五脏六腑皆能出火，例如说咱们从上到下，想说心火亢盛的人会出现烦躁，爱失眠，爱想事儿，但这个时候一看，舌头尖特别红，这就虚火，心火出现了。然后肺火的人呢，会有嗓子疼、咳嗽、痰多，或者说容易说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这是肺火。胃火呢，或者您经常吃肥甘厚腻，然后就是辛辣的，或者尤其现在我比较注重的这个甜食，甜食吃的特别多，会出现口舌生疮，嘴角烂了，然后说舌苔特别厚，大便干燥，对吧？口气重，这些症状。然后那脾火呢跟胃火类似啊，也会出现这些脾胃出现的情况。如果说肾火，一般肾火的虚火比较多。例如说阴虚燥热啊，烦躁，或者说睡眠不好，另外说这个腰膝酸软，就是血压不稳定，这些都是肾火的表现。大家可以说根据症状来去对应一下自己的脏腑，然后相应的好去调节。
1: 那出现了上火的症状，我们就得缓解它。其实说到去火，大家首先想到的夏天特别爱喝的绿豆汤，还有大家一年四季都特别喜欢的菊花茶。也问问崔主任，这个菊花茶、绿豆汤，它们所对应的到底是实火的问题啊，还是虚火的问题啊？
0: 菊花和绿豆啊，这两个是非常常用的。可以说它可以先不按实和虚来对应，可以根据它的药物疗效，可以根据这两个可以算是食品，也可以算是药品的功效来去对应。例如菊花，它主要作用于肝啊，主要作用于肝，它的主要功效就是清肝明目。所以说你有肝火旺的时候，以菊花为主。例如说眼睛干涩，对吧？然后脾气偏大，然后嘴里边就是有点发苦，这时候可以用点菊花。你像绿豆呢，它是清热解毒加解暑，就是马上进入夏天了，很烦躁，嘴里干，那个津液不足，或者说这一天特别热，身上非常热，然后出了好多汗，可以用点绿豆，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菊花更偏于肝，或者说偏于上焦升腾之火，然后绿豆呢更偏于咱们的脾胃之火。比如说心火，我推荐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竹叶竹叶这个也挺有意思，我在南方的时候喝到过鲜竹叶，但是在咱北方吧，鲜竹叶不好搞到，然后可以干竹叶
1: 泡茶
0: 喝啊，非常好。

0: 和微微甜，然后可以起到清心火的作用。
1: 嗯，
0: 然后如果是肺火呢，啊，降肺火的就更多了，比如说金银花，比如说这个像经常我爱用的比较酸的微酸点的药木蝴蝶、青果，可以都是清肺火的药。
1: 嗯，
0: 然后如果到肾火，我是更偏两个酸的了，就是滋肾阴，滋肾阴降肾火，比如说山萸肉、五味子、酸枣仁，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安全。
1: 嗯，这些咱们都可以作为日常代茶饮。
0: 没错
1: 啊，
0: 代茶饮
1: 来喝。
0: 对，
1: 刚才我们跟大家不同的脏器对应了不同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帮助大家来去火。但是崔主任，不是所有的朋友出现了上火的情况就可以立马开始用这些药物来调理的吧？是不是还得掌握一个度，或者说掌握一个这种情况，咱们再对应的用药啊？
0: 嗯，没错，就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假如说您平时脾胃偏凉，不怕吃凉的东西，那您在用这些去火的食品，哪怕药品的时候就要小心了。虽然说，哎呦，我嘴里干，我嘴里起泡了，有溃疡了，但是用凉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有可能用了凉的东西，反而这些虚火更严重啊，这是出现的，或者说用完去火的药，胃不舒服了，所以说一定要还是要小心，还是要如果是你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给你指导。
1: 嗯，如果本身就属于偏虚寒体质的朋友，在去火的时候就得特别留心一下。
0: 没错，
1: 因为一般使用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也好，食材也好，它都是偏凉性的。
0: 没错没错，但是略偏凉的。
1: 嗯，之前您提到了金银花可以去我们的肺火。
0: 对
1: 啊，有朋友就在问说，金银花是不是也可以去火，还想问去火的药物是不是女性在经期的时候最好不要用，而且还说了太寒凉是不是对于女性来说更伤身体。
0: 没错，我是包括我自己开药，在经期尽量去不去干扰经期，例如说寒凉药物、活血药物在经期的时候尽量不用。如果说您的身体阳热很足啊，通过医生判断阳热很足，可以少量的用一点，当时假如说感冒了，嗓子很疼，可以用一些些。但如果没有这个阳热很足的情况，建议在经期不要使用这些寒凉药物或者干扰月经的一些相关的药物。
1: 嗯，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使用这些去火的偏寒凉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和药材会影响到本身的这种体质吗？
0: 会的，我觉得是会的。如果说你平时就偏凉，说来月经的前后腰腹就容易凉，有痛经，那这时候再用凉的东西会加重寒气。
1: 嗯，
0: 对，肯定是对体质受影响的。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一些朋友即便他的体质是属于偏虚寒的，但依然有可能会有临时上火的这种情况。咱们来说说这两个其实挺矛盾的，既然是虚寒体质，为啥还会上火呀？
0: 这个现在特别常见。咱们有个词嘛，就是可能好多年轻人啊，包括什么都知道，上热下寒。
1: 嗯，
0: 手脚冰凉，但是呢，口舌生疮。具体生成怎么生成呢？有可能先天就是有点虚寒体质，怕冷，但是呢后天又吃了太多好东西了，
1: 嗯
0: 啊，经常吃辣椒啊，经常喝点小酒啊，然后吃点甜东西，那脾胃火又上来了，所以这种寒热错杂，在现代的人来说，这种体质很多
1: 啊。也就是先天给的是偏虚寒的体质，
0: 对的，
1: 所以会有手脚冰凉这样的表现。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后天作息啊、饮食啊这些的不规律，
0: 没有注意，
1: 可能会造成我们实火这个时候出现了，或者虚火出现了。
0: 没错，
1: 我们再继续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大家最经常用的菊花和绿豆的问题。咱先来说说菊花。刚才我们说到了菊花，其实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而且有清肝明目的功效。
0: 对，
1: 但菊花的种类好像也挺多的。
0: 是的，
1: 我们比较容易找到的什么杭白菊呀、什么贡菊呀、野菊花啊，各种各样的，还有胎菊。那如果想要达到我们说去火的功效，崔主任，种类上会有一些。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 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

0: 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数位，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选择或者偏向吗？
2: 菊花的种类非常多，从整个菊花来说啊，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好多种。首先最优质的啊，可以说中医上讲道地药材的菊花应该算是雏菊和薄菊。就像那个刚才曹老师讲了，这个薄菊它其实简称叫黄菊，是皇帝的黄，黄菊是一大朵。然后雏菊呢是比较精华的，但是现在这两个比较贵，不好搞到。那咱们日常中最常见的杭白菊、贡菊，然后野菊花、胎菊，哎，这几个用的比较多，但这几个呢功效会有一定的区别啊。虽然它总体的这个就是菊花啊，把野菊花先刨除在外，这三种菊花它的总体功效是清肝明目啊，降降肝火，但是呢有一定的区别。例如说杭白菊呢相对便宜啊，它这个是白色的，但是花蕊是黄的。杭白菊呢它是在中医讲取类比象，是偏白的，它除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之外，它还有清上焦的作用，就是说疏散风热，对吧，清上焦的火，它有这个作用。然后贡菊呢是其实是在我们平时用药的时候用最多就是贡菊啊，大家到药店或者到医院开出来最多的是贡菊。贡菊呢它是主要以清肝明目为主，它的清肝明目的力量要大一些。然后其次就是胎菊我比较喜欢用，因为你看好多那个大家泡茶的时候用胎菊用最多。它胎菊吧比较柔和，它的因为它是一个花苞啊，没打开的花蕾，然后它的作用相对柔和啊，对脾胃啊对固护的要好一点，所以说它寒凉的性质要弱啊，但是它一样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所以更适合平时代茶饮，效果更好一点。
1: 但是刚才您介绍了这是三种最常用的，
2: 是的，
1: 您把野菊花刨除在外了。
2: 对对对，
1: 这个野菊花它的功效和之前说的菊花是有区别的，是吧？
2: 是的，野菊花完全不是一类的。野菊花的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我们中医上有个方子叫五味消毒饮，里边就有野菊花啊，经常它五味消毒饮治什么？治些两长痘啊、痈啊、疽啊这种类似于这种毒性很大的一些长在身上长上包包啊长小包包的这种，所以说野菊花主要是清热解毒，当然它一般情况下不会拿来喝水。所以说大家要鉴别一下，不要把野菊花拿来泡水，它的寒性要大。
1: 而且味道是不是也相对更苦一点？
2: 是的，味道是很苦，但是总体来说啊，我自己基本都尝过，味道最苦的是薄菊
1: 啊，
2: 味道最厚的是薄菊。为什么它的就是薄菊，你看大家都喝过，还很漂亮一大朵，它的功效也是相对要强大，而且味道要厚，所以说您要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建议平时可以喝点薄菊。这是个人建议啊。当然也要根据体质不同的来选择。
1: 那这个具体我们如果要日常代茶饮去火喝菊花的话，会有量的推荐吗？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喝这菊花茶去火。
2: 例如说杭白菊或者贡菊，您一次呢也就泡个3到5朵，就可以了。如果说它不是散瓣的那种，3到5朵就可以了。胎菊呢可以放个5到6个。但是我不建议每天都喝，因为总体来说菊花还是偏寒的，一周喝到2到3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女性呢有月经前后，不建议喝。然后如果说您平时有脾胃的虚寒，还怕吃凉东西，建议也是少喝。
1: 那菊花在挑选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现在的这个品相其实也挺重要的，很多的朋友喜欢这种特别大朵的，然后呢喜欢挑这个杭白菊，喜欢挑特别白的。但是我好像听过说这个特别白的菊花最好不要选，可能是经过熏馏了以后加工了的这种菊花，有这个说法？
2: 我觉得如果说我去买菊花，我还是相信，例如说同仁堂啊、药店类的，或者到医院来去开，它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到超市买吧，就是品质就确实是不太好保证了。因为药店入药的这种菊花，它肯定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啊，如果有色素啊，有什么的，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
1: 所以咱们选择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或者是药店，他们帮我们去把关。
2: 没错，
1: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是不是我们很难通过菊花的这种外观啊，或者说形态来判断它到底好不好，品质好不好？
2: 这个太难了，包括你看我们自己学中药。

0: 跑到亳州的这药材市场，看有些包括西洋参啊、包括黄芪，你一个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
1: 长得都挺好看，
0: 太难了，那个需要多年的练习。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绿豆的问题。其实绿豆也是大家夏天特别喜欢喝的一个清热去火去暑的一个饮品哈。
0: 对的。
1: 但是绿豆想要达到去火的功效，我听了一个说法，说绿豆你不能煮时间太长，不能把绿豆煮开花，这个时候才有去火的功效。如果你把绿豆已经煮开花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它没有任何去火功效了，是这样吗？
0: 有一定的这个说法，因为绿豆如果是煮得特别烂，甚至有的人把喜欢把那个绿豆皮儿去掉
1: 啊，
0: 这个是影响它的清热解毒，包括起解暑的作用的。所以说煮绿豆的时候不要煮特别烂，然后我建议把是皮儿留下。如果说您要怕是不好，口感不好，那可以说加压或者说高压锅压一下，哎，它很快就烂了，这样的话效果更好。另外呢，可以不用太稠啊，除了说清热解毒的作用，同时。解暑嘛，也需要补水啊，不要太稠。但是呢，绿豆还是要注意，因为你看我自己父母胃就偏凉，他们在吃绿豆的时候就小心，他吃完之后会有胃的不舒服、不适感。所以说，如果还是说讲脾胃虚寒的人，要小心。
1: 嗯，所以绿豆虽然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接触的这种食材，但是因为它具有偏性，还是偏寒凉的，我们得提示一下体质本身就寒凉的或者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留心一下，注意一下。
0: 没错，
1: 这个是不是也是不要天天喝呀？
0: 这个不要天天喝，或者说您可以搭配。我经常我是推荐大家喝点杂粮粥，然后可以搭配，我绿豆里边加一点点，例如山药啊，例如百合呀，例如薏米啊，或者说大米、糯米都可以搭配，这样的话也能，相佐一下绿豆的寒性。
1: 嗯，说到这个搭配，好像绿豆、百合和莲子是大家特别喜欢在一起熬的，像这个莲子，很多人也说它是有寒性的，能够帮助大家来清火，是这样吗？
0: 莲子。有寒性，但是前提是它的莲子心
1: 啊。一般莲心好像泡茶特别苦，说是去火效果很好。
0: 但是咱们在入药是分开的，莲子和莲子心是分开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做就是平时做食材呢也是分开的。
1: 嗯，
0: 所以把莲子心只要拿掉之后，我在临床上用，包括说平时饮食上来说，莲子基本上没有寒性
1: 啊。
0: 它的作用，莲子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特别好。然后它的作用可以说很广泛吧。它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又能养心安神，它的作用很强大。你看它从脾肾到心都可以起到作用，所以说莲子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加药材。
1: 嗯，所以它可以搭配绿豆，
0: 没错，
1: 让我们一起来熬煮。
0: 没错没错。
1: 还有百合呢？
0: 百合是我也是比较喜欢那个。如果说大家搞不太好，搞到鲜百合，可以用干百合来去泡。那百合是主要功效呢，就是补益肺胃。甚至还有一定的补肾作用，所以说你要像最近的这个，甲流啊，新冠之后，然后肺胃阴虚，或者平时有一点点烦躁或者失眠，百合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嗯，以前咱们这个在《伤寒论》上就有百合病，他把百合做成一个病的病名，但是呢，在用治疗的时候也是用百合，所以百合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加药材。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很多清热去火的这种方子。那最后，崔主任也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当大家出现上火的情况，除了能够通过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调理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得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0: 如果您有各种我前面讲的各种各样上火的症状，无论实火还是虚火，无论是五脏六腑哪的有些小的火的表现，也不用着急，您先调整生活习惯，然后调整饮食结构，还是不好啊，假如说观察两三天之后，发现还是不适，那确实应该去到医院咨询一下专科医生了。像咱们北京的医疗资源非常好，到中医院，到我们那个各个内科来去，让医生来给你建议，是用药物继续用药物啊，还是药食同源的代茶饮，还是一些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完全可以把这些虚火去掉，或者这些虚火去掉。
1: 嗯，提醒大家观察两到三天，通过饮食、通过作息的调整，如果还没有缓解上火的情况，这个时候最好是找医生帮我们把把关，这个时候是不是上火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临床表现可能会有比较相似的地方，我们以为是上火了，但其他是别的问题。
0: 没错，就怕这个。

0: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

0: 年强，则国强。
1: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7: 来
8: 来来来
3: 来
8: 来
3: 来来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啊，
3: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5: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好吗？哟呵，媳妇儿，你看我朋友圈啊，我这同事这母婴照，你瞧，哼，多温馨呢、啊！你瞧，
11: 哟，这不是周大姐吗？
10: 啊，
11: 她终于有孩子了。
10: 你看，
11: 瞧瞧，这孩子多可爱呀、啊，在妈妈怀抱里睡得可真香啊。
10: 嗯，我们单位这周大姐啊，什么都好，最大的心病就是没孩子。这回哎，如愿了吧？哎，据说呀、啊，她天天晚上都搂着孩子，抱着孩子睡觉呢。
11: 哦，真的呀？
10: 啊。
11: 那可不行，
10: 怎么不行了呢？
11: 会害了孩子的。
10: 你这话说的，妈妈的怀抱最温暖啊，怎么还害了孩子呢？
11: 多新鲜呢！孩子该睡觉的时候呀，得放平了睡枕头，老抱着睡，这影响健康和睡眠质量。
10: 有这么邪乎吗？你说的，我不信。
11: 你还别不信啊！
10: 啊，
11: 还上专家跟你说说吧。
12: 您好，我是 AI 专家。这回妈妈说的对，现在有许多年轻父母怕孩子哭闹，竟让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这其实没给宝宝带来什么好处，对宝宝的骨骼发育也不利。
10: 哦，哎，那都有什么害处啊？
12: 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对宝宝的骨骼发育也不利。另外，宝宝在妈妈怀里，长时间睡觉头部会闷热，会出现湿疹，被子黏腻出汗，经常半夜哭闹，所以一定在3个月后就要睡枕头。
10: 哦，明白了，妈妈的怀抱是醒着的时候用的，这睡着了还得跟枕头上。
11: 哎，对呀，你赶紧跟那周大姐说说去啊。
10: 哎，这对，我这就发微信去啊。
13: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1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5: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5: 把鞋扔锅里了，
14: 怎么还不写作业？
15: 别哭，去厕所罚站。
2: 爸爸妈妈别生气。
13: 爸爸妈妈么么哒。
15: 宝贝，爸爸
14: 妈妈爱你。
1: 伊索寓言被称为是可以从小读到大的书，它不仅是西方寓言文学的典范之作，也是世界上传播最多的经典作品之一，蕴藏着2600年的处世智慧。最近全

0: 新定制版双语伊索寓言新鲜出炉了，近70幅全新原创插画，图文并茂，版式活泼，配有音频和趣味游戏，培养孩子从小听故事、读故事，长大品故事、写故事的好习惯。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新版《伊索寓言》的精彩。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新版《伊索寓言》的策划和编辑严征老师，欢迎您，严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这个《伊索寓言》啊，很多小朋友其实都听说过哈。那么像《伊索寓言》一样经典和有名的儿童读物，包括《格林童话》呀，《一千零一夜》啊等等。那么与其他的这些儿童读物相比啊，您觉得《伊索寓言》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呢？
1: 《伊索寓言》大家其实挺熟悉的，包括我们的小学课本呢、啊，很多孩子读的故事书里面都会有《伊索寓言》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但是它和童话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先它篇幅特别特别短小，比如说一两段甚至是几句话就能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寓言故事的。它就不像童话故事，你必须要完完整整的从头讲到尾。对，这是篇幅和体量上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再一个就是它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集中的一个情节，只有一个情节，然后它的那个意义空间，就是说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空间非常大，是特别有琢磨头的，所以跟很年龄小的小孩子讲，他可能听的就是那个小故事，大一点的孩子他慢慢就能听出故事里面的那个意义，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由浅入深，他会慢慢慢慢的体会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寓言跟那个童话它最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
0: 是，那您刚才也讲到了哈，这个寓言它就是很短小的，其实我们类比一下有点像我们的成语故事哈，虽然是很短小的一个情节，但是呢却能给孩子们哈，或者说给成人带来一个比较深刻的道理。那么其实这个伊索寓言啊，市面上流传的版本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这次您会再次选择伊索寓言进行新的编辑创作呢？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从市面上的现有版本来看哈，首先给那个低龄一点的孩子的伊索寓言，那个书都基本上是以绘本形式出现的，一般就是10几个、20个故事，然后它是主要是通过画面来讲故事，然后呢，再大一点孩子，比如说青少年，小学生、青少年再往上一点，他看的可能就是文字版本的。然后这些版本的伊索寓言的设计呢，坦白说呢，它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常规的，就比较像教辅读物吧。其实就是我们想做的版本，就是说能够兼顾它的内容，同时给它赋予更高的形式美。其实是想更全面的展现这样一本书。
0: 是的，还是有自己特点的哈。那在这次的伊索寓言的这个新版当中啊，都选了哪些故事，您能给我们大概来说一说吗？哪些篇目呢？
1: 是的，就我们这个版本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有500个故事，就是市面上的那个伊索寓言大多数都是200个、300个吧，我们这个是500个故事，应该算是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这个故事的数量其实是翻译家，就是我们这个译者，他整合了多个英文的版本来达到的这样一个数量，他收录的故事比市面上的伊索寓言要全很多。但是我们熟知的像龟兔赛跑呀，农夫与蛇呀，狐狸乌鸦呀，狮子和老鼠啊，这些熟悉的故事里面全部都是有的。
0: 是的，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译者哈，其实呢，一本外文著作它的翻译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看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都是中国字，单个都认识，连在一起却看不懂啊。这可能就是翻译的一些问题哈、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翻译啊，能够达到信达雅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是说国外的这个经典著作啊，特别给小朋友去看啊，

0: 它的这种翻译的版本很重要。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套新版《伊索寓言》它的译者。
1: 我们这个版本的译者黄高新老师呢，现在已经80多岁了，是一位是长者了。他是1936年出生的上海人，毕业于同济大学。本身呢，他自己的专业是出版社的资深的编审，就是说他是本身就是和书打交道的。然后另外还有个身份呢，就是著名翻译家，也研究翻译理论。他自己是译了很多诗歌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丁尼生诗选，还有包括英国的坎特伯雷故事，还有英国的叙事诗，他译了很多的诗歌。所以他在翻译当中特别注重的就是说语言的那个韵味、韵脚以及字数啊，还有就是阅读的那个读起来的语感，这些都是非常注重的。所以我们这个译本不光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数量很多，达到500个故事，而且它的语言非常的平实流畅，逻辑都没有问题，非常通顺。最重要的是它的读起来的感觉是非常上口的。
0: 是，那既然说到读起来非常上口哈，也想请您截取其中的一个片段啊，某一个小故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读一下。
1: 那我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简短的小故事，就是狗和影子的故事吧。
0: 好的。
1: 狗衔着一块肉过桥，看到下面吸水出自己的倒影，以为是另一条狗的影子，还觉得那狗衔的肉比他的肉大一倍，于是他撂下自己那块肉，对那狗发起猛烈的攻击，想夺下对方的那块肉。结果他两头落空，因为他想抢夺的那块本就是水中影子，而他自己那块已被溪水冲走。就是这么一个很短小的故事。
0: 很有意思，其实是挺讽刺的一个故事哈，虽然特别的短，但是它情节内容却非常丰富啊，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啊，不光是家长可以读给孩子们看哈，孩子们如果自己看了之后，他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情节非常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情节背后，可能让孩子去品味的这种比较深刻的一个道理哈，确实非常耐人去琢磨的。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书当中的这个翻译哈，那么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啊，这套书的这个插画啊，据说这套书的画，用了6名插画师，为什么会启用这么多的插画师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插画师的一些情况吧。
1: 插画的插画师的数量是因为我们这套书本身，它的体量比较大，500则，而且是中文和英文对照的，就是每个故事都有中文和英文的版本，所以它的那个体量非常大，要配的图也将近70，数量很大，然后我们有希望尽快的上市，所以是周期的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周期的需求，动用了6位插画师，然后来协作完成的。这样一个
2: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插画的工作，然后这个插画的团队呢是我们的合作方，西西弗和海豚的合作嘛，这套书是海豚那边的有一个原画团队，他们的团队呢就是上面一个插画师团队，就是这6名插画师其实都是他们团队里面的佼佼者，就是为了我们匹配我们这套书的品质的要求，选择了最为优秀的插画师来完成合作，来完成这个书的插画。
0: 是，其实现在给孩子们的读物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几个字叫做美绘版，美就是美术的美，绘就是绘画的绘啊，美绘版。这样的美绘版呢，通常会让经典的故事焕发一些

0: 全新的活力，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更喜欢去看图，当他刚开始被这个图所吸引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对这个书又有了一个好感，书对他又有了增加了吸引力。那么您刚才说到了哈，咱们这套伊索寓言它的这个插画也是花费了大家的这种心思哈和设计在里面。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插画，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在这个决定这本书的插画风格之前，我们也是其实在市面上的版本是看的比较多了。我们也整个团队也商量过，就是包括合作方和我们自己的团队啊，就是想给孩子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插画风格，能够既让他们觉得有趣，同时又让插画本身具有很强的艺术性，是对孩子的审美能力是有一个提升的，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图解，就是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绘本，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图解故事，它是本身是具有艺术感的。所以我们在和插画团队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也找了大量的包括国内和国外的那个儿童插画，就是艺术类插画的一些参考，找了大量的插画师的作品来反复的沟通，最后呢，呈现的这样一个形式呢，它其实是不是那么低幼儿童的那种绘本的感觉，它是有一定艺术感的。对，就是我们想要在审美，就是对孩子审美能力的一个培养和提升上做的一个工作。
0: 是的，其实我自己也是看到了这些插画哈，它看起来并没有就是说像很萌趣的那个风格，很软糯萌趣的哈，它其实是很有就是艺术性的，而且单独的把某一幅插画拿出来，我觉得它其实都可以变成是插画的一个艺术品，所以它的这种欣赏性和可看性还是很强的。也就是说，这个新版的伊索寓言不光是针对于孩子们看的，其实对于大朋友来说，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版本。
1: 对对，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我们这套书出来，我们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其实可能20多岁甚至30上下吧，拿到都非常喜欢里面的插画。
0: 是，那我们知道啊，这伊索寓言距今啊已经可能有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古人的智慧当然是传到现在对我们还有启发，可是古人生活的那个年代哈，包括他的一些思想，可能和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啊和我们的想法和时代的变化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了。那么在选取故事的时候啊，对于这种伊索寓言这本书的内容的这种选择上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设计或者说挑选的标准吗？
1: 我们这次其实是想不是针对，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一定年龄段的孩子，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500个的这样一个版本呢，就是想因为其实坦白说市面上我们针对孩子，就完全针对孩子的一个寓言，他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挑选的，就是因为给孩子看的嘛，就是想的是给他更尽可能的美的善的教育意义比较重的。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时候都说从小到大都可以读的寓言，就是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可以长时间放在家里的书架这样一套书，就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就是它里面的故事有一些可能适合小一点的孩子读，有一些可能就得等孩子大一点他才能理解里面的很多东西。所以如果是小一点的孩子的话，伴读和陪读家长可能需要自己先要判断和衡量一下哪些故事可能更适合，比如说孩子才3岁5岁吧，适合哪些故事，然后等孩子再大他可能自己就会去翻，他会发现哎呀，这个故事妈妈爸爸没有给我讲过，我想去看，想去了解。那这个时候其实这套书是陪伴着他的那个认知能力理解能力一起就在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没有刻意去甄选什么，其实它很大程度上可能可以说是一种伊索寓言的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一个面目嘛，它里面可能不一定都是善的，可能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东西，它可能让你看的社会的

0: 一些阴暗的地方，或者看到人性的一些阴暗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孩子成长是需要这个的啊，不是说只要去讲非常光明的那一面。
1: 嗯，是，其实很多的那个童话故事啊，包括小红帽这些哈、啊，我们小时候读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小红帽最后勇敢的战胜了这个大灰狼哈、啊，或者说是这个白天鹅等等一些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它还有更深一层的那个解读，包括
0: 互尊
1: 很故事的很多的细节，它其实有的时候是体现了那个人性的多面和世界的这种残忍的。所以其实从什么年龄段，不同的年龄段去看这个故事，它能有不同的这种深度，所以这一次新版的这个《伊索寓言》也是能够陪着孩子去成长，他不同年龄去翻看它，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也是他认识世界认识这种人性的多面性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本读物。那我看到咱们的这本读物当中啊，还特别设置了一个跟小读者互动的一个环节，就是设置了这个游戏的这么一个配套哈，也是挺有趣的。所以也想请您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设置这么一个环节呢？
0: 就是我们这个随书有一套那个十张卡片，就是以动物为主题的。这十张卡片呢，它的正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动物，以及它的中英文单词，就是扫二维码可以听，它有学习的功能。然后在每一张卡片后面呢，它是有一个动物的层级图的，就是最上面一层是狮子，然后狮子下面这一层呢是狼和公牛，然后再下面一层是狐狸、猫和乌鸦，最底层就是金字塔最底层的是羊、野兔，还有老鼠、小虫子。小虫子就包括苍蝇啊、蚊子啊，甚至是一些更初级的那个虫子。这样一个金字塔的层级呢，我当时想的是，用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动物来把它整理成这样一个结构，来反映古希腊社会的一个结构。因为伊索寓言里面它的故事的背景其实是古希腊的社会，包括伊索本人他也是在古希腊社会的一个底层人物，他本身相传是奴隶出身。所以通过这个金字塔的结构呢，可以初步的让读者去了解伊索寓言里的动物世界，它本身它那个内在的有这样一个层级的。比如说狮子，它在金字塔的塔尖是王者、统治者，然后狼和公牛呢是强者，就是他们是很强的那个能力或者是权力，是统治者，也就是狮子代表的这个阶层需要联合的力量。然后狐狸、猫和乌鸦呢，这三者在伊索寓言里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种智者的代表，当然不同的智者，他们都有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自保的，就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游走在各个阶层之间。最底下那一层弱者，羊、野兔啊、老鼠啊、小虫子这些，他们其实就是代表着天真、卑微、温和、无知这样一个更底层的这样一个阶层的群体。
1: 是，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哈，让我们对这套书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啊，由西西弗文化和海豚传媒共同打造的这一本中英双语版的《伊索寓言》，是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啊。那更多有关这套新书的一个解读，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啊继续邀请严征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谢谢您，严老师。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不是养着跟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约个

0: 迅速慢一步。
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学的就要学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 no
1: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3: 浪漫的欧洲曲调，
1: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属于苏打绿的第一个十年音乐生涯。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紧紧抓住无论文艺、普通还是二逼青年都必须面对的幸福主题，包括苏打绿对爱情的探讨和总结。只要爱过、伤过、恨过的人，总能在其中的某段歌词当中找到共鸣和泪点。来听到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张璇说，我们把太多精力放在羡慕他和清风身上，其实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近未来这首歌剖析了清风对自己人生的前思后想，非常的到位和深刻。他说，一个歌手写歌是要把自己完全的摊在大众下，好像面对一丝不挂的自己，这种感觉是痛苦的，但是他很愿意将这样的自己分享给他的听众，也知道过程当中的艰辛和不易。来听到苏打绿《近未来》。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这个故事发生在大一的夏天，一个也喜欢创作的高中好友计划和清风一起写歌。清风写词，他谱曲，我要他给我一个题目，说什么都可以。他就开玩笑说相对论，没想到清风爽快地答应，还一次写了三首歌词给他。不过后来没谱成曲，因此这些词就摆在了一起。一起来听到苏打绿《我的相对论只是个游戏》。

活着不可能没有烦恼，各种人都有烦恼。在苦难和快乐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烦恼就不会有解除烦恼之后的快乐。在专辑当中，吴青峰点出其他人的烦恼的同时，也在旋律中带走烦恼。于是就以你在烦恼什么简单几个字作为专辑的主题。这是一张苏打绿的过渡作品，一张回归温情回归亲切性的作品。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崔志强。崔主任，请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帕金森病友，各位听众好。
0: 那有没有一些是大家这个容易忽视的，但是医生又特别需要知道的点，崔主任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1: 容易忽视的呢，可能我们的还是以患者的这个大部分还是以患者的症状来给患者做诊断。你比如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有一个有变慢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什么慢了呢？比如说这个说话慢了，反应有些迟钝。另外呢，就是走路有些慢。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是帕金森的表现之一，就是变慢。另外呢，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些驼背，直不起腰来。这个越走呢，看着就是说，有驼背越来越厉害。另外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双手这个摆动啊，它比较少。我们可以看患者，有些患者他单侧起病的话，走路的时候呢，肯定是一侧摆动是正常的，另一侧摆动它的活动是减少的。
0: 就是手臂的前后摆动出问题。
1: 对，所以他这个就是慢，有些就是语言慢，那说话是比以前慢多了，动作也很迟缓了。这些呢是我们要考虑他是帕金森的。另外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像咱们经常说的，哎，怎么有点变傻了似的。就是说他这个帕金森患者，他因为有一部分呢他是合并痴呆的，我们叫认知功能下降。那么他跟外界的交流啊，看上去很呆板，就是面部的表情很少。有些呢他不怎么会笑。另外呢也有一些那个嗅觉减退的。有帕金森患者有70%-80%的患者都是嗅觉减退的。那么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有的是就闻不到味儿，或者是有些的嗅觉呢是明显的减退。那么这也是实际上帕金森他这个早期的这么一种表现。
0: 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您回忆一下，因为有很多的症状可能和我们说衰老是密切相关的。有些朋友会觉得这是衰老的正常表现，但其实有可能是帕金森导致的，一定要提前跟医生来交流一下这些相关的病史。那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0898想问问，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两者有联系吗？
1: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是两个病。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又叫老年痴呆。那么主要表现呢就是这个认知功能下降。那么比如说记不住事啊，或者是自己出去了以后呢，哎，回不来了，找不到家了，所以它是一种很严重的一个认知损害。但他的这个肢体没有问题，他走路很快，也没有震颤，没有帕金森这方面的运动症状。所以呢，阿尔兹海默病啊，它是跟帕金森不同的一种病。那么但是呢，帕金森病的患者呢，有很多呢，他都是合并这个认知功能损害的，比如说他的记忆力下降啊，或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我们俗称就是有一些痴呆，有20%多的患者呢都是合并这个认知功能损害的。因为很多帕金森病，我们住院以后呢，都要给他做认知方面的评分，比如说他的这个评分量表啊，下降的一个程度啊，是对认知可以评估的。所以这个总体来说，尤其是到了这个中晚期，大约20%-30%的患者都会有认知功能的损害，也就是合并轻微的这个痴呆。
0: 但是其实这两个病并不会说我得了帕金森然后呢引起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引起帕金森，并没有相互的因果关系。
1: 这没有太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说就是说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这两种病，这也
0: 是
1: 这是有可能的。对。

0: 是可能的。
1: 啊、好，携手一生想问问崔主任，他说听家里的老人说啊，小的时候如果煤气中毒了，那么老了就容易得帕金森病，想问问是这样吗？
0: 对，他说的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啊、
0: 嗯，因为这个中毒呢，也是就是说帕金森病的一个发病因素。
1: 嗯。
0: 那尤其是一些对，比如说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些农药的中毒啊，或者是一些接触一些这个油漆啊，这些放射性一些核素啊，还有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啊。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的话呢，它可以导致整个大脑的缺血缺氧，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一些神经元的一些丧失或者是减少，这样它是有可能得这个帕金森病的。那么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个患者要比正常人群它发生这个帕金森病的几率要高一些。
1: 嗯，所以说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0: 是。
1: 嗯，还有朋友在问，社区医院能够开治疗帕金森的药物吗？这说到治疗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帕金森的治疗，现在主要的手段都有哪些？
0: 帕金森的治疗呢，现在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
1: 嗯。
0: 那么我们不同的阶段呢，就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那么没有就是说整个病程当中呢，并不是靠某一种药物或某一个方式来治疗的。那么常见的主流的治疗方式呢，就包括药物治疗，这是这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治疗。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其他的呢，像一些心理治疗啊，还有一些这个康复训练呐、还有一些这个做一些经络刺激这种理疗啊，还有一些中医中药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治疗帕金森的手段。
1: 嗯，
0: 那么我们早期呢，因为刚得病啊，还是靠药物，然后就是心理，家庭啊，或者是到心理医生，也有很多合并焦虑啊，合并抑郁啊，自己想不开呀，那为什么我得这种病了呢？所以这个整天处于一个焦虑抑郁状态，那么这样呢，他就需要心理治疗。另外呢，他有一些震颤呐、肢体的僵硬啊，这就需要药物治疗。那么到了中期呢，我们可能就是会采取手术治疗。因为美多巴是治疗帕金森的一个主要的药物，那么它的蜜月期是4.4年、所以这个4-5年之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你老吃这一种药的话呢，它就会产生耐药，对，它效果就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就采取手术治疗了。那么到了这个中晚期，尤其是中期，我们可能就采取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有些人容易摔倒啊，动作迟缓呐、这个身体不灵敏，有些就会摔的，我们就要做这个平衡训练，防摔倒训练，也就是说做康复训练。那么还有呢，一些非运动症状，像一些睡眠问题啊，便秘问题啊，我们是可以通过中药中医来缓解这些症状的。
1: 嗯，
0: 所以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
1: 嗯，这个药物是主要的治疗方式之一，还有手术，并且辅助一些比理疗啊、康复啊这些。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在早期的时候更多是通过药物来干预，到了中晚期可能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这个手术的方式，崔主任，就是我们说的脑起搏器吗？
0: 是的，现在呢，实际上最先进的就是外科的治疗方式呢，还是脑起搏器治疗。脑起搏器治疗呢，它可以改善患者大约70%以上的这个症状，就是减轻他的症状。另外呢，大部分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啊，他的这个用药量也可以减少，一般都能减少30%到50%，多的呢可能甚至减少70%。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因为很多帕金森病的药物它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所以手术呢不单可以这个改善这个症状，减少用药，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1: 那药物和手术都是针对运动症状的，还是非运动症状？这些药物和手术也有一定的改善效果。
0: 药物呢，就是和手术啊，实际上他们可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药物呢，就是可能对一些这个非运动症状还有运动症状可能都起很好的作用，对。但是手术呢，主要还是针对患者的运动症状，比如说他的这个震颤啊，肢体的僵硬啊，动作的迟缓呐、那么手术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呢，就是外科手术主要还是针对这个运动症状。当然有一些呢，他一些非运动症状，我们也临床上也碰到的一些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他的睡眠显著有改善了，然后做完以后呢，这个身体的疼痛有显著改善了，也有患者做完了以后呢，他的这个焦虑抑郁明显的就没了，特别高兴，甚至还有一些轻微的有一些兴奋，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0: 但主要解决的是运动症状，
1: 主要还是运动症状。
0: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2767这个朋友想问问说，男性74岁了，2021年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发现有这个震颤的问题。他说19年的时候首发部位是在右手，现在的状态呢是右手僵硬抖动，走路快和嘴抖，口水也多，舌头每天不论吃东西与否都会感觉有辣的感觉，睡眠每天大概在5个小时左右晚上。他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当地三甲医院帕金森没有确诊，这个患者呢心情感觉到压抑，吞咽和咀嚼功能出现了下降。现在的治疗方法呢是用了美多巴一片，一是分4次来吃。想问问您，他现在这个状态需要怎么来解决一下？
1: 嗯，那这名患者他的病史是三年的话呢，应该是处于帕金森的一个快到中期这个时间段了啊。那么并不是说超早期这个阶段，那么到这个阶段的话呢，他可能出现这个一侧肢体的这个震颤僵硬，另外其他的呢像嘴里没味儿啊，
0: 舌头麻，
1: 对这些一些味觉方面的，它也属于这个帕金森的一些非运动症状
0: 啊。
1: 那么它的诊断呢，应该是从症状上表现来说，还是应该是帕金森病。那么这是从症状表现上。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药物的反应。如果要是说，吃治疗帕金森的药物，它反应很好，那么症状改善的不错，那他也应该是帕金森病。但是他现在呢吃一片一天分4次，那么他的这个药量啊并不是很大啊，应该是属于偏少的这么一个剂量。那么他每次呢只是吃1/4，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可以调整一下用药，一个是美多巴的这个剂量，他可以每次吃1/2，那么呢饭前1个小时，一天吃3次，这是一个，这样的话就是1片半了，比他原来的这个一片要增加了半片。第二个呢，就是他可以加上这个受体激动剂，比如说这个盐酸普拉克索，这样他这个药呢，它可以增加体内这个美多巴这个多巴胺的一个利用量，所以它可以用2种药，除了第一种药增加剂量之外呢，再加另一种药，这样对他的这个症状改善应该是有帮助的。
0: 嗯，您可以先试一试我们刚才崔主任给的这个用药的建议，但是他是不是也得观察，如果这个药物像您刚才说的调整了用药方案之后多长时间效果依然没有改善的话，那可能不是帕金森的问题，咱们还是得确诊一下病因，是不是？
1: 对，这样他可以，对，病因呢可能不一定就是很难找到，因为很多帕金森都想着，那我为什么得帕金森了呢？实际上这个大多数病人呢就确实很难找到他的这个具体的病因。但如果确实症状改善不好的话呢，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呢到更高级的这个上一级医院呢再去专科来去看一看。
0: 嗯，
1: 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在帕金森病如果有3年病史的话，这个诊断或鉴别诊断这并不是很困难。
0: 嗯，好，那大概观察多长时间这效果没有改善，就建议他去更上级的医院来就诊了。
1: 对，他如果调药以后呢1个月还没有明显的改善，这个是可以到上级医院去看一看的，
0: 再复诊一下找找原因的。
1: 是，
0: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了他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有药物的方案，有手术的方案，还有一些中医啊理疗各种各样的方案。很多的帕金森的朋友啊都想知道，这个如果我听从医生的建议规范的用药，然后呢我大概能够有品质生活多久，是不是我用药只要特别的规范，我其实是可以延长一些我们说手术的时间的。
1: 嗯，是的啊，这个现在呢目前在帕金森用药方面呢，我们还是讲究这个科学的这个合理的用药，尤其是这个个体化的这个用药，因为不同的帕金森病患者，他确实他有些这个病程进展是很慢的，那么有些呢进展的很快，那么很快短期内时间不长，3年4年把药已经就加到了极限了，所以这种呢可能他对这个用药的这个不太理解，有些人就想吃大量的药，然后改善的非常好，这样的话呢，他这个药量很快就会加的很大。我们一般帕金森用药讲究细水长流嘛，不求全效，就一定要这个把这个整个病程，比如说30年病程，一定要计划好，不要说在短期内吃大量的药。另外，就这就叫细水长流，要少吃药。 另外不求全效呢，就是说不要求吃完以后我达到这个没得病那种状态，那这是做不到的。
0: 没有了。
1: 对对对，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他要求太高也不行，所以一定要科学的用。

0: 药，这样科学的用药在医生指导下呢，它的病程啊是可以延长的。
1: 好，所以说一定要规范的用药。还有6326这个朋友想问问，得了帕金森，如果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可能更多的是以非运动症状为主的情况，想问问这个时候就该吃药吗？吃什么药？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呀？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明确诊断的话呀，这个帕金森这种病呢，我们还是建议治疗。那么治疗呢，就涉及到用药，我们可以用少量的药。我们不建议说明确帕金森以后呢，还在坚持不吃药。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因为他体内啊缺乏这个多巴胺这种物质。实际上我们呢，真正有临床表现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内的多巴胺产生的已经减少了这个我们正常量的80%，所以已经很少了。实际上就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方面的减少，所以我们一旦明确诊断，还是建议这个用药的，少量的用药。
1: 但是药物的药量，这个是根据您比如说早期和身体的状况，医生可能会选择比如说1/4片啊，1/2片啊，这个会根据情况来做调整。但是基本上一旦确诊了帕金森，可能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了。那药物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大概有一个蜜月期，大概是4.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是它的蜜月期。那我们所有的朋友到了帕金森，我们说用药过了4-5年之后，都是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一步的改善不舒服的情况吗？
0: 这个不太一样啊。咱们那国内基本上就是咱们有这个中国脑神经电刺激的一个专家共识，咱们规定的就是明确诊断就是有5年，这样是可以做手术的。那么当然呢，有很多人都10年了，他也不做手术，为什么？他控制的比较好，他服的药量也不大，效果也不错。这样的话，它可以到10年甚至10几年都可以。所以主要还是根据患者用药的这个一个情况。确实用药控制的不理想了，身体很难受，很不舒服，这样是可以考虑这个手术的。所以这是也是个体化，因人而异。我们一般都术前我们的要做术前评估。
1: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干预和治疗。有一些朋友药物控制的效果比较好的话，可能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依然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这个药物的用量大到什么程度？崔主任，可能我们就建议说您不要再加大药量了，可能再大的药量对于身体来说伤害会更大，还是考虑手术吧。
0: 这个每一种药啊，它都有一个具体的说明。你比如说美多巴的用量，一般老年人我们不太建议它超过2片。当然也有服药很多的，服3片，服这个3片的、4片的，甚至呢就是2个小时就吃一次。那么这样的话，它这吃的就频率太高了，因为它作用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原来4个小时，后来3个小时。再后来2个小时，所以它作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我们老年人呢，我们不太建议吃不要超过2片。那普拉克索呢？
1: 2片，
0: 对吧？对，普拉克索呢，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它超过1.5克。所以呢，这些不同的药呢，它都是有要求的。像静肝丸，我们也不建议它超过2片。那么苯海索呢，65岁以上我们不建议吃了，但是呢，这个65岁以下可以吃。但是呢，它的量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它超过3片，所以每一种药都有它的自己的这个药
1: 最大的用药的这个建议。所以我们要根据医生的医嘱，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而且刚才崔主任介绍了手术之后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个问题，崔主任，有听众朋友在问，他听说啊，脑起搏器做手术的时候，患者在手术过程当中是清醒的，能够立竿见影的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可以感觉到改善，是这样吗？
0: 这是的。现在呢，我们做手术分2种方式，一种是局麻手术，一种是全麻手术。对，一般年轻的患者呀，他能够耐受这个局麻的患者，比如说60多岁、70左右岁，他自己愿意局麻做，这个他心里面能够接受，那么手术当中他能够配合。我们给他做一些动作呀什么，他能配合，这是可以局麻的。这样的话，术中呢，我们可以用电刺激的方，他就自己就能感觉出来，比如震颤消失了，或震颤减轻了，肢体的僵硬，原来很硬，现在放松了，这个是可以判断症状的。所以这个大部分病人呢都是采取这种局麻的方式。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身体比较虚弱，比较瘦，而且呢心里面特别惧怕这个手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给他全麻做。因为目前来说呀，这个手术已经是很成熟的，尤其是一些大医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多种手段来验证这个电极是在一个正确的靶点的位置，所以不一定说
1: 来靠手术。

0: 术当中的症状来判断啊。
1: 嗯，好。还有朋友在问说，手术有年龄限制吗？八九十岁还能手术吗？有年龄上限吗？
0: 这个是有限制的，因为在中国脑神经电刺激的一个专家共识里面就明确指出，一般就是75岁。那么有一些身体条件比较好的，可以适当放宽到80岁。
1: 嗯，
0: 那么我们做过最大年龄是86岁。当然，这种80岁以上的人，我们也做了一些，但是量是很少的。
1: 嗯，
0: 所以总体还是不太建议年龄太大来做。你像90岁，我们是不敢做的。
1: 好的，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为你带来的是《延安颂》。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女诗人莫耶，曲作者是军歌之父郑绿城。当时他们分别是鲁艺戏剧系和音乐系第一期学生。这首壮丽的颂歌，抒情性和战斗性完美的交融在一起，雄健奔放，激情豪迈，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

0: 说今天的事，品昨日的歌，记忆的唱片正在播出。
1: 记忆的唱片继续转动，柯达公司向法院递交自愿破产业务重组申请。132岁高龄的柯达终究没有留住自己的辉煌一刻。在上世纪80-90年代，柯达胶卷几乎是每个胶片相机的最佳搭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你一起回忆那个用胶卷的年代。

0: Like a rainbow，
1: 真实的色彩，来自美国女歌手辛迪·劳帕的演唱。这首歌当初正是柯达胶卷的广告歌。1883年，伊士曼发明了胶卷，摄影行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世界第一份胶卷。我们还记得曾经看过抗战片中的相机吗？还记得影片《黄飞鸿》影片中的十三姨使用的相机吗？这些其实都是柯达的。是的，柯达是世界上第一个量产相机的厂家。时光飞逝，恐怕在10年前，数码相机还是尖端潮流的象征吧。然而现在，小朋友们都可以熟练地使用手机上的数码照相功能了。送上张强演唱的一首歌《褪色的记忆》。

有人说柯达的破产毁于固步自封，其实早在1991年，柯达就有了130万像素的数字相机。你没有听错，世界上第一台照像素数码相机也是柯达生产的，但是柯达却破产了。柯达过度相信自己在胶卷领域的地位，就如同广告语所说的，你只要按下按钮，剩下的交给我们。而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需要交给柯达的太少了。来听李健演唱的《八月照相馆》。

虽说柯达已经破产，但是有很多相机发烧友仍然在使用胶片相机拍摄。也许他们不会把底片冲印，而是制作成幻灯片自娱自乐，但是他们对于传统的不离不弃仍然令人肃然起敬。您正在收听的是记忆的唱片，不要说走就走。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一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2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九年。这九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六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他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他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

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儿，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

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锋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

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他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他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
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两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女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

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九岁多。有一年5月20号，她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开，
0: 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随着这样悠扬的歌声，欢迎继续收听下一站，跟着我们一起走，快乐旅行家。彩云之南，是不是你新的方向？孔雀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秀色丽江人在路上。想起云南，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风景？再补充一个问题，你会想到哪首歌？从小到大可能听到云南的元素的故事，云南的风光，云南的歌声都有很多，尤其是提到云南的音乐，我们都知道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那么在云南多民族的环境下，那儿的歌声，那儿的歌舞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如果提一个问题，当你去云南旅行的时候，让你带一首跟云南有关的歌，只要一首，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好了，今天的目的地我们已经揭晓了，就是在彩云之南的那片地方。接下来我要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本来我是让他坐在我身边的，但是我这个有感冒的元素，所以离得稍远一点。来欢迎一下我的同事主持人，我们欢迎高燕。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没想到吧，今天嘉宾神秘嘉宾
1: 竟然是我。也非常感谢帆哥给我这个机会。我老早老早就来想上咱们旅游节目了。
0: 这是给我一个机会啊。因为我刚才跟高燕还说，我们认识已经，高燕说接近20年。
1: 对，
0: 是吧？
1: 对，
0: 20年当中，这个你说见面都见了无数回，但是从来没有在一个直播节目里，甚至没有在一个节目里出现过。
1: 就咱俩就没做过节目一起。
0: 你看看，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所以今天是云南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1: 哎，可不吗？
0: 为什么提到云南？因为高燕儿刚刚从云南归来不久。
1: 对。
0: 而且我刚才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忘了补充，就是高燕儿跟云南的缘分实在太深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云南对于你来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刚才我在问高燕儿。我帮他，或者说我在开启他的回忆的时候，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说高燕啊，你第一次云南之行还记得是什么时间吗？高燕想了想，说：“哎，那早了。”来，揭晓一下答案，什么时候？
1: 对，基本上应该是要不就是高中毕业，要考上大学了以后，就是那一年，就那年的暑假；要不然就是应该不是大学，要不就是大学毕业。
0: 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次去云南，
1: 就是要不是大学毕业，要不就是高中毕业。
0: 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对，
0: 毕业旅行，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你看多有缘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要准备给很多即将踏上毕业旅行之旅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高考这事儿啊，就是每年都是这两天，那考完了之后，哇，那学生们就简直就放假了，那种感觉。
0: 是啊，跟你当年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可以有一趟远行。
1: 是，
0: 如果说远行要挑地方的话，云南一定是不可错过的一站，是你的必选项之一。
1: 嗯嗯嗯，
0: 到云南去也是我小时候一个梦想。我跟你可能没有讲过，我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家在陕西，对云南这样的地方呢，有一种向往，就是我问大人，我说云南在哪里？他会告诉我说，你看你的眼前这座山，翻过这座山，再翻过另外一座山，翻过很多很多的山，到云南边的地方。所以我后来听到彩云之南的时候，我就明白，云南是在彩云，在云的云朵的南方，
1: 对，
0: 好远好远。今天想起来，其实云南里一点都不远。这次你们是从泸沽湖。
1: 对，这次我们是先去的那个丽江，然后从丽江去的泸沽湖，然后从泸沽湖回到丽江之后去了香格里拉，然后再回到丽江。
0: 其实云南的走法有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太多了。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大部分人可能去的都是一些比较大众、大家了解的。你比如说像什么丽江啊、大理啊、昆明啊，然后那个
0: 西双版纳
1: ，对，基本上都是这些比较大的地方。云南其实还有很多，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很小众，但是又要不就是景色超美，要不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深挖的一些地方。
0: 所以其实还有好多就是
1: 宝藏
0: 不为人知的，
1: 对吧？对对对对，
0: 小众的
1: 小众的
0: 目的地。让高燕这么感兴趣，因为我们一般说啊，他

0: 带团出去，我们都说工作很辛苦，但是呢，他还是一次一次的不辞辛劳的这么去走，所以我就知道这地方很有魅力。
1: 对，我都想以后养老都在云南。
0: 真的假的？你要旅居云南吗？
1: 对，我都打算说以后养老，我就把云南整个省，我要给它深度。比如说这俩月我在这儿，那俩月我在那儿，
0: 想要走遍。
1: 对，想走遍。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那么喜欢云南，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云南的一个地方？
1: 那太多了，主要是
0: 没有办法选，是吗？
1: 这主要每个地方它都不一样。你别看，
0: 就是、你每次去都会有不同感受，是吧？
1: 对，因为你想，就是比如说丽江有丽江的美，然后昆明有昆明的这种轻松和自在，然后大理又有大理的那种调调，就是每个地方其实它都不一样。包括我刚才跟你介绍的维西，那它就是一个秘境的感觉。
0: 你看他说的名词，有的对我来说那就是根本没有见过的，没有听过的。
1: 没去，
0: 我们慢慢说啊。
1: 好嘞。
0: 先说说最近的吧，因为刚刚从泸沽湖回来。泸沽湖啊，这个就是小时候听故事听了好多，听摩梭人的故事，听纳西族
1: 走婚是吧？
0: 对，
1: 就对这感兴趣是吧？
0: 其实大家一样啊，就是往往是从一个兴趣点出发嘛，然后慢慢去了解当地的民俗、当地的风情。然后泸沽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总是觉得很神秘。跟我们先说说泸沽湖，说说你对泸沽湖的印象，因为传说是传说，因为。现代我们都说城市都在不断的现代化，都显得越来越像，但是好多地方它还是有保留了它更多的特色。
1: 对，而且有各自的一些这种民族习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这次因为去了之后才发现，很多这种习惯被我们外面不知道的人可能传的就是各种各样，但是其实人家本身不是这样的，
0: 就是版本有很多，
1: 对，版本很多，
0: 真实的还不为人知。
1: 对，是的，是的。反正泸沽湖给我的感觉，第一个字就是美啊。那真的是美。
0: 你们是从北京出发以后到
1: 先到了丽江，然后从丽江去的泸沽湖。
0: 也从丽江到泸沽湖是什么样的过程？是飞还是？
1: 不是，从丽江到泸沽湖是开车过去的。
0: 大概
1: 两个多小时，因为现在都通高速了。就可以从高速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0: 两个多小时到泸沽湖的时候，它跟丽江的这个风貌跟它的风光是不同的吗？
1: 不一样。不一样，丽江其实它本身这个还是一个，就是已经有点往这个都市的这种感觉去贴了，包括它有这种古城啊什么的。
0: 对，
1: 那泸沽湖可能我们去的地方，它其实还是自然景观啊，因为它的那个美是属于那种不同颜色的美。就是你可能去它那个湖水，可能你走进去和你没走进去，它是俩色儿。可能俩色都不一定，它得仨色还是四个色？
0: 多彩的。
1: 对。然后如可能我们去的季节呢，相对来说还稍微早一点。如果大家七八月份去的话，它里边那个水性杨花开了以后，你会觉得更美。
0: 哦，刚才听到一个词儿，
1: 水性杨花是吧？这是他们的一个植物，一个吃的，一种菜，我管它叫一种菜，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他们经常会有炒这个水性杨花。
0: 我知道在云南有好多这种野菜，其实是在北方不常见，甚至见不到。
1: 没有，咱们其他地方没有，
0: 对吧？是炒出来的，
1: 就是你可以炒着吃，然后你也可以那个就是涮锅吃，怎么吃都行，还挺好吃，有点像
0: 对，形容一下它
1: 口感，有点像蒿子，不是
0: 蒿子杆，
1: 蒿子。我觉得比蒿子搞嫩一点，因为它水里长出来的，而且它那个水性杨花那个植物，它开花以后是非常漂亮的，就满湖上面都是这样，比如白色的那种小花什么的，超级美。只是我们去的稍微早，它还没开。
0: 白色小花，
1: 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花，
0: 听起来
1: 花
0: 像芦苇一样的。
1: 不，是
0: 不是？
1: 它那个杆它不是出来的，只有花在水面上。
0: 飘着的。
1: 就你感觉像是飘着的。
0: 有点浮萍那个感觉。
1: 对，因为它的根在水底下。
0: 就
1: 很美。
0: 泸沽湖是你这次第一次去还是以前也去到？
1: 泸沽湖是我第一次去。
0: 第一次去。
1: 对。其他城市我都去过很多次了。
0: 所以对泸沽湖这个地方的印象还是蛮深。
1: 对，因为它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个绕湖一周，坐着它那个猪槽船。就是当地人去给我们摇那个特别特别窄，你基本上两个人并肩坐着就已经很挤了。
0: 它也是摇橹的吗？
1: 对。自己去摇的，我觉得挺费劲的，说实话，挺辛苦的。
0: 你自己试了一下是吧？
1: 不，试不了，那个船太窄了，就你都没法走啊。所以他们来摇，他基本上往有中间有那么一块地方，他那个地方的水质是碱性的。当时他们让我说，肯定可以多喝一点那个水。
0: 哦，
1: 对，
0: 水质已经干净到那个程度，
1: 就是你完全
0: 试试
1: 对，可以直接去饮用的。
0: 天哪！湖里面
1: 对，就是你走到中间只有那块地方就是特别的清凉，然后颜色也多彩，然后
0: 尝了吗？
1: 尝了。然后我当时我们那个团友就说，哎呀，这水好甜呀。

0: 真是能咳出甜味来。
1: 对，反正是他喝出来了。
0: 那说明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
1: 对，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
0: 嗯嗯嗯，因为一般我们说在湖边，一想到北方的湖边的话，我们会想到咸鸭蛋啊。
1: 嗨，你是你河北去多了是不是？
0: 是不是？对不对？因为湖水就是这样嘛。
1: 嗯嗯。
0: 在南方好像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个游览方式是可以乘船。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岛，你可以上岛去看，然后你可以在岛上去看它整个的这个全貌嘛，但是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游船坐一周，环就相当于环中间那个岛这么一周，就等于说把这湖基本上环一圈嘛，
0: 所以泸沽湖这个地方你们停留的时间大概。
1: 我们当天晚上是住在泸沽湖的边上，然后呢，第二天走的，基本上半天多的时间吧。
0: 嗯，
1: 如果比如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是能自己去的话，可以时间多留两天。他那边有自己租那个自行车的，你可以坐着自行车
0: 环
1: 湖一下。啊，那个感觉也挺好，挺美的。
0: 哦，那证明他这个大小还是体力允许范围内的。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他们说你在这个大理的话，在洱海。那么你就是一小段尝试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面积很大。
1: 对对对，泸沽其实也不小，也不小，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回来嘛。这看大家体力了。
0: 那刚才提到说泸沽湖的民俗，就是他们
1: 走婚
0: 故事当中这个部分，他们当地人是怎么讲的？
1: 他们当地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像咱们认为的说，就是我可以随便走，
0: 随便
1: 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等于说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属于这个纳西族，纳西族他们属于类似啊，只能说类似咱们这种母系社会这种啊，所以呢，一般都是家里的什么奶奶呀，这个妈妈呀，这个就说了比较算。然后呢，基本上这个男方和女方，他们之前会有一段类似试婚的这么一个环节，然后这个呢，就是等于他会来到这个女方家里，刚开始还偷偷摸摸的，就是感觉不知道俩人怎么样嘛。如果说哎，这俩人真的情投意合，然后或者比较好了，然后什么时候生下了宝宝，什么时候他才能转正。但是这个孩子就会留到女方家，然后这个男方他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那个家族去干活啊，或者是帮助自己的这个家里去那啥，而不是这个嫁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晚上再来到女方家去过夜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们这一家子人不分开。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不会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种不分开，
0: 这个关系这个纽带是不会松开。
1: 对，他们说最好的这个避免了婆媳关系。
0: 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有道理的，
1: 是吧？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我们说，一老说原生家庭怎么样，但其实有的时候想，你如果说你从小是在这个家庭长大，你很多生活习惯啊，很多的你的行为方式啊，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很舒适的。
1: 对对对，
0: 重新在另外一个组成的时候，对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1: 是。对，
0: 我觉得也是一种智慧，是吧？
1: 没错，所以他们那边的这个孩子好多都是自己的舅舅给带大。是这样
0: 子的，舅舅，
1: 对，因为他是整个自己家的这个有直系这种血缘关系的人，是这样，所以因为他晚上来嘛，白天又回到自己家里去，所以他是这么一个走婚的一个事情。
0: 你看我这个八卦啊，就今天想问的东西其实很多的。
1: 没有，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也这么问来着，对，都一样八卦。
0: 听到的传说太多了，
1: 对，版本太多了，
0: 而且确实是对那个神秘的那个地方很感兴趣。我先问一下高燕，刚才发给我的这几张图片，这是
1: 泸沽湖，
0: 泸沽湖吧？
1: 泸沽湖，
0: 你刚才说是这水能喝。我听到的时候我不太相信，但是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因为高燕啊，他这些图片应该这原图吧，
1: 稍微调了一点点色，
0: 是吧？
1: 对，
0: 但是看着通透度非常高。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你刚才说颜色是多彩的，
1: 嗯，
0: 我一直在想多彩到什么程度，你几张图片里面这个颜色确实略有不同。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湖水你看着前面是什么样，深的地方浅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你到里面就是往中间那个地方走，它底下有水性杨花的时候，它上面那个湖水是有点发黄绿的那么个颜色，
0: 我看到那个
1: 就反正它是不一样的颜色。
0: 对，
1: 第一张你现在发的第一张图片是我稍微调了一点点，因为它有那个云彩，我想让它变得那个层次感一点。第二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屁股的，
0: 没有修饰的，
1: 对，就是直接原照片拍出来就是那个颜色
0: 啊。
1: 然后第三张也是一样的，第三张我也没有任何屁股，
0: 所以大家从这个顺序当中理解一下刚才高燕提到的颜色的变化，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在听到高燕给我们带回来新鲜的云南的风光的同时，这些旅行故事的同时，我们今天有很多好听的歌。因为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云南给大家的感觉，第一，风景美，故事多。那么风景美故事多的地方就有很多好听的歌。

0: 是
1: 音乐真的是太美了，
0: 太美了。
1: 我们从小可能听到那么多那么多的关于云南的民歌，关于云南的那些小调，山歌，各个民族的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啊这样的一个考验给大家，就是这些歌曲，如果说你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歌曲，这些音乐，你能不能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这些歌这些音乐跟哪个民族有关？
0: 哎啊，大家可以好好琢磨琢磨。我觉得翻歌这些我觉得挺难的。
1: 刚才我在办公室已经考过了。
0: 对，挺难的。
1: 我们现在先听一首流行歌好吧。
0: 好嘞。
1: 这是麻原诗人，这也是在月下上面非常著名的乐队麻原诗人他们带来的他们自己的泸沽湖。
0: 好嘞。

0: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这是一首流行音乐，民谣乐队来自麻园诗人啊，可能大家在月下乐队的夏天当中看到过他们，非常棒的一支乐队，他们的歌写得非常好。刚才我跟高燕说，就是唱法让大家觉得很惊奇、很惊艳，是吧？
1: 对对对对，不一样，
0: 确实挺特别的。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泸沽湖》。我刚才在问大家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朋友有错觉，这个歌能跟哪个民族有关系？其实泸沽湖的音乐啊，它属于泸沽湖这片地区，这片地方，这片地方呢，生活的很多很多少数民族的人当中，更多的是来自啊某一个民族的某一支。刚才我跟高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到这支，
1: 对，
0: 他们的名字是属于纳西族的。
1: 已经有人答了，犄角旮旯说是纳西族吗？
0: 哎呀，太好了，一直在提纳西，为什么？旮旯说今天一直在提纳西，
1: 没有，这不正好说到泸沽湖，人家纳西族的这个婚俗嘛。
0: 对，而且纳西不得了，纳西古乐是相当厉害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他其实很有文化。
0: 他的音乐，他的那个史诗非常厉害。
1: 这次我们去其实就很遗憾，我没有真正听到纳西古乐。
0: 是吧？
1: 嗯，
0: 我也是上次去的时候，他们说有机会你们来，
1: 对对 对, 对，
0: 带你们听
1: 对对对听一听，对。
0: 就有的时候你会在旅途当中，就跟我刚才说的，你去哪个地方旅行的时候，你总有没有这种

0: 冲动啊，就是想要带着这个地方的某一种元素，比如说音乐元素，那么在这儿你就会好像有沉浸式的那种氛围。纳西的古乐呢，我可能今天无法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但是我刚才要提到的就是摩梭人其实就是纳西族的一支。那么在刚才我们提到的泸沽湖这个地方，你听到的音乐，摩梭人的音乐就会多一些
1: 啊，
0: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第一个答案啊。但是不要着急，今天的音乐有很多，今天
1: 后面还有，
0: 我们还要听到高二带来云南不同的旅行的故事。其实要说这个音乐，我们再听这么两句啊。

0: 这首歌据说是非常能代表云南的，因为
1: 这歌好熟啊，
0: 小河淌水
1: 啊，
0: 这是就是过去我们一提到云南很多歌曲，这是当中的代表曲目之一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歌也很有意思，我不是音乐节目啊，多说两句，我这人就是容易着迷。这歌演唱者这个是一位蒙古族小伙子，
1: 嗯，
0: 蒙古族音乐人，但是他唱这个云南民歌，你听起来
1: 特别
0: 地道，是吧？
1: 对对对，
0: 特别好。这首歌呢，如果说民族的话，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猜说，哎，这是哪个民族？其实有很多民族融合的歌曲，比如说《小河淌水》呢，它在它那个地区啊，它是属于叫多民族都共有的歌，
1: 嗯，
0: 彝族和汉族，
1: 嗯，
0: 都会拥有这首歌。
1: 哎，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听听高燕带着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到云南去看一看走一走。
1: 嗯，
0: 说到泸沽湖，其实在云南我们看到的像湖这样的湖区啊，这样的湖光山色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刚才你说是从丽江出发的，丽江你可能去的次数就太多了。
1: 比较多了
0: 啊。
1: 嗯，
0: 而且一说音乐跟丽江的关系太浓厚了，太紧密了。丽江满大街小巷全都是，
1: 打着鼓，打手鼓的那个
0: 是吧？而且各个
1: 丽江小倩是吧？
0: 对，民谣
1: 啊，对，
0: 歌手们在丽江聚集的特别多。这些年以来去丽江，你觉得会有什么变化吗？
1: 嗯，
0: 因为刚才说了，丽江越来越成熟，就是在某些年当中，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热闹。
1: 嗯，就是相对来说哈，就是因为可能去丽江，我可能去的多一点的地方还是丽江古城嘛。
0: 古城里，
1: 对，就相对这个商业化更重了一点。
0: 对，
1: 但是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可能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啊。对于我来说，如果说这个地方一点没有商业，其实我还有点受不了。
0: 明白你的意思。
1: 对，
0: 它需要一些现代的东西，现代的元素，
1: 因为它这样会很方便。然后比如说，我就喜欢找一个那种。就是哎，环境比较好一点，坐在窗边喝个咖啡，然后那个听听音乐，
0: 有点情调。
1: 对，然后如果外面正好是这个雨季，下个小雨，哎，那种感觉特别好。但是你想，如果是没有一点商业的这种，虽然很原生态，那它丽江它本身就是给人一种这种感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觉得就差点什么。那如果我要想去探寻这种没有任何这个商业的东西，那我何不去一个其他的一种相对小众一点的地方，我真真正正去体会它的原生态。
0: 对对对对，就是你目的，你的主题是什么，那决定了你到哪个地方去寻找。
1: 哎，对，
0: 所以丽江，我记得在丽江待着的时候，他们就说，丽江其实像这样的古城啊，云南其实也有很多，
1: 其实很多，真的很多，
0: 包括我后来还有机会从丽江出发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尝试骑马，拉市海，
1: 对，拉市海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去那儿骑马，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除了小时候在公园里那不算啊，到拉市海尝试骑马，
1: 骑的是马吗？骑的是小驴吗？
0: 在拉市海的时候骑马那个感觉很好，
1: 对对对，特别好。
0: 而且那次特别有意思，就是刚好他们说那个毡帽给我一顶，戴上像牛仔，然后呢我又恰好穿了一件那样的羽绒服，大概也是咱们这边冬天的时候嘛，那边没有那么低的温度，但是也适合薄羽绒，黑色羽绒服。穿上以后牛仔裤，还穿了个靴子上去，他们说，哎，你真是奔着这个骑马来了这趟主题啊。然后
1: 装备也全，
0: 对对，戴着墨镜，然后他们就说特别像牛仔。那一趟骑马的过程让我感受了一下，就是哦，他们说茶马古道是怎么走的，带你稍微的这么来一趟。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种元素其实在云南旅行的过程当中也随处可见，
1: 是特别多，因为它本来它就是茶马古道的一站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边的故事啊等等也特别的多。
0: 对，

0: 说的故事，这个云南故事就是多。
1: 嗯，
0: 像我刚才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云南对于自己旅游啊，它有一个分支叫做你跟着云南的影视，跟云南有关的电影和电视剧
1: 对
0: 一块来。我还问高燕，我说哎，这个说到云南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啊，高燕马上就说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普者黑嘛，
0: 普者黑，
1: 普者黑。嗯，
0: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
1: 他，哎呀，你要这么突然一说，我也有，我地理也不太好，反正
0: 没关系。但是你知道的是，他跟这部电视剧有关系。
1: 当然，因为那个三生十里桃花这部剧，我是特别喜欢的。
0: 他取景的地方是跟
1: 就在普者黑嘛。
0: 哦，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是青丘那个圣地，
1: 对，是
0: 吧？
1: 是
0: 在那儿。据说那部剧带火了那个地方。
1: 就是因为这部剧播了，我才去的普者黑。嗯
0: 啊、哦，你也是，
1: 我也是，要就是，而且他是刚播完我就去了，要不然的话，我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嗯，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嗯、很美，它其实就跟你看电视剧里面是一样的。
0: 我们稍微把
1: 休息
0: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吧？啊，哎，我现在听到的，我们听到这首曲子也很熟啊，《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嗯，
0: 来，大家猜一猜，跟哪个名字？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6: 开，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8: 和远方，
7: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7: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7: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9: 下一站，
7: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就是往往一听这样的音乐，你就会觉得自己置身在云南的，
1: 你还得穿那身衣服，
0: 是吧？啊，嗯、就是民族服装。
1: 哎，
0: 嗯，就特别奇怪，就这种东西啊，它刻在你的骨子里。
1: 嗯，
0: 你不是那儿的人，但是你从小被这种东西所感染。
1: 嗯，
0: 你一看到他们的那种民族服装，你一听到这样的音乐响起来，尤其是刚才那个，就是特有的民族乐器。比方说这个我们知道他们的
1: 丝竹什么的哈，
0: 箫对吧，啊竹箫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哎呦，你就一下，好多朋友去那个云南旅游还带回来那样的乐器
1: 啊，对，
0: 然后回来以后再学，
1: 嗯，对，是
0: 什么葫芦丝啊，
1: 感受一下吧，
0: 对对对，我现在家里阳台上还挂着一葫芦丝，
1: 你吹的吗？
0: 嗯
1: 就挂着
0: 挂着，但是确实是，就是你就觉得那个地方跟你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刚才在今天节目当中，高燕跟我们提到他在云南旅行的这些地方，有的地方大家很熟，比如说我们说丽江的时候，
1: 嗯，
0: 每个人都能说出来自己去丽江的时候那种感受，
1: 嗯，
0: 但有的地方呢，我们可能听说过，比如高燕刚才提到的普者黑，
1: 嗯嗯，
0: 我们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提到普者黑这个地方，我帮大家查了一下。它的所在地啊，如果不查这个名字，我真念不出来。
1: 嗯，
0: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
1: 嗯，
0: 形容它怎么形容的？人家说这里是人间瑶池，
1: 对，
0: 天边梦境。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因为它是仙侠类的嘛。
1: 对，
0: 它那个仙境一定要有那个氛围。
1: 嗯，是的。它其实那个取景是没有变的，当然它的那个剧的取景有两还有其他地方。
0: 其他地方
1: 啊。然后就它那个。大家记得这个当时白浅从那湖里捞珍珠的那段，
0: 嗯嗯，
1: 啊，他要送礼嘛，
0: 嗯
1: 啊，那个就是普者黑
0: 哦，
1: 啊，
0: 所以在那儿你看到的那个真实的景象
1: 一样的，
0: 跟剧里
1: 一样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一模一样的，就是那个景儿，你从远处看，就是完全就是那个复刻的那个景儿，但是不能叫复刻，人就在那儿拍的，
0: 我明白，
1: 啊，一模一样。
0: 就是因为我现在要给大家传的这张图片呢，是剧中的那个景色，
1: 嗯，
0: 我看能不能把这一段给大家现在试试看到啊，
1: 嗯，
0: 因为剧中的这个景象，
1: 哦，而且
0: 这样，我传的这张，我传的这张，这一张不是剧中，
1: 这张有点大，
0: 不是剧中，不是剧中的，
1: 这个，不是，
0: 这是摄影师的作品，
1: 对，这个不是，
0: 嗯嗯嗯，这是摄影师作品，这个看起来就已经像剧照了，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因为那个山的颜色和围绕着它那个云像袋子一样，
1: 嗯，
0: 就特漂亮。
1: 我找找我朋友圈里有没有那个普者黑的照片，啊，
0: 你什么时候去的？
1: 就是刚播完刚
0: 播完之后
1: 去
0: 的，
1: 去了，
0: 嗯，
1: 对。
0: 但是你的那个就是期望值达到的那个满意度很高是吗？
1: 对对对，真的是觉得还90%吧。
0: 嗯嗯，那儿你去的时候旅游的人多吗？
1: 不多，确实
0: 还是小众的地方是吧？
1: 对，确实是小众，但是也是那会儿比较热嘛，
0: 嗯，
1: 人稍微
0: 会去一点
1: 多一点，
0: 啊，
1: 然后而且他那个地方如果是真的，你看我总是没赶上那个七八月份去啊，就如果也是那个时间去的话，
0: 啊，
1: 那满普者黑的那个池子里面那个荷花，它不能叫池子了，那叫啥呀，那叫湖
0: 、嗯，
1: 湖里的荷花，哇，那绝对盛开以后超，
0: 哦，那你去的也是夏天，
1: 就是也差不多是六月份左右，
0: 哦，
1: 就是它还没开，就跟我这次去那个
0: 明白
1: 那个水性杨花的时候没开，
0: 初夏的时候，
1: 就是我基本上喜欢避开旺季，
0: 嗯，
1: 但是其实旺季为什么叫旺季，就是因为那个边景好，
0: 你要说旺季淡季啊，我说云南好多地方啊，
1: 对，其实没有淡旺季了，只是说你想看的这个花有，比如有没有开呀，啊，或者等等是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你想我们说到花开，我就想每年都会提。春天的时候，
1: 嗯，
0: 油菜花最先开的地方云南，
1: 嗯，
0: 罗平，
1: 嗯，
0: 从那儿一路往北，
1: 对对，
0: 现在其实要提到这个季节的话，云南可能够开的，能够让你看到的景色已经完全都盛开了，
1: 嗯，有些地方可能还稍微差一点，
0: 你就说高山的地方，
1: 对，然后包括像这次，
0: 高原一点的，
1: 嗯，就包括泸沽湖那边它那个花不也没开的吗，嗯，
0: 哦，对，你刚才说到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就那个
1: 水仙花嘛，嗯
0: 嗯，白色的
1: 小花，
0: 白色小花
1: 飘在水上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嘎拉你捕捉的真好，我刚才也听到高燕在说普者黑的时候差点把云南话说出来
1: 啊，是吗？
0: 普者喝
1: 啊，是吗？
0: 嗯，其实
1: 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你去多了你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在云南当地人说普通话，如果说他们没有那么标准普通话的时候，
1: 嗯，
0: 你能分辨出来这是云南人
1: 啊，
0: 嗯，很多时候你能听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特别有那个乡音，那种很浓郁的，
1: 啊，对，
0: 有的时候我在哪儿，在云南哪个地方的时候，我说你们说话这个口音特别有那个茶的味道，
1: 啊，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1: 明白，
0: 产普洱吗？
1: 产
0: 普洱，
1: 产对
0: 对
1: 对。
0: 而且上次我们在请嘉宾来的时候，聊到云南的有一个地方，是说到了这个普洱茶的产地，
1: 嗯，
0: 然后说普洱茶产地，他就说这个茶呀，在各地这个形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些茶园呢，你看它大部分我们在丘陵地带的茶园都是比较低的，
1: 嗯，
0: 那个茶树也很低嘛，采茶都是向下弯着腰采，
1: 嗯，
0: 哎，在云南这个采茶啊，在这个普洱的产地，因为它是高山树种，他们是爬上去采，
1: 嗯，
0: 哦，我就是我从来没想象过，
1: 对，有这样的，
0: 对，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一样的，
1: 嗯，
0: 爬到树上去采茶，
1: 嗯，
0: 所以每个地方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形态，
1: 对，
0: 嗯，
1: 茶种也不一样，然后茶树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它的方法呢也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所以提到这种小众的地方，我想再请高燕给我们推荐其中一个地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普者黑，这是你通过剧啊，
1: 对，通过剧去
0: 追去的，
1: 嗯。

0: 你在一开始跟我还说过另外一个地方，在迪庆州的一个
1: 地方。哦，维西是吧？
0: 嗯，
1: 对，它是属于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叫维西县。
0: 嗯，
1: 这个地方哇，那真的是我极力推荐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属于非常非常小众，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它的这个自然资源还是挺好的，就是挺多的。
0: 嗯，
1: 它的特产，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七彩的土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那个高山的稻米，啊，包括它，因为可能大家如果喝葡萄酒的话，应该知道云南有一种叫冰葡萄酒，
0: 嗯，
1: 啊，它那个冰葡萄酒其实也就是在维西那边，就是特别特别有名。
0: 你刚才是跟我说了，我相信大家还没有了解到，嗯、你提到的元素特别多，比如说你说到多彩的土豆，
1: 啊、嗯。
0: 好多种颜色，
1: 对，它那个中间那个芯儿啊，就是有渐变色，然后有的是那种红的，有的是渐变的，它有的是旁边中间有是白一点，旁边有一区紫色的。
0: 土豆不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那一种
1: 颜色黄
0: 色
1: 的吗？对
0: 啊，
1: 对，不是的，它属于高山土豆。嗯、其实我刚才发了两张图，你可以给大家发一下，那是当时我们它直接蒸完了之后给我们切开，打开就是那个样子。
0: 这是蒸好的吗？
1: 对，蒸好了的。所以蒸完了以后
0: 我以为这是地里刚挖出来的。
1: 没有没有，蒸好了就是我们要吃嘛，没看到放盘里了吗？这都这土豆的那张
0: 是这张吗、
1: 不是这张，
0: 不是这张，
1: 还有一张，这个是刚挖出来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就说
1: 这个是刚挖出来的，
0: 这个一看就是地里的感觉。
1: 这是刚挖出来的
0: 原生
1: 态。你发了一张带盘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对对对，那张你可以，那个是比较明显的，你能看得到。
0: 它这个颜色是这样的，口味呢，这个
1: 就口味
0: 口感
1: 跟咱们这边土豆吃起来差不多。差不多，
0: 属于比如说，
1: 就是
0: 我们经常会说啊，土豆分好多种，
1: 面面
0: 有,
1: 有
0: 的是
1: 有一点点面面，
0: 有的是适合炒的，
1: 对对对，
0: 是脆一点，
1: 它适合蒸来直接吃
0: 啊，它是比较面的那种，
1: 有一点点面的，
0: 嗯，就是说
1: 不是红薯啊，这个鸡脚杆不是红薯、啊，这是土豆。
0: 我刚才没好意思问高燕、我以为他发错图片给我了，
1: 没有，这土豆，
0: 真的是土豆，
1: 土豆土豆土豆土豆土豆，嗯，
0: 那、再给大家说明一下维西，
1: 维西啊，它是这样，它离着丽江大概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0: 嗯，
1: 然后离香格里拉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车程，
0: 嗯，
1: 它是属于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那在这个维西县这个地方，它是旁边其实都是山啊，然后它也有这个平原，然后也有山，它还有在高山上面的这些刚刚说到什么稻米啊，这些特产，最主要的是它的景色是超级美，属于真的是属于人间仙境这种，
0: 嗯，
1: 而且它那边还有滇金丝猴。
0: 哦，滇金丝猴，
1: 对，
0: 嗯，
1: 然后包括可能还有像那高山的一些那个就是藏族的这种庙宇，
0: 嗯
1: 啊
0: 嗯，
1: 当时其实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我对一个地方特别感兴趣，就是你说不出来它叫什么，它其实就是在山坳里面那种山谷，
0: 嗯，
1: 山谷底下是一片平原那种啊，然后你在里面就是你真的就觉得就是通过一个小道进去之后就豁然开朗，然后它那上面就是有那种
0: 感觉。
1: 就有那种烟雾缭绕，就真的是仙境，就感觉就是我追求的修仙的地儿，就那种。然后我们在里边可以去烧烤，然后呢去这个，就在里面就这么有时候会没有信号，
0: 哦，
1: 就是那么一个地方，
0: 到这么隐蔽的地方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它的这个自然环境，你会觉得是哇，这地儿简直了，就进去以后就不想出来了那种。
0: 去那儿容易吗？通高速？
1: 没高速，哪有高速？
0: 就是
1: 你。就我说的这个地方，基本上你要开车小道进去。
0: 哦，
1: 嗯，对，
0: 不容易进去。
1: 也不是不容易进，只是它没有高速，
0: 没有那么
1: 还是有路的，还是有路的。
0: 我觉得这样是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们现在就是
1: 大家找不着。
0: 哎，他们现在说就是私藏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去找我啊，找我，我带大家去。
0: 你这找到高燕，
1: 对，不找张帆，找帆哥也是一样。我们旅游节目嘛，对不对？
0: 不是，我托付给你。
1: 哎，对对对啊！
0: 刚才有朋友看到这个土豆特别好奇，这个乐乐1335说云南土豆超市里有卖的，
1: 就是他这个七彩的这种土豆吧，其实在当地，不是很就让大不是大家不是觉得很新鲜的，
0: 嗯嗯，
1: 人都一麻袋一麻袋买，
0: 就是它本来就很多产这种东西，
1: 就是因为高山上的嘛，就是这种东西，只是很少来到我们这儿，就可能我们觉得说我们也不知道，或者说也找不到途径什么的。
0: 8336说的特别好，他说跟蓝莓山药的颜色有一拼，
1: 哎，还真是，因为它掰开就是这个颜色，这个不是说我们什么水给它烤，不是，它里边附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还是挺好的，挺多的。
0: 你要把这个盘子里面的土豆端在我面前，你不说它是什么，
1: 你不知道吧？
0: 根本不可能猜得出来啊！
1: 嗯，
0: 确实，他说蓝莓真的像是做出来的那种，
1: 是吧？不是，它掰开就是这样的。
0: 蓝莓的那个泥，
1: 而且它每个的里边的那个芯儿的。

0: 颜色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就是有的是这种样子，有的是那种样子，反而挺逗的。
1: 就像这种特产在云南其实也可以，除了土豆之外还有好多好多，比如说刚才我跟刚刚聊天的时候他说松茸
0: 啊，
1: 就松茸这个东西原来北方觉得很稀奇，最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现在可能你方便了，物流的什么的都很方便，但是过去一说松茸炖个鸡啊什么啊，那个特别好，然后到了云南这个东西好像就觉得哎，
0: 松茸自由
1: 很平常了是吧？
0: 对，就是真的是可以达到松茸自由，因为像一般像这个季节他们还是得也到七八月份吧，就松茸上市的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去那儿直接自由了，真的。我们当时去就是吃松茸刺身啊，那个松茸起码得有个就是两个手指对起来就这么大吧。
1: 哦，
0: 啊，直接刺身，然后或者是你拿那个黄油小小煎它一小下，也超级好吃。
1: 那差不多有半个小臂这么长了，我觉得。
0: 就反正是挺好吃的，超级好吃，我是特别喜欢。
1: 在云南你可以实现你的
0: 松茸自由，对，松茸自由。
1: 包括其实你要说的南北方这种差异，在我们看来，有的时候你说你买束鲜花，啊。
0: 这个是也是我的痛啊，
1: 价钱问题是吧？
0: 对，我一直刚才不也说我想要鲜花自由，那边都是按斤卖的，咱这一朵儿就多少钱？
1: 我是了解的不多，因为我只是在昆明感受到过这样的一种氛围。最早昆明那个老机场还在城市中心的时候，就是大家说一飞看，哎，降落到市中心了啊，就是那个时候。从那儿起飞之前，我有一点时间，我说买点特产吧。然后我在机场里转，我发现它跟别的机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当年嘛，除了卖各种零食、卖各种土特产的铺子之外，就是那种摊位之外，还有一大部分都是卖鲜花的摊位。就是在机场里面，
0: 对，
1: 我非常吃惊。
0: 就是我觉得人家那边那鲜花，好像你都不用管，它就能长得好好，
1: 是吧？
0: 尤其是那个像那个三角梅。
1: 哦，三角梅是南方很多很多城市。
0: 对，那边你就随便哪个门口都有一堆。
1: 所以他们说那个机场里面那些鲜花就是这样，你挑好，你走，对，然后直接给你带走，
0: 对，
1: 发走，
0: 对，
1: 然后你到了就等于你就新鲜的拿回北京来，拿回到你的目的地去。
0: 对，你要自己拿可能还行，因为快递费还是有点高的嘛，就鲜花自由不了，但是怎么卖给咱们也不可能像那人家是那一大捆6块钱，也不可能。
1: 所以在云南其实不只是昆明，这个花卉在整个云南都是没有那么稀缺。
0: 没有，整个云南的花都超级美。就是不像说咱这儿上我养什么死啥，
1: 其实不太好养，
0: 不太好养，
1: 干燥、
0: 气候、水分啊什么都不一样。
1: 对，所以它的花的品种也不一样。
0: 不一样，没错。
1: 刚才你提的三角梅，这一下就是很多南方的城市里面，三角梅都是作为象征的，
0: 对，
1: 是花。
0: 最主要是它的颜色比较亮丽，
1: 对。
0: 然后你就不管在它在哪儿开，不管是映衬着蓝天白云，还是映衬着它的这些建筑，你都会觉得超级美。
1: 刚才问你呢，云南的酒你不聊一聊？
0: 啊，就我说那冰葡萄酒，
1: 冰葡萄酒，对，
0: 那个冰葡萄真的是，其实我不喝酒的人，但是这个冰葡萄酒我是真的很喜欢。
1: 你是尝试过的。
0: 我很喜欢，因为它的我看过它的这个酿造的这个工艺，它跟其他的那个葡萄
1: 有什么
0: 不一样的？它的首先它的冰，它那个葡萄就是那种小粒儿的云南特有的那种高山的葆萄，就它海拔一定要3500左右以上的，特别小。它那个葡萄呢就在那个葡萄架上，然后呢基本上有些我们当时还说能不能让我们尝尝，拿下一个来，哇真甜。然后但是呢他们不会说就是哎熟了以后他们全都摘下来然后去酿酒，不会，他们是等到整个这个葡萄架上的葡萄该掉的掉没了，可能剩下不多了，他用剩下的那个才去酿酒，掉地下就都不要了。
1: 那么浪费。
0: 对，他们就是要选择最优最好的，生命里最顽强的，
1: 一直能扛到最后的，
0: 就反正就是到最后人家才用这些去酿酒，其他全都掉地下就都不要了。我说你这好浪费，我能摘一串吃吗？就那种，
1: 因为你这摘一串吃还是不要了。你酿酒的葡萄不是说吗，跟大量供应大家吃的葡萄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但是我去摘了那串吃，真的好吃。
1: 是吧，
0: 你自己摘下来吃也很好吃。
1: 后来带回来过吗，冰葡萄酒？我说酒
0: 可以，酒可以带回来，那早喝光了。
1: 还是挺好的是吧？
0: 挺好喝，非常好喝。
1: 是略带
0: 它没有那种苦涩味儿，就是有点小，反正我们女孩子会比较爱喝的那种味道。
1: 对，因为冰葡萄酒啊，他们就说女士
0: 是的
1: 专享的比较多一
0: 些。对，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的。
1: 今天听着高二讲这个云南的故事啊，我刚才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起来云南的那些美丽的风光和音乐，现在又一段，我想还是考考大家，这一段音乐跟哪一个云南的少数民族有关？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和情感和伴侣关系和情感心理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一些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心理和情绪的困扰困惑。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有一位听友问到了一个关于发现了孩子在谈恋爱这问题该怎么办哈、啊、这个有一位听友在微信中，还不是他的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发小是我的好朋友老铁，他女儿呢现在14岁上初二，我这好朋友啊就发现女儿和一个同校初中刚刚毕业的17岁的男生在谈恋爱，微信上都已经发展到了老公老婆相称了，我这老友非常的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男孩子呢已经到大城市去打工了，而他女儿现在是在家里边。我安慰我这位老友，我说14岁的女生喜欢异性，说明他的宝贝女儿是个正常人。至于称呼嘛，肯定和现在有一些网友在网上随意的称呼一些，比如说什么称呼什么爸爸啦、老公啦啊，称呼这个了，称呼那个了，就是大家可能这种在网上的称呼啊，不是那么认真的，也是闹着玩的。所以呢，我就让我的老友别那么紧张，别那么焦虑。而我的老友希望我加他女儿的微信，劝劝女儿。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该怎么劝。

0: 这件事儿，因为我自己有个女儿10岁，所以呢，我有很大的代入感。我倒是很想帮她，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帮我。啊，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 是这样啊，现在的孩子，首先说他因为见识多，营养好，发育的都是比较超前的，就是跟我们当年的那种傻傻

0: 是
1: 要不然我领养一个吧。他们会谈论这些问题，其实他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除了有一定的思考，有一点点见识之外，更多的是游戏性。
0: 嗯，
1: 你能确认说一个十岁的女孩谈论了这些，将来她到了28岁的时候就不生孩子吗？
0: 嗯，
1: 这其实是一过性的。那么一个14岁的女孩在初中2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她的性发育最蓬勃的时候，
0: 嗯，
1: 是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她对异性有感觉，跟一个17岁的男生有一点点恋爱这样的一个关系，有一些比较大人看来很暧昧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实际上是正常的。
0: 嗯，
1: 这个不是说谁劝他就没了，他就把这心思放下了，也不是说爸爸告诉说，哎，你加我女儿微信吧，你劝劝他，你让他加微信他就加了吗？首先是这样，你劝他就听了吗？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是爸爸应该在旁边，爸爸妈妈在这个14岁的女儿身边，能够尽量的让他了解到一方，比如性知识、情感方面的这些需求，在这个年龄是一个什么样，在以一种聊天的方式，一种关爱的方式，甚至于讲别人故事的方式来告诉他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指责你不能谈恋爱。这根本就不用说，你越说不能，他一定就要说，就要谈。那17岁的女孩，17岁的男生在外地，如果你把这个女孩弄得压得很厉害，他也许哪天他就去找那17岁的男生去了。我们做青春期节目这么多年，我想思源你也记得吧？
0: 嗯，
1: 有的家长压得特别紧的时候，
0: 对，
1: 把孩子给弄出去了，然后
0: 逼出去了，
1: 对，逼出去了。结果是大人担心什么事情，这个孩子就所有的都发生了。
0: 嗯，
1: 这时候孩子需要的是关爱，需要的是理解、体贴和开拓眼界。
0: 嗯。
1: 所以我真心的希望这位听友哈，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告诉你的朋友，其实不用紧张，某一个年龄段，10岁有10岁的想法，12有12的想法，14有14的想法，青春期的时候是让他树立起对异性的一个标准，树立起他的一个观念，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差，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什么，我将来想要怎么样，是往远了扯的事儿，而不是把近期的事情打压下去。
0: 嗯，对，可能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回答，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有普遍性的。
1: 对，没错，
0: 很多有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青春期的节目哈，这个过去我和吴老师，我们在差不多这个1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和青春期相关的节目。其实，就算是这个现在已经长大的成年人，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有过心里这种懵懵懂懂的，对异性感兴趣的、关注的这样的情绪。有些人呢可能迈出了步子，做出了一些行动，有些人呢可能会在心里，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其实当我们成为家长之后，我们会特别的紧张，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能回忆起来，我们在做当事人的时候，我们在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那心里边的那种情感，或者那种对异性的关注和向往，其实是很难说用完全用理性全部去克制住的。
1: 哎，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父母的陪伴，
0: 嗯，
1: 需要那种开拓视野，还有就是说真心话哈，现在的一个发育状态，十岁的女生就会想到就是我们青春期的一些事情了，10岁、对吧。嗯，那男生呢，男生一般要到13、14岁，他要比女生晚一些，他也想不了那么细腻，也没有那么敏感的那样种体验，所以家长还是应该，我觉得从10岁以上就开始慢慢的给他输入一些观念。
0: 嗯，
1: 所以别着急，也别害怕，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对，其实即使是有这样的称呼，即使是孩子们对异性有了这样的关注，那么在成年人看来，类似像谈恋爱，只要我们引导得好，那我们借这样的机会让孩子知道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对异性感兴趣，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越能敞开谈，那么风险会越小。
1: 没错。

0: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有一位提问问题的哈，是一位男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老婆这个人啊，是特别的希望孩子能够成才，所以呢我老婆啊就逼孩子，比如说孩子明明对钢琴不感兴趣，但是他让孩子从6岁就开始学钢琴，一直到现在孩子11岁了，孩子特别的痛苦，每次我觉得孩子进步小，而且呢坐在钢琴前啊，对孩子来说都是很压抑的那么一段时间，我就跟我老婆说，这不是孩子感兴趣的，咱们能不能换一个别的孩子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特别的不喜欢数学，我们家孩子是一个女儿，但是她妈妈呢就逼着她学数学，她妈妈说越是薄弱环节越要好好学，她的理论也许没有错，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在她的逼迫之下吧，孩子就很痛苦，而且孩子和妈妈的关系就特别的紧张，孩子不喜欢妈妈，好像那个现在到了11岁，对妈妈的反抗是很强烈的，已经开始跟妈妈两个人对着干了，有的时候啊我看我妻子有点急，起急的时候啊抬手还会给孩子给一巴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母女俩的关系特别的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为这个呢我和妻子也不断的在吵，她觉得我对孩子太绵软，我觉得她太虎妈了，这样的话其实对孩子并不好，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为此呢我们俩的关系很僵，他总是说我，说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也会没出息，如何如何的。但是呢，我想对他也说一些重话，又觉得不太合适，我不希望我们夫妻之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2: 其实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关键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式。如果说像现在这种情况拧巴着啊，他这个就已经很拧巴了，妈妈是一个虎妈，爸爸呢又心疼女儿又不知道怎么办，这种情况下这个家庭关系首先好不了，再有就是女儿的反抗现在已经呈现出来了，会越来越厉害，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应该这位先生和太太能够塌下心来慢慢的去聊的，对吧？我记得有个孩子给我写过信，说也大概是因为成绩的问题，数学的问题，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天都是灰的。一个孩子如果说因为不喜欢某一种学习哈，比如说数学也好钢琴也好，而且经常受到打压，比如妈妈的批评，然后甚至于给一巴掌，这个时候这样他都感觉天都是灰色的了，那你想想这个孩子还进步得了吗？无论是数学也无论是钢琴，那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倒退，只有把家庭关系弄得更僵，但是应该好好谈一谈，聊聊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如果需要帮助就找人，就是比如说学习困难，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去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给一些具体的指导啊，不是说现在我们这几句话的事儿，有一些具体的指导，而且妈妈也愿意改变方式的话还来得及。如果一味的就这样当虎妈当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妈妈和女儿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对抗，包括如果女儿都不喜欢学钢琴到了这份上了，那就不妨问问他你想学什么，你喜欢学什么，你感兴趣的是什么，钢琴可以放一段，你放一段，然后你想让孩子喜欢，比如说喜欢数学，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么对抗的不喜欢数学，基础没打好，老师讲的没意思，还是什么什么情况，对吧？你知道这个看节在什么地方才能够解开。我看有的孩子在那个网校学的，他就是学的很开心，就是总是用玩的一种方式去学，那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可能，让孩子接触一下，这样让他慢慢喜欢上数学。同样钢琴也是一样，别的孩子弹得特别好，弹得特别有意思的时候，如果你女儿也羡慕，也觉得哎呦他弹得真好，其实我们也可以， 就是换一种迂回的商量的为女儿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帮助她学习进步，而且不是要求她应该到达什么样的一个高度，是一个她可以跳一跳够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要求她，她可能就不这么反抗了，对吧？所以说得坐下来好好的去先把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观点统一了，然后再去跟孩子商量。
1: 对，这个可能也是某些家庭的矛盾哈。
2: 对
1: 孩子的教育大家会不一致。那么比如说对于孩子未来成长的方向大家可能看的也会不同，夫妇两个人。有人可能就希望佛系一点让孩子轻松一些，那么孩子的资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还有的家长就觉得不行，孩子一定要成才，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能够将来比自己更优秀。
2: 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咱们去看那些真的很出息的孩子哈，他并不一定生长在这种一定要让孩子达到某种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而相反的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比较民主的尊重这个孩子的喜好乐趣然后督促他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当中。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家长没有必要也没有也不应该要求孩子一定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高度，这个不要把自己的那个遗憾或者自己曾经的一些不开心的那样的一个结果就要求孩子在孩子身上完全实现，让你开心，让你变得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这是没道理的。
1: 对，好，再看下面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啊，我们在一起这个生活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他呢是因为我调动到这边来的，那么原先呢他不在我们这个城市，后来他们公司在这个城市也有业务，他就申请调过来了，因为我们的恋情。我们两个人呢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被老乡介绍认识的，我的老乡和他是同学，然后就把他介绍给了我。后来我们因为是两个学校，然后当时呢大家又都在忙着找工作啊，各种各样自己的一些事由，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在一起碰一碰聚一聚一起吃顿饭什么的。现在想来吧，我可能对他某些方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后来我们就工作了，工作之后呢大家就是两地，也一直都是靠视频啊靠这个微信啊两个人更多的联系。他一直对我说他要争取调到我们这个城市来，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吧他特别的棒，因为他照顾到了我，只有我和我妈妈在这边，我父亲呢几年前已经过世了，所以我是不能离开我妈妈的。而他为了照顾我他调到这边来，我对他很感激。我家里有多的房子，那么我和他呢就在一起生活。我妈这个人呢倒是很开朗，我妈自己和她的老同学们经常出去玩儿，所以呢她觉得我自己能把握好自己，我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妈妈也倒不多过问。现在问题在于吧，我发现了我男朋友的一些特点。他呢家在农村，大男子主义是比较重的，我还以为他也是读了大学和我有一样的观点，但没想到在一起生活吧我就会发现不同了。其实在这边我的工作也是比较忙的，我早上就要去上班，中午呢我在单位吃饭，然后还有各种各样需要加班的事情。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他一定是如果比我先回到家也不买菜也不做饭，那么他在家里边呢就是躺在沙发上玩玩手机，要不然呢就是看体育节目。我不把碗筷和饭摆到餐桌上他是不会动的。刚开始呢我还是比较惯着他，因为我觉得他大老远到这儿来了又是为了我，他需要熟悉他周围的环境啊，他的业务啊，他的同事啊。那么那时候啊我们也很有热情，而我呢也会带着他到周边去吃一吃我们这儿本地的小吃啊，这些好像倒没有显得有那么有矛盾，但时间长了我就已经感觉出来了。后来我就向他抗议了，我说你不能这样， 两个人回家，大家都上班。

0: 要一起做饭，结果他说他是男人，在他们那儿做家务活的男人是会被别人笑话的，大家会说这家女人不行，连男人都照顾不了。我一下子觉得无语了，再怎么样我也是一个小城市长大的女生，我又觉得我和她一起在大城市一块读的大学，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现在就觉得很被动，我也不能把她送回去了，她也到这儿来了，我们除此之外感情也还可以，那以后会怎么办呢？
1: 我看这个男生的这个家庭影响还是挺大的哈，他们那个地方是不可以这样的，
0: 他们那个地方如果男人做了家务还会被讥笑哈，这个男孩子一定是受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是蛮重的。
1: 我想好像为了这一件事情马上就说分手还是不太合适的哈。
0: 嗯，
1: 他们感情也还可以，男生也做出一些牺牲跑到他这个地方来跟他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那能不能慢慢的去影响他，或者说就可以谈判，咱俩要是在一起，你家里的那个男人应该怎么样，我是不接受的。
0: 嗯，
1: 你可以不可以改家务事，咱们划分一下，什么归你什么归我，然后严格遵守。
0: 嗯，
1: 看看这样试试行不行。如果说我这一辈子将来我要有孩子有什么老公就等着我这样的伺候，我是做不到的。我实话告诉你，我的底线是什么？你先去考虑，咱俩能不能在一起？当然不是为了分手，而是让他接受一些条件，养成习惯。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而且说回你们家的时候，我可以装啊，我可以让你不干呢，但是在我们家不行。
0: 嗯，
1: 看看这样提出来一些抗议可不可以？不是打架，而是把你的真实感受告诉他，而且把你们未来生活各自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家庭责任要告诉他。
0: 嗯，
1: 不是说当一个丈夫结婚以后，我这边孩子叫着那个闹着，这边我还要给你买菜做饭，端上来放上筷子你才起来吃，这没有道理。
0: 嗯，对，就是这个事情是要沟通的。
1: 对，你要把你的接受的底线告诉他。
0: 但是确实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一个在这样的传统风俗或者习俗中啊，应该说在习俗中长大的男生，他确实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1: 对，
0: 在他的家里，他父亲可能
1: 就这样的，
0: 就是一动根本就不去做家务的，他父亲可能从来都是坐在家里边，然后他母亲把这个饭端到餐桌上，他父亲才挪动过来坐在那里
1: 是啊，
0: 坐在那里吃饭哈，吃完饭可能一挪动又走了，然后家里边的收拾啊，家里边的家务啊，可能都是女性。在的确是在某一些地域是有这种习俗的。
1: 对，所以我们才在节目里经常告诉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谈恋爱谈到有一些意思的时候，要去对方家里看一看他这个家庭的状况，你是不是接受，你是不是喜欢。我想就像他说的这样的事情，如果这个女孩子提早到他家看一看，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是
1: 吧？是
0: 啊，
1: 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就考虑我是不是能够伺候这样的一个男人，如果伺候不了，我们的恋爱还能怎么样发展？
0: 但很遗憾的是哈，即使是有一些人在恋爱当中去了对方家里了，
1: 他没注意看这些东西是吧？
0: 对，有些人呢他是根本就看不到，他不知道到对方家里去
1: 看什
0: 么，
1: 关键就这个。
0: 对，其实到对方家里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原生家庭的氛围，
1: 对，
0: 这个父母相处的模式，他们家里人沟通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及在那个家中你有没有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是不是一个整洁的家，还是一个脏乱差的家，那个家里边是共同家人一起做，比如说你可能到男方家或者到女方家里了，可能对方要招待你吃饭哈，哎，你会发现虽然妈妈在做饭，但是爸爸可能兴高采烈的买菜回来了，或者再搭一把手，摆这个餐桌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的人都一起动手，大家在餐桌上说话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氛围都很融洽，沟通起来都没有困难，那这个是你基本上应该有一个判断。
1: 对，
0: 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挺明显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很压抑，比如说有人可能妈妈在餐桌上连话都不敢说啊。

0: 可能爸爸是一个家长式的爸爸啊，或者如何如何的，这些你都应该到对方家里去做观察，观察完了之后还应该和另外一半来讨论，诶，你们家怎么是这样的，你会怎么看你们家这样一个，我发现了你们家是这样的，你跟我说一说你了解的你家庭情况。我觉得这些就是谈恋爱很重要的内容，对吧？
1: 对，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才说要去看，要去看，看的就是刚才孙岩老师说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家庭里你很不舒服，你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那种行为模式和沟通方式，那这个恋爱不要谈下去。
0: 嗯，而且还要当机立断。
1: 没错。
0: 对，因为我还想说的就是有些人即使是看到问题了，但是他觉得也许到了我这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1: 千万不要这么想，没有也许。
0: 嗯，
1: 没有也许，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似的，他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在他们那个地方男人是不做家务的。那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对，所以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如果提前知道了这一点，也并非完全走不下去，而是你提前要和男朋友有一个沟通。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了你家里是这样的，你们家的习俗是男人不做家务，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新型家庭，或者以后我们要成立的新型家庭来说是不可能的。我要上班，你也要上班，家务要两个人分担，你能做什么？你告诉我。
1: 没错。
0: 如果这时候男朋友再告诉你说，我啥都不做啊，我不会做家务啊，做家务就是女人的事儿，那你就早一点要当机立断哈。
1: 对，还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男人男孩子因为爱你他做一点做一点，但是你要记住他做一点的这个家务的时候，这一点家务你要放给他。
0: 嗯，
1: 从此这个归他管，就是有一个培养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而不是他表现好一点你啊行了你坐着吧，不是的，这件事儿归他干就永远归他干。
0: 嗯，
1: 不是说别的，是因为他是在那个家庭环境里长出来的，你要给他立规矩，要给他培养一个好习惯。
0: 嗯，好，谢谢吴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是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

0: 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3: 陪你走过。

0: 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我们俩在分享讨论大家提问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才一年多的时间啊，我爱人呢是行业里边很忙，经常出差的那种，然后一出差呢就是一个多月两个月，说实话我心里边很难过，加上回来吧，他的全部心思也都放在工作上，回来他倒是觉得对我挺内疚的，他会抽一点时间陪我出去吃顿饭呢，啊，或者说跟我在一起能够放松的待一个下午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还没有完全被满足的时候，他那个心思又放在工作上了，那么每一次这个出差的时候哈，我特别希望跟他说好的，说能够出差也能常常的联络，可是呢我有的时候都会等到大概要到凌晨了才能视频说上几句话，因为他一直出差在外地，也是在项目上在开会，所以我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难受。我是属于那种可能比较粘人的女人吧，特别希望有人陪，我自己很难做到一个人上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自娱自乐，我觉得只有被陪伴的感觉才是舒服的。过去在恋爱中的时候呢，他尽可能的陪我，我也知道他工作忙，那么在婚前他也对我说了可能这两年正是最忙的时候，可是我没想到婚后的生活我如此的不够适应哈。我现在就觉得比一个人的时候还难受，比自己独身的时候还难受，情绪很低落，我该怎么办？
2: 他这个状态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我倒是希望他把自己的这个角度先放一放，换成他先生的角度，从那个角度去看一下问题，可能他心里就会平静很多。他为什么在这几年这么拼命的工作啊？他也知道他出差一两个月他弄项目，然后到12点钟的时候才来得及跟他视频几句，对吧？那就是说明这个男人没有因为工作特别忙连视频都没有，连联系你都没有，对吧？这是该从那个角度上去看的。假如说这一个男人如果工作上特别的无所谓，天天黏着你陪着你，我想他会，这个女性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方式想法，就是说怎么没出息啊，该干的事怎么不知道去干呢，对吧？所以我才说换一个角度，站在他先生的角度去看你的这些不满足，这样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平衡，再有就是比如这个先生回来了，他尽可能的抽出半截来陪你出去吃顿饭的，这个时候是你表达你的思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是吧？他在全心全力的陪着你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等你的这个视频等到12点的时候，我多想你啊，就是把你所有的想法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表达给他，然后你可以再说上一句，哎，要是可能在以后多跟我说几句话啊，我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就是这种表达不要以怨气怨妇的一个语气把它给扔出来，而是通过爱的表达去把它表达出来，我想这样的话那个先生那边就会知道，哎呦又这么晚了，快点，我得跟别跟你们喝酒了，我得出赶紧跟我太太说几句话去，他是一个良好的沟通，所以遇到了一个上进的男人，努力工作的男人，你会觉得哎呀我独守空房，
1: 对，
2: 遇到了一个粘人的男人，你会觉得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出息，
1: 对，
2: 这个时候都需要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一看，去考虑问题，然后再来决定自己的对策。
1: 对，好，再看一位丈夫的问题哈，他说我呢，月薪也就1万出头吧，家里边啊，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0: 已经有一个大孩子了，大孩子呢是7岁的女儿，那么现在老婆在怀孕，我们又要有二胎了，因为我收入啊只有这个10000多块钱，我老婆呢经常就说觉得10000多块钱养两个孩子挺困难的。我们是在一个3线城市，其实在这个城市中我的工资也不算是最低的，但是老婆呢因为怀了老大之后就没有工作，所以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养家。老婆有了二胎之后呢，老婆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孕期我们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她就是嫌我挣钱挣得不够，觉得两个孩子可能会受委屈，又后悔怀了二胎等等，又说是我让她怀了二胎。总之啊，她就一直是这种比较抱怨的情绪。我呢也对他说了我会更努力，但是我的工作啊是这样，我算是一个公务员的工作，那么下班如果再去兼职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况且家里边的家务我也要承担一部分，而且如果去兼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确实也没有相关的专业，那么如果去做一些体力上的活，我能做的也很有限，当然我也愿意去做，我也跟他说了，我找一些合适的适合我做的兼职我再继续做，能多赚钱呢我就多赚一点钱。我也告诉他日子穷和日子富其实都是人过出来的，如果我们精打细算的话，一家四口也还是在我们这个城市能过得下去的。但是老婆的情绪无论我怎么安抚都不够，每天他都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我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他的这种抱怨让我对我自己也产生了怀疑，特别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好像连养家的能力都没有，我连照顾老婆孩子的能力都没有，我自己也开始越来越沮丧。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太太身上，真心的说出在太太身上，而且你要求一个公务员挣得更多的话可能会走到邪路上去，
0: 对，
1: 你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有句俗话说家有贤妻丈夫不出横事，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的欲望就是没有办法压制下去的话，那将来丈夫出了什么事情你可能的那个结果就更差，更坏。实际上一个3线城市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已经是很好的收入了，
0: 对，
1: 一个3线城市因为他消费水平在那儿嘛，那么只要是认真的像他先生说的似的精打细算，还是过得下去的，关键就是说这个女人的心境怎么平复，通过周边的人能不能劝一劝，通过女方的父母可不可以劝一下，甚至于可以说如果孩子将来有什么问题家里的人能不能有一点帮助，把这些说出去。但是我真心的觉得一个公务员出去再打第二份工这首先是不妥的，再有逼得太狠了，让这个男人产生了就像他说的似的，我觉得我连养家的能力都没有，我很沮丧，那么这时候会出事儿的，把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他自己的心境的状态还有自己努力，如果努力赚钱全奔钱将来的危险可以告诉太太，我相信他也不愿意丈夫出现一些麻烦的事情，走错路的事，对吧，其实我是觉得一个月挣50000有50000的活法，一个月有挣10000有10000的活法，
0: 对，
1: 其实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就是关键那些可以省钱的地方如果做到了还是过得不错的，就是我觉得这位丈夫想做的应该做的是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包括被打击自己的沮丧包括如果拼着挣钱将来的危险都告诉自己的太太，再看怎么样。
0: 对，我也觉得是哈，那还是要心平气和的去聊去沟通。还有呢，女人在孕期她可能那种不安全感吧也和她怀孕有关，和她在孕育宝宝有关。这女人呢特别是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她天然的她会想保护她的宝宝保护她的孩子，她会觉得在物质上我能满足我的孩子吗，别人家的孩子吃什么什么奶粉我家的孩子能

0: 吃上吗？别人家的孩子能过什么生活，我家的孩子能过上吗？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缺安全感的一个表现和表达哈。再加上可能你们在认识上又不是那么统一。
1: 对。
0: 我觉得除了您跟他讲的一些道理，还有就是你要想办法给他安全感，给他支持，比如说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心理上的支持，包括情感上的支持。一个女人如果在情感上比较满足的话，那她那个安全感就会上升。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无论在恋爱的过程中，还有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想明白了啊，双方都要想明白了，他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的潜力有多大，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收入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这要想明白了，而不是说这个，比如女孩子之间的攀比，说，哎呀，她老公一个月挣10万，我这个老公才挣5000，然后我一定要要求我挣5000这个老公给我提供一个像10万块钱收入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生活，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多想一想再决定，恋爱和婚姻。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提问的是一位我们的听友，是一位男士哈。他在微博中他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他呢睡眠很浅，睡眠的状态特别的不好，经常在夜里边要醒好多次。那有的时候呢，因为睡前想一些工作的事情啊，睡眠也就不踏实。另外呢，睡后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声音啊、响动啊，自己马上也就会醒过来，所以搞得自己第二天啊，这个精力总是不是很充沛，因为睡眠不好，长期以来呢，自己觉得精神状态也不好。所以呢，就跟老婆在商量哈。他说我跟老婆协商，说我能不能自己单独在小屋去睡。有家里有一个空着的小屋，老婆呢就不高兴了。老婆就说：“你跟我说说是啥问题？为什么要分开睡？在这个问题上，老婆怎么也不相信，或者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我就是因为睡眠状态不佳，我其实就是希望我自己能睡得好一些。老婆现在很生气，而且呢，老婆觉得我是不是对她有什么外心？”其实每次说到这个问题，我都是想请他能够理解我，可是他很快就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上，该怎么办呢？
1: 那么首先说，如果睡眠不好，可不可以就是说有一些调整，去看这个睡眠困难，这样的医生，比如提供一些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许是药物，也许是其他的啊，这个能不能改善？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分房睡这个问题，太太上升到这个感情的问题。还有就是我倒是觉得可以前半夜可以在一起嘛，开始没睡着的时候可以在一起，需要困了睡觉你再过去，就是说你既安抚了你的太太，然后你也寻求一个自己的比较私密的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空间。
0: 其实
1: 跟他这么说可能会好得多。
0: 在节目中哈，有一些问题涉及到这个分房睡的时候，那么有些人他就是把这个等同于我们感情好还是不好。
1: 对呀，
0: 对，但是其实这只是家里相处模式的一个方面，不知道你们其他时候的相处会怎么样。如果其他时候你太太能感觉到你们是很相爱的，你们关系很好，你是很在乎他的，其实呢，他对于分房睡这件事情就能够比较客观的看，他就能够明白你就是为了睡眠质量。
1: 所以我才说第一步先去看医生。你可以让他陪着你去看医生，然后也许医生会给一些建议，就很好，对不对？你不是在比如说不是你有外心了要跟他分房睡，而是你确实的是睡眠不好才跟他想要分开睡。 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夫妻两个人毕竟

0: 竟是相爱的，对不对？
1: 对，
0: 毕竟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这样的关系。那么你把这件事做得也很好，平常也让他感觉到你很爱他了。到你睡觉的时候了，需要安静的时候了，我相信你太太也可以让你上小屋去睡嘛。
1: 嗯，
0: 这没什么不可以的。关键就是说你怎么表达，你老是一脸沮丧的一个样子，我要跟你分房睡，那他当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让他确认你是因为睡眠不好才要这么做的。我想不难的吧。
1: 嗯，
0: 真的是不难。就像刚才孙岩老师说的似的，你把平时的爱都做得很到位，这就是需要睡觉的一会儿也没什么关系。
1: 嗯，下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欠钱了，当时呢都欠了有小几万块钱，那时候欠钱啊，有我自己欠的，因为婚前啊自己有点大手大脚的，算是信用卡花多了欠了钱，也有她欠的，她也是。当时呢有那么几件事儿，可能是要给别人送东西啊，送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由啊，他也是欠了信用卡的钱。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这个开销啊其实就更大了。结婚没多久就怀孕了，所以手头一直都不宽裕。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一段时间婆婆呢跟我们说，他自己手里存有一笔钱，大概是10万块钱吧，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存的私房钱。他只有我老公一个儿子，又觉得我快生宝宝了，所以呢，他说把这笔钱呢就给我们。他是当着我和老公的面说的，而且我婆婆这个人呢，还特意的对我老公说，说这笔钱我是给你老婆，给你孩子的，不要乱用，不要乱花，你们自己留着。我心里边还是很感激婆婆这样做的。但是婆婆把钱给了我们之后，是转到了我的账上。我老公立刻就跟我要，立刻就说要把这钱拿去还债。因为他说再不还债的话压力太大了。我一下子就不愿意把这笔钱拿出去。我自己就觉得这笔钱可能因为是婆婆给我的，我要拿出去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婆婆来交代。另外呢，早就说好了，我们欠的钱是由我老公挣钱来还的，但是他现在要把这笔钱拿走，我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说婆婆把这个钱是给你的，也转给你账上，这个婆婆是很会做事的啊，
1: 很会做人，
0: 很会做人，很会做事，非常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好婆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们家要是背着很多的债务，几万块钱其实按说也不是很多啊，每个月的压力，你老公心里的那种心理感受也是不舒服的，对吧？那么我不说别人，我说我，如果是我，我会赶紧把钱把人这个账给人还上，然后哪怕剩3万剩2万，我花的也踏实，而且我要做的是立刻调整我的这种消费方式，是不是我有乱花钱的地方？我至少我每个月我琢磨琢磨，这个月我乱花钱是什么？下个月我不要这么花了，我要做出调整。这应该说两个人工作养一个孩子，再有个3万2万块钱婆婆给的这个钱，应该过得是很好的。
1: 哎，我也是特别同意吴老师说的，你这个婆婆是做的非常有，非常懂事儿哈。婆婆其实是把钱要给儿子的，或者给孙子的。但是婆婆呢做的比较好，就是把这个钱落到了你的账上，而且婆婆呢很会说，说这钱是给你的，给宝宝的，其实人家是给人家的儿子儿媳妇的哈。那么你也可以做得懂事一点，如果你此刻对你老公说，钱先拿去还债，这样我们压力就轻了，既然是这个婆婆给的钱，那我们先把家里边最紧要的这个窟窿填上，然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的老公其实会感激你的，
0: 没错，
1: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
0: 是的，
1: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体贴的女人。如果为这10万块钱，然后和自己的老公就开始了这种你的我的，钱是给我的，我不能给你，你自己去还债。我们看到了很多婚姻当中啊，大家在遇到钱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实话都可能显得会自私一些，都会显

0: 显得为自己考虑的更多一些，其实这是很伤人的。作为夫妻，如果我们看到了对方把钱捏在自己手里，只为自己做更多的考虑，没有为两个人做更多的盘算，那真的是会觉得心里挺凉的。
1: 不只是凉，我是觉得我看他这一段这个说话说的这些微信啊，我感觉这个女人是把钱分得很清楚的，而且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更多一些，比如她的信用卡是缺钱的啊，要还的，老公的信用卡也是缺钱的，那几万块钱的事儿，然后她说结婚以后这信用卡的钱归你还，那我相信这个女人的钱没有拿出来做家里的一些事情。
0: 我想
1: 这样下去的话，将来这个婚姻是保持不下去的，因为两个人的劲儿没往一块儿使，两个人至少这个女人啊，她是把钱看得很重很重，画得很清很清楚的，这样的话一个婚姻一个家庭能够平安的健康的走下去吗？
0: 这是很多家庭的问题啊，在我们后台我们会看到家庭中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如果大家在钱上面分得太清楚，或者说太自私，总是为自己着想，甚至有一些人还总想着去占一点对方的便宜，那两个人真的过不下去。
1: 没错，所以如果想幸福能够走得长远，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这么处理。
0: 对，结婚之后作为伴侣，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人的事儿，家里怎么花钱，怎么用钱，怎么还债，家里得到了什么样的钱，其实不要先考虑我自己该怎么样，而是考虑我们该如何。
1: 没错，对，是我们，不再是我。
0: 对，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再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

亲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

细汉奸，藏枪支，卖瓜制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

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静默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
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

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溪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时候有点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累呀，盖于老天正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台上来啊，

0: 便去背你。
1: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2: 哎，你缺啥不缺两句词给好没有啊？
0: 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词我给来给去给了几年给不好。哎呀，你

0: 有些笨拙，有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别墅，他就比如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拆样拆的喜洋洋，拆的拆的杏花黄。
1: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同志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的，哎呀，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滴咚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这一起喝。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

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蝗虫一样的敌机从天上飞过来了，我的身手把他们从天上撸下来。
2: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人都牺牲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你天上炸，我李长旺就在地面打，我就不信了消灭不了这帮美国鬼子。打，给我狠狠地打。
3: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拉开序幕。李长旺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长津湖一带围歼和阻击美国王牌部队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而在千里之遥的江苏省中部泰县的一所小学里，却欢歌笑语，充满欢乐的气氛。
4: 右手抓，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不要告诉他，快点抓住他！
5: 抓住他，抓住他！
2: 敌人被打退了，抓紧时间补充弹药。
1: 班长，班长，你受伤了，胸口全是血，救护员，救护员！
2: 别叫了，救护员牺牲了，我不要紧。就是胸部被敌人飞机的炸弹刮破了皮，不影响射击，
1: 血流不止还没事儿。来，我给你包扎一下。
6: 班长，想什么呢？你在发呆？
2: 我好像听见我弟弟李长贵在叫我。
6: 弟弟？
7: 哥哥，你还好吗？爸妈和我都很想你。你在哪里跟美国鬼子打仗呢？
2: 我们在长津湖与美国鬼子战斗呢。
7: 美国鬼子凶不凶？听说他们都是蓝眼睛大鼻子，他们怕你们吗？
2: 敌人十分凶残，没有人性，杀人不眨眼，但在我们志愿军面前就是只老虎。我们包围了美军的两个主力师，消灭了许多敌人。
7: 哥，打仗真有意思，真好玩。
2: 我的傻弟弟，打仗不是玩游戏，是要死人的。我们许多战士永远也回不了家。
7: 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爸妈还有我都等着你呢。
2: 等消灭完美国鬼子我就回家，我也想念爸妈和你。
1: 下去隐蔽，去隐蔽，我来消灭掉这些美国鬼子。
2: 快隐蔽，这个阵地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要保存实力，我们还要完成上级的阻击任务呀。
1: 快走，
8: 快隐蔽，
9: 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在哪里？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在哪里？

0: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一集。
1: 1951年2月，春节过后，江苏省泰县江堰小学新的学期开始了。一群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跳绳、隔房子、打陀螺、踢皮球、做游戏。他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生活在新中国幸福的和平环境中。
2: 老虎机场。

0: 快点抓住地毯，
1: 长官，来，快来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2: 哎，好的，钱兰兰，我来了。哎，刘志强、姚佳琪呢？
3: 姚班长，
4: 没看见。他不是多拿写作业，就是到处去打听消息了。
5: 哎，我来了。玩老鹰抓小鸡，少了我刘志强可不行。我还是老鹰。
3: 小铃铛来了，
4: 一听铃铛声，我就想到小地主。
5: 哎，你才小铃铛呢！
6: 酷宝精，小公主。
4: 罐宝精，小铃铛。
2: 哎，好了好了，别逗了。刘志强，今天也让我做一回老鹰吧。
3: 是啊，杨李长贵扮一回老鹰。
5: 不行，我扮的老鹰才是最厉害的。
2: 哦，好吧，还让你继续扮老鹰。
5: 嘿嘿，还是你够朋友。
3: 同学们快过来玩老鹰捉小鸡。
7: 快跑，
8: 快躲，快躲，
9: 老鹰来了，
10: 快躲，
11: 快躲，
12: 快躲，
13: 快躲，
14: 快躲。
5: 怎么样，我这个老鹰厉害吧，一下子就抓住你这个漂亮的小母鸡了。
3: 你耍赖，不算。
5: 你输了，不许反悔。
3: 臭铃铛，不理你了。来，李长贵，奖你一块奶糖。
2: 哇，奶糖，我好久没有吃过了，还是上次你给我吃的呢。
5: 啊，我的呢？来，让我先尝尝。
3: 只有这一块，是我留给李长贵的，不是给你这个凶巴巴老鹰的。
2: 还是先给他吃吧，我无所谓。
3: 不给不给，这块糖就是给你的。
5: 不行，我要吃，拿来。
2: 哎哎哎，你们不要抢了，不要抢了。哎哎，啊！你们看，奶糖掉进泥塘里面去了，这可怎么办呀？
5: 咦，都三年级的人了，还动不动就哭鼻子，你羞不羞啊？
2: 牛奶糖很贵的，一般人家也不怎么舍得买。奶糖是钱兰兰的宝贝，现在好了，糖掉进了泥塘里，不能吃了，太浪费了。
15: 这是过年时，我妈妈托人从外地买的，平时我都舍不得吃。
5: 不就是一块糖吗？有什么了不起？大年三十，我爸爸从上海买了几斤冠生园的奶糖，不稀奇。明天我陪你几颗。
2: 兰兰，别哭了，刘志祥已经答应陪你了。
15: 他以为他家里开个茶叶店，家里钱多就了不起，脚上戴着个银镯子，走到哪里都叮当作响，像个小地主少爷，就知道欺负女同学。
5: 哭宝精，你爸爸在工厂上班，不是也拿工资吗？你妈妈在家开了个缝纫店，也赚钱。
15: 那也是我爸妈赚的辛苦钱。
5: 你家总比李长贵家好吧？他是我们班农村的学生，他哥哥当兵，在班上他的家庭是最困难的。
2: 要不是我哥当兵，乡政府照顾我到城里读书，也遇不到你们这些江小的好朋友。兰兰，其实刘志强一家也不容易，他爷爷从安徽来到我们江

0: 面开茶叶店也很辛苦的，只是他是独子，有大少爷惯宝的脾气。
1: 对，大少爷的臭脾气，没人喜欢你。
2: 哎，好了好了，我听李长贵的，就不跟哭宝精计较了。
1: 李长贵，我们别理他。来，我还藏了一块，本来是留给我自己吃的，现在给你。
0: 不不不不不，还是你吃吧，你最喜欢吃糖。
2: 你吃吧，我保证不抢了，刚才也是闹着玩的。
0: 王老师说了，我们三年级一班是一个集体，同学们一定要团结友爱。
2: 哎，算我错了，哭宝精。不不不不，浅蓝蓝同学，嘿嘿，笑一个。哎，笑了笑了。
0: 钱兰兰，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
3: 好消息，好消息，
0: 姚班长来了。
2: 小喇叭终于来了。
0: 姚班长，有什么好消息啊？
2: 刚才我在校门口遇见我爸，他告诉我，我们志愿军在前线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明天要组织群众上街游行庆祝。啊，
0: 太好了，志愿军打胜仗了，我哥哥打胜仗了，
2: 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国也新郎。
1: 打胜仗了。现在我们去玩捉鬼子的游戏吧。
0: 好，我们一起去。我是志愿军，你是美国鬼子，
2: 姚佳琪是美国鬼子。
0: 哎，
2: 我不要做美国鬼子。
0: 哦，做美国鬼子。

0: 你终于被我逮住了。哎，
1: 吓了我一跳。姚佳琪，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0: 哼，我就知道你爱躲在大白果树下看书。
1: 这棵千年的银杏树像巨大的绿伞遮盖着，凉快隐蔽而且安静，有些同学怕蛇都不敢来。
0: 哎，看的什么小人书啊？哦，全是苏联的连环画和小说。我看看，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青铜鸟团的儿子。哎，是从哪里借来的？
1: 嘿嘿，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张老师那里借来的，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借给我了。
2: 站住！就喜欢给我起绰号，还到处告诉同学
0: 啊！给谁起绰号了？
2: 哎，他叫我小铃铛，
3: 他才喜欢给人起绰号。他叫你小喇叭。
0: 什么？小喇叭？
1: 姚佳琪，我们都知道你爱听收音机，又经常从你爸爸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所以我们背后就叫你小喇叭了。
0: 那小铃铛呢？
3: 这还要问吗？刘志强脚上银镯子的铃铛走起路来叮叮当当，不是小铃铛吗？
1: 你们两个别闹了，以后都不要给人起绰号。我们有时间大家就一起看看书，书上的故事可有趣了。
2: 好呀，原来你们两个躲在这里是在偷看小人书。哼，也没叫上我们一起看，真没意思。哎，快给我看看。
1: 哎，你不要抢，我肯定会借给你看的，这不是刚借到手，我才刚看了一部分。
3: 团的儿子，这是写什么的呀？
1: 哦，这本书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浪儿戈尼亚被苏联红军收留，因为他年龄小，红军不同意他参军，他就耍赖死活跟着部队走，终于同意他参了军。后来他多次扮成老百姓，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立下了战功，红军战士亲切地称他为团的儿子。
0: 哦，哎呀，哥你啊真了不起。哎，快看我手里是什么。
1: 啊，小说，这么厚的书。
0: 哎，

0: 奖啊，刘志强，这是我爸爸刚从宣传部借来的。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意思的书，来，拿去吧。看不懂。
2: 什么？什么小说？
3: 炼钢的书？这有什么意思？我们也看不懂啊。
4: 我听图书馆张老师说过，这本书是一位苏联英雄写的，
0: 他是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他真了不起，像钢铁战士一样和白匪进行顽强的战斗，双目失明之后写了这部自传体小说。哎，我才看了一小半，哎，等我看完了就借给你们看。
4: 哦，那你抓紧看，你这么一说我都等不及了，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哥你呀，保尔和我哥哥一样，当一个英雄。
1: 我长大了也要参军，当最厉害的炮兵。
3: 你算了吧，现在都不好好学习，解放军才不要你这个调皮蛋呢。
1: 你才是调皮蛋呢。
3: 你是
1: 古宝精。来，
0: 李长贵，
4: 你
0: 又发什么愣？
4: 啊，佳琪，我想我哥了。
1: 多大人了还要哥哥？
4: 我想起哥哥临走前的那个夜晚，满天的星星，安静的村庄。

0: 哥哥，哥哥，半夜三更他跑哪儿去了？哥哥，哥哥，你在哪里啊？
1: 别叫了，爸妈都睡着了，我在这儿呢。
0: 哥哥，你坐在稻草堆上干什么？
1: 我呀，一闻到稻草的清香，看到家里高高的稻麦粮囤，睡觉都笑醒了。
0: 嗯，今年是我们家第一个好收成，全家再也不用为吃饱肚子发愁了。
1: 还是共产党好啊，新中国了，穷苦人再也不受地主剥削，我们翻身了，得解放喽。
0: 我看村里好多人的爸爸妈妈都支持他们报名参军，还高高兴兴领着他们去村里报名。
1: 掌柜，泰县是革命老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有着拥军的光荣传统。早在1930年，苏维埃政府就在我们蒋垛成立，是苏中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爸爸妈妈那时也和村里的人一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拔债条，打土豪，偷地主，忙得可欢了。
0: 唉，想不到每天只知道在农田埋头干活的爸妈曾经也是个活跃的积极分子，那他们也算是老革命了。
1: 后来大革命失败了，他们到处流浪，受过许多苦。
0: 哎，然后呢？还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1: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南大街的曲江旅馆，总指挥兼政委陈毅在那里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会议，建立了联合抗日同盟，后来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渡江作战时，渡江作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的白马庙，中国人民海军也在那里诞生。
0: 乖乖，泰县真了不起，原来还有这么多故事。哥，那你以后有空了慢慢给我讲。
1: 你要知道，我们县先后有2000多名营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蒋匪帮还占据台湾，我们参军就是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哥哥，你参军的部队要去打台湾吗？
1: 我想我们参军后肯定要跟着部队渡过大海去解放台湾，活捉蒋秃头的。
0: 那你就是英雄了。哥哥，将来我长大了也要参军。
1: 等我们解放了台湾啊，全国就解放了，就没有仗再打了。
0: 哦，那你干什么呢？
1: 到那时候我就回家和爸妈一起种田，

0: 放羊，过上太平的日子。
1: 嗯，回家种田，我们多干一点，让爸妈享享福。
0: 嗯，想不到我弟弟还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明天要走了，家里好多事还不放心。我走了，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有哮喘病，爸爸的腰又受过伤，你要多下田干农活。
1: 哥，放心吧，你走后我一定帮爸爸下田干活，我不怕吃苦。
0: 傻弟弟，你呀，不但要干农活照顾爸妈，还要上学读书，没有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可不行。
1: 好，哥哥，我听你的话，我要一边读书一边劳动。
0: 我的两只小羊羔，你要负责将它们养大，将来让它们生一窝小羊仔，到集市上卖了钱，家里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1: 哥，欢欢和乐乐是你的心头肉，你走后我一定把他们养大。哥，你快去睡吧，明天全村还要敲锣打鼓欢送你们参军呢。
0: 我的话你都记着。
1: 记住了，你走后我就是全家的顶梁柱。
0: 嗯，走。
1: 哼，
0: 回去再眯一会儿。

0: 原来是这样。
1: 也不知道我哥现在怎么样了。临出国之前，他来了一封信，说他们是第二批入朝部队，要去打美国鬼子。一晃几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爸妈都急死了。
2: 哎，姚佳琪，你爸爸不是在县委做什么什么宣传工作吗？消息肯定灵通，你帮李长贵问问呗。
3: 哎呀，哎，你不说我都忘了，昨天听我爸爸说，我们泰县人参军入伍的第九兵团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打了个大胜仗，在什么长津湖打败了美国的王牌部队。
0: 什么是王牌部队？
2: 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呗，这个都不懂。
0: 原来是这样。李长贵，你哥哥也去打那个王牌部队了吗？
1: 是，我哥哥肯定参加了那个战斗。嘿，一听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就特别来劲。
0: 要不你写封信问问你哥哥吧。
2: 你傻呀，部队都是保密的，信都不知道怎么寄，这点常识都没有。
0: 你懂，就你懂。
1: 是啊，信往哪寄我都不知道，这个信不好写。
3: 嗯，要不再等等吧，志愿军打了胜仗，你哥哥肯定会来信的。
1: 你说的对啊，我回家一定把这个打胜仗的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0: 上课了，我们快走吧。
2: 嗯，走吧走吧，上课去，
1: 上课去。
4: 毛主席向太阳，太阳光亮亮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起来唱。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要从一张火遍全网的泥人照片说起。相信呢，这几天很多朋友会刷到这张照片哈。照片当中的人呢，是浑身裹满了泥浆。
1: 对，照片里的泥人是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照片背后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还要回到17号的20时到18号的80，篾场乡境内呢出现了强降雨，就引发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组织群众转移过程当中，一股夹杂着泥沙和石块的洪流突然冲来，瞬间呢将他吞没。情急之下，他死死抓住了沟边的一棵树，才没有被冲走。等洪水稍微减弱了，他才一点点扒开了泥浆，艰难地爬回岸边，顾不上查看伤势，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队伍当中。
1: 那么很多眼尖的网友注意到，田如良在寻村时，两只大黄狗全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原来两只狗狗是田如良养了很多年的老伙计，当晚呢也和主人一起被泥浆淹没。
0: 后来田如良说呢，没想到那天晚上的雨那么大，大的可怕。去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两只狗呢就跟在自己身后。
1: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啊。如今呢，村里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村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0: 是，
1: 好消息是日常陪着田如良上山下乡的狗狗依然陪在他的身边。
0: 是啊，好在全村的群众也平安撤离了，这两只忠诚勇敢的守护者也顺利脱险了。那一夜呢，田如良守护了全村的人，而毛孩子则陪着他守护了全村的人，再次为他们点赞。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还会为您关注疗愈大地伤疤，35项创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呢联合发布了《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名录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比如沙地植被恢复技术、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啄木鸟人工。

0: 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覆盖十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呢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修复配备了工具包。
1: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

0: 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1: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旋转完机制，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0: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盐分。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2: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3: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
4: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5: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6: 再来关注备受期待的暑期档将正式开启了。在一众的新片当中，电影《澎湖海战》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是备受瞩目。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介绍。
7: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

0: 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大兵澎湖，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县城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
1: 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帆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 在福建沿海待了1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
1: 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2: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 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据了解呢，电影《澎湖海战》从前期的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呢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 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 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 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0: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 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所以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儿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0: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为您播出的是《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3: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4: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3: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落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5: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3: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5: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3: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5: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 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3: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5: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3: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5: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3: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4: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3: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5: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3: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洛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4: 攀到4号营地 ，C4，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也很强劲。
3: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峰裹挟着细碎的冰雪， 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

0: 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1: 我出发了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0: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就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1: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0: 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无所留的，这个地方主要是猛击大口子，
1: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是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

0: 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这一时段的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世界无烟日，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的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AI 智能体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疾控部门提示，六到九月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季节，高考临近了，如何吃得安全又健康？
1: 还将关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发布，怎样吃菌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的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黄薇薇的报道。
3: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4: 烟草的每喷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3: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秋毅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5: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3: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支秋毅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5: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

0: 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
1: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12%的人会付诸行动。
3: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2: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秋毅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0: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2: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秋毅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0: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2: 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4: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5: 继续来关注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呢，靠个人的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是不超过5%的。一些人呢，在多次失败之后，就找到了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儿呢，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1: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

0: 戒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2: 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1: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3: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1: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3: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4: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3: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
1: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2种都抽。张先生说，
2: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是2种一块抽。
1: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3: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1-2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1: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2: 很好，反正1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1: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5: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1: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3: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继续健康的话题。6月开始呢，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1/2左右。尤其呢，近期高考临近了，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1: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六至九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2: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3: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4: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5: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6: 随着雨季来临，气温升高，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误食有毒野生菌导致中毒事件进入高发期。
0: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就发布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指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赵鹏的报道。
7: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六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三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

0: 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
1: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0: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2: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0: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3: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0: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史，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7: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8: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7: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8: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6: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7: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8: 店里厨吧，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7: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8: 这样。
6: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9: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店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6: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

0: 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1: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2: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1: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呢。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2: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1: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0: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3: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4: 那个条，
3: 对，那个袋子
4: 这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这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七八百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3: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4: 啊，对，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3: 哦，是。
0: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5: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0: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5: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0: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5: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6: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7: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6月1号起，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咱们来说说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哈，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4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三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哈，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1-2个小时啊，就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3-4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2: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20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啊，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

0: 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啊，好多运营车啊，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1: 对，是
0: 啊，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啊，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0: 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1: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留言数据看到。
0: 对，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啊，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1: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0: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哈，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还有车道保持，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1: 就是小车上安这个是锦上添花，但是大车上用这个是保安全的一个必备，
0: 保命的，
1: 保命
0: 不光是保自己的命，也是保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命。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看现在其实好多20万以上的相对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有面部扫描，还有这个驾驶人的一个生理状态的一个监测，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联想一下，就像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1: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程度呢？
0: 这其实我认为成本可控，而且尤其是中大型的运营车辆，它本身在整个机动车里面的数量上的占比并不多，十分之一，也就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就是咱们预测一下，有可能下一步会从事后的追责变成了事前甚至于事中的这样一个监控，防患于未然。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是升级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10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的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了啊，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啊，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这个是两，
1: 就是您得下车，
0: 你离开驾驶座，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这个是可以的。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1: 是一个连座，
0: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也就是

0: 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20分钟了，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的正常运转。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1: 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0: 有。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交通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来应对，尤其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以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那么往后晃过去，
1: 很有催眠效果。
0: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啊。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0: 是的，
1: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啊，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啊，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啊，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那种注意的点呢？
0: 新手主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11、12点肯定会犯困。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1: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0: 对，
1: 那这个怎么算呢？他也是算是疲劳。
0: 所以那也前面不是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你是没有，
1: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0: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2小时或者4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1: 对，是啊。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

0: 演了，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但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两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0: 对，
1: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0: 事后追责。
1: 啊，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这个就是更深维度的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0: 但是我们这个检测用不到那么
1: 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10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变化？
1: 肯定。这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0: 是，
1: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0: 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就是包括像节假日啊，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1: 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0: 是，
1: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
0: 是，
1: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4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2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0: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6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4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4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 有这种疲劳感。

0: 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8: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啊，看到了很多大型 SUV， 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8: 到不了四吨，
0: 到不了。
8: 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三吨半。因为为什么呢 ？M 一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M 一类的车辆车长小于6米，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不得大于3500千克。
0: 那现在说的这个四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四吨啊？
8: 也就是三吨半已经是满载了，四吨只是大伙儿四舍五入的一个一个说法啊。三吨半，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0: 是、
8: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而且真正要求的是四吨或者四吨半，那是货车，不是客车啊，就说的是那小箱货。长度不超过6米，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啊、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0: 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8: 不是，超了这个就成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点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0: 对，
8: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0: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30%，
8: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
8: 是这样，
0: 就
8: 是
0: 这样，
8: 是这样的。
0: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8: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
0: 已经超出了
8: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0: 让电池。
8: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就是11公分，

0: 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
1: 嗯，
0: 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1: 是，
0: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1: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到15这样的一个
0: 厘米，对，
1: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0: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1: 嗯，是
0: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1: 嗯，
0: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1: 嗯，
0: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1: 嗯，高
0: 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1: 嗯，
0: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1: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0: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2014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
1: 嗯，
0: 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1: 嗯，
0: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1: 嗯，
0: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1: 嗯，
0: 就这么多，
1: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哈，
0: 啊，是啊。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0: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你再超重。
1: 嗯，
0: 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了。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的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到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0: 嗯，
1: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0: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
1: 嗯，
0: 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
1: 嗯
0: 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
1: 嗯，
0: 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
1: 嗯，
0: 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
1: 嗯，
0: 碰撞的时候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
1: 嗯，
0: 所以前后是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
1: 嗯，
0: 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
1: 嗯，
0: 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
1: 嗯，
0: 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
1: 嗯，
0: 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
1: 嗯，
0: 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
1: 嗯，
0: 那又用的是钢材，
1: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0: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证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感件直接装在车身上。

0: 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
1: 嗯，
0: 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
1: 嗯，
0: 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
1: 嗯，
0: 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
1: 嗯，
0: 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
1: 嗯，
0: 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1: 是，
0: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
1: 嗯
0: 啊，这个
1: 我们讲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0: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
1: 嗯，
0: 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嗯
0: 啊，主要是结构超重。
1: 嗯，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1: 哦，电池
0: 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
1: 嗯，
0: 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
1: 嗯，
0: 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一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已经开始装机了。
1: 嗯，
0: 就是飞机。
1: 哦，那用在这种无人，
0: 对的，
1: 这个驾驶器上，就无人飞机，
0: 对的，
1: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0: 对的。
1: 哦，
0: 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
1: 嗯，
0: 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1: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0: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1: 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1: 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0: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
1: 嗯
0: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吨半的小车。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1: 嗯，
0: 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
1: 嗯，
0: 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1.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
1: 嗯，
0: 但我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嗯，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哈。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出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
1: 哦，
0: 车位，
1: 立体结构的车位。
0: 不要光看自己的车高度和宽度能不能开进去，
1: 还得看重量，
0: 还得看重量啊！如果你高度宽度进不去，
1: 嗯，
0: 那就是进不去，
1: 嗯，
0: 这倒好办了，就怕它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2吨，
1: 嗯，是，
0: 那2吨，如果你真的是3.5吨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
1: 嗯。
0: 这不是超10%-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
1: 嗯，
0: 如果超出将近一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0: 啊，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1: 对。
0: 啊，其实
1: 也是有难度的哈。
0: 其实好多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
1: 嗯，
0: 好多地方的临时。

0: 的那种两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不是立体车位，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临时拼焊出来的二层或者三层，过去呢跑两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二层三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三吨半，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要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1: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0: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1: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0: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我就跟大伙儿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承重主要要看路基，
1: 是
0: 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1: 对，是
0: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1: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三吨以上了，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0: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那井盖，
1: 哎，对，是井盖。
0: 井盖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
1: 对，
0: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
1: 叫，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0: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就陷进去了。
1: 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会增加5%-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12%。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说？
0: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这数字也都符合。
1: 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0: 首先一个啊，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和在弯道的紧急制动，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1: 是，
0: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的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减少损失啊，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1: 绕开造成零损失。
0: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损失更大， 甚至会。
1: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
1: 嗯，
0: 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
1: 嗯，
0: 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
1: 嗯，
0: 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
1: 嗯，
0: 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
1: 嗯，
0: 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
1: 嗯，
0: 发生侧翻，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1: 是，
0: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性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1: 嗯。好，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车，我们在说车的重量，你看如果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0: 还真不是。
1: 嗯，
0: 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
1: 嗯，
0: 我曾经我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
1: 嗯，
0: 这场景很常见吧，
1: 嗯，
0: 啊，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4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
1: 嗯，
0: 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1: 就是被吸过去了，
0: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
1: 嗯，
0: 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
1: 嗯，
0: 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
1: 嗯，
0: 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1: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
1: 嗯，
0: 啊，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
1: 嗯，
0: 让他帮你扛一下风，
1: 嗯，
0: 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1: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停车避险，
1: 停车避险啊。
0: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
1: 嗯。
0: 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
1: 嗯，
0: 油罐车被龙卷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1: 嗯，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个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0: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1: 哦，现在是10%，20%。
0: 对，
1: 嗯，
0: 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
1: 嗯，
0: 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态电池和未来的大伙一直在心心念的 固态电池，
1: 对，
0: 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

0: 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两三百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1: 但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1: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
1: 嗯
0: 啊，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啊，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1: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哈，
0: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五米，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而且还都是1.89米的人高马大的人，
1: 这个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0: 而且日本是这样，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7米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1: 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夜间。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赵玲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3: 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 像绥化、哈尔滨，极地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个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1: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5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所以呢就也形成了这个沙尘。
1: 对，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3度，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3: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1: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啊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3: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性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性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比较小的，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天还在在强冷空，因为强冷空气进来了，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还会有7到9级的阵风，极地呢可以就也不排除达到10到12级，但是这个阵风的风力一定是要比今天要有所减弱。
1: 好的，感谢赵玲的介绍，谢谢您。
3: 好，主持人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于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了，觉得更卷了，还是更从容了？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

0: 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1: 这个老老实，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是。

0: 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2: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啊，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0: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

0: 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权。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

0: 看到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3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儿，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5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台式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 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

0: 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件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0: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1: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2: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啊。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快返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

0: 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也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返，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2: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2: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计，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尤其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0: 去年的6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

0: 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40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R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个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储关市场。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很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行，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
2: 刚才说的这个 AI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啰嗦，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它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慢慢

0: 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反见长了，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都是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它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么平台、私域平台，它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2: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一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个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支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 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去

0: 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风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逐利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洪震，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什么感觉？
3: 因为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届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就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一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算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是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量产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十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四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5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7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2: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0: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习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

0: 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铁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饭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铝，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的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五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嘛。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号新闻时间。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

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6月1号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6月1号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请我步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慢打，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咦，打岔，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然后放在胸前，叠步车间，哒哒，叉叉令令叉，叉叉令令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仙戏大剧院的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是莆仙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仙戏剧院的副院长黄艳艳老师。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黄老师参与到咱们的总台春晚是2023年，演的就是莆仙戏踏伞行。
2: 是
0: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
2: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在春晚播出的时候，我们莆田的很多很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包括戏迷，我的好像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莆仙戏上春晚的那个时刻。
0: 当时是踏伞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剧目呢？
2: 首先这个剧目是我们近几年来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他作为这个剧目的主演，昌平梅花奖，后面又上了文化大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落在我们莆仙戏这个剧种身上，我们更加的尤为不容易。因为地方戏曲它要走出去，真的是要后面要发挥很大的这种心血啊。那这个剧目首先它是一个好，就好在就是它也是一个古代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它能够打动我们现代这种青年男女这种情感的体验，所以这个剧目就特别受全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在我们地方的就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话，莆仙戏因为在我们这个民间，在我们这个地域非常受欢迎，很老百姓就是很多70后60后90后80后，这个都是看着莆仙戏长大的。那很多以前没有上过学校，最多就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上过私塾，大多数人都是看莆仙戏戏文成长，因为很多里面有教育，有一些尊孝仁义等等的这些文化的熏陶，所以也养成了这个莆田人民的这种坚韧的这种的性格。
0: 因为刚才我来的路上就能听到啊，公园里有很多的老百姓在唱莆仙戏啊，
2: 莆仙戏无处不在。
0: 对，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跟总台春晚的一个小故事，那您能不能复刻一下，就是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唱那么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哇，就非常的唯美啊，很唯美，而且能听出来就是用咱们当地方言，
1: 莆仙方言莆田话，这里面用的是文牍。
0: 哦，文牍。
1: 因为毕竟这个是才子佳人的戏
0: 啊，
1: 它有更厚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很多读词是文牍。我们有分白牍，白牍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的角色。那如果是有身份的，比如说闺门，就是大家闺秀，或者是才子，就是秀才，他们可能讲的话更加的文人的一点，那种的文人墨客的这种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就是不一样的区别。
0: 所以有文牍和白牍，就是文牍可能会更加高雅一些，就偏古人呐、文学性强。那白牍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话，
1: 接地气，
0: 接地气。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牍还是白牍，都用的是当地方言，对吧？说到了莆仙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莆田和仙游。
1: 是的，我们莆田和

0: 先有这叫蒲仙一带，
1: 嗯，所以叫蒲仙戏。我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0: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叫我们蒲。

0: 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1: 嗯，
0: 在我们福建这一带，我们可是算是最古老的，跟梨园戏比他们还更早一两百年。
1: 哦，
0: 它是源于唐，成于宋，再盛于明清。
1: 嗯，
0: 首先它这个剧目非常丰富，它有手抄本都有五千多本的，就是手抄本，然后它的曲牌非常丰富。
1: 嗯，
0: 它有大体360，小体720，近1000多支曲牌。但是它是曲牌体嘛，体也是跟这个跟昆曲有点像，但是我们更早。
1: 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
0: 嗯，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保管的，所以这些后面还要再怎么把它整理变成数字，这些剧本，这个还要一个工程，就是我们。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挖，再去挖掘嘛。
1: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0: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1: 哦，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0: 要挖掘
1: 啊，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排。
0: 对，
1: 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普仙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欢。那这个普仙戏是不是跟其他的戏曲一样，它也是行当都是一样的？
0: 普仙戏它首先它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其中最注重的是它的表演特点，承袭于这个南戏的旧制，然后南戏呢就是七子班，也有生旦净末丑，然后贴生贴旦，这个是七子班，它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南戏的特点，这是一个。然后它每个行旦分得非常细，旦角它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武旦，有破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角，旦角它有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行旦，同样属于旦角的，但是每一个行旦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生，它有一种这种像一个书生的更老一点，比如说他是老师级别的这种行当，老生他就是带一个胡须，但也有红面画脸的红面书生，然后也有手上的道具，也有是非常张扬的，就是打开的那种的很威武的，也有这种非常书生气的那种小的，就是扇子的用法，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它又分得很细，可能跟其他这种还不一样，所以呢它每个行当都有自己古朴优雅的这个表演，这个城市化的表演科技，这是也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普仙戏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很小，看起来是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1: 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0: 城市化的表演，
1: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0: 的
1: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0: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五子词，比如说民间音乐，其中就是应该取于精华，所以说我们从唐朝宫廷音乐也会流传出来，这个还有一个传说，但是唐明皇其中有一个妃子叫梅妃江彩萍，是往莆田人，对，然后据说当时呢就是有互通，把宫廷的音乐会流传到我们莆田民间来，所以说这里面我们普仙戏的音乐既高雅又接地气，雅俗共赏。
1: 所以也是从那个南戏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但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
0: 对，
1: 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普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0: 是的，
1: 从小就喜欢。
0: 像我这个80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仙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摆蒲扇，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老百姓的一种信仰，都要请戏班。

0: 样子的联系，那这个是肯定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都是会跟着爷爷奶奶后面。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就看我，因为我们普县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就是围在戏兜戏棚旁的那些小吃，比如说戏班子来到这个宫庙演出，然后摆了各种各样的莆田的小吃，那小孩子更爱呀，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氛围，然后我就喜欢。但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的嘛哈，所以我比较懂事，所以我就过去主要就是要看戏，而且我看戏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爬到戏台上去看戏，经常会被那些高个子的就用竹竿，那个时候是用竹竿，就一排一排小孩子在前面，他就给你就是用那个竹竿赶着大家走，然后我赶不走，那我就跑到台上去，然后因为我很安静的在看，他后来也赶不了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反正她也没搞什么这个调皮啊什么的，就静静在看戏，就留在我那边看戏。这是我可能跟区别于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喜欢看戏，但是他们可能会精神被那些小吃给影响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看。那我特别喜欢，可能这也是一个氛围。我们莆田村村有戏台，天天有戏看，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我们莆田近百般的剧团常年活跃在这个乡村的舞台上。所以说它整个氛围还是有的。像我这一代的人，70后80后可能会延伸到90后吧，都有一个做戏的梦想。他们都会比如说看完戏之后，我们就会组织小朋友邻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搭戏台，就是反正就一个祠堂在那里，然后把家里的被子当作披风拿过来，当作道具，什么这些赶鸭子的棍子啊什么这些作为道具，然后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种传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年代，那我们要重新让他们认识莆田戏，我们可能要从去创新上去让他们吸引，把他们眼球先吸引过来，至少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然后这个观众的传承也就不会断下来。
1: 那现在就是00后怎么样呢？
0: 00后的话，我发现就是说，00后因为他的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00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莆田戏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哦，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那我们呢，从什么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戏剧进校园。戏剧校园首先是中小学嘛，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那通过这几年的戏曲进校园这种的效果成果，其实是很可喜可贺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几年就是戏曲进校园的成果，就是我培养了4朵中国戏曲少儿戏曲的那个小梅花。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无形之中就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戏曲的兴趣班突然就暴增了，他报名的人就很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些的都有是很大的成效。
1: 是，所以就莆田戏在当地这个土壤还是非常深厚的啊。咱们再说回来，说到您个人说从小呢喜欢，尤其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其他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莆田的小吃。您可能呢更关注的是戏曲啊，更关注的是莆田戏，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什么契机让您专业学习这个呢？
0: 应该是，其实在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我把它称作为公主梦，因为舞台上的公主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那种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舞台上能够扮一次公主。应该是在9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莆田艺校招收应届生，因为3年才招一次，那个就是碰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有招，然后我就去考了莆田艺校莆田戏曲班，然后就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门槛的。
1: 当时父母同意吗？
0: 我的父母虽然是农村的一个老百姓，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的，可以说是按我现在来讲是非常前进的，他是非常上进的，
1: 开明啊。
0: 对，很开明，因为我的同学他如果文化课不怎么好的话，他们因为莆田很多鞋厂，莆田是鞋都啊，鞋城，然后当时那个时候鞋厂是非常的火热，很多投资商来莆田搞投资都是办鞋厂，那鞋厂的工人他一个月都能够赚很多的钱，最少可以把家里养活起来，还可以在家里盖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也没有房子，就是两间非常破烂的那个旧房子，就400年的历史的房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你赶紧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往你喜欢的那条路上去走。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也非常爱看戏，他们就是更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藏着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它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莆县戏。
1: 那个笛子也是莆县戏的伴奏乐器。
0: 那肯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曲牌。比如说祝英飞呀、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莆县戏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比如晚上，他会自发组织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他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呀、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些饶有所热，这些退休的他就是想去学一些莆县戏的乐器，很喜欢莆县戏的特色乐器。首先它的一个材质就跟我们本地的就地取材，比如说我们本地龙眼木质非常坚硬，它很多的材质就取决于在这个方面的材质，然后它不像其他剧种的，我们有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四胡、此胡、老胡，等等，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老艺人们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来制作这个乐器，
1: 包括笛子也有哈。
0: 笛子不叫笛子，我们叫笛笛笛管，
1: 就是一个、不叫笛子啊，
0: 一根非常小的细尖尖小小的，就这么大这么长。这么长的，然后
1: 就一扎呀，
0: 对，然后他就吹出来的非常高亢，而且非常有力度的，他这个就是他的特点特色。我们其他剧种可能用唢呐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笛管就我们特色，笛管特点一吹出来，这个味道就出来了，莆县戏的味道，区别于其他剧种。
1: 所以这个笛笛很重要。
0: 对。
1: 是每一个曲牌都有这个吗？
0: 不一定，他要看曲牌。笛笛的话是特定的环境用，比如说，我这个丑角嘛，我们莆县的丑角是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道菜里的味精，有了它特别有味道，它很诙谐，而且我就用这种诙谐，非常高级的这种诙谐，它不是那种非常俗的，但是又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接地气的一种的，既高雅又接地气的一种。它呢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行走道白然后会唱腔会配上这个笛管。那还有其他比如说另外一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可能特别悲哀，然后又想宣泄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笛管它的调可能会有既会悲哀委婉的，那也有的高亢的，也有夸张的，就不同的这种的表达方式。
1: 所以它就很丰富，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丑角是肯定它道白很重要啊，
0: 对，
1: 也是用的是莆田话。
0: 对，丑角的那个就可以很多就是莆田莆县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谚语所以它是会结合这个，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就是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让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有共鸣的东西。
1: 而且我发现就是莆田话很好玩，就本身这个语调它就是很奇特，对吧？
0: 它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他 不会讲莆田话，我很着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忙于演出，忙于演出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好像爷爷奶奶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他讲。后来我们达成共识，我说我们在孩子回家都不用跟都不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戏剧见效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1: 嗯，而且莆田话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来说，
0: 很难的，
1: 几乎听不懂，
0: 听不懂，听不懂。
1: 您随便说两句，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0: 啊，那我就问说个简单的哈，你吃吗，白灵？你看你吃饭了没有？
1: 哦。您吃饭了吗？
0: 您吃饭了吗？
1: 怎么说？
0: 你看，得吃吗？本来本来就是，
1: 本来
0: 本来就是吃了没？没，其实一个字它会两个音的连在一起。
1: 哦，
0: 而且是特别是吃饭的吃，然后真正的莆田人讲话，他既一点有一点唇齿音，又不翘舌，又不卷舌，又不平舌，什么都不是。你依靠哪个音都靠不了的，这是土生。你看，吃虾
1: 虾。
0: 哎，你还是有一点，但是是有，你是不是有语言天赋？怎么好多人都讲不来的？虾
1: 虾
0: 虾吗？
1: 虾吗？
0: 啊，就是，但是还是有点，就是被堵住了那种感觉。我们很自然的虾吗？就是这样子。
1: 虾吗？
0: 虾吗？那你这一讲出来，就是外地人讲莆田话。
1: 哦，
0: 是
1: 虾吗？是吃饭。
0: 是。
1: 虾吗？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啊，对吧？加崩啊，闽南话
0: 你们还加是加。
1: 所以这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带有音调的，
0: 对，
1: 莆田普通话听起来就特别俏皮。我是对莆田话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那个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翁杰他唱那个莆田才子，
0: 对，
1: 哇，一下就被莆田那个这个语言就打动了
0: 啊，
1: 就尤其他那个第一句话一出来，呜，讲话要有力度，是吧？口音让你几度，
0: 对，
1: 就是他那个调就很洗脑。
0: 他是用莆田腔讲莆田话，然后还可能还加一些就是对莆田话的这种宣传，我觉得这是很好。对于我们莆田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是冲击，但是有的时候却是推动你了。
1: 对，
0: 其实像温泉这样子，完全是为我们莆田在做代言，莆田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蒲仙戏了吗？
1: 不会。
0: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1: 是站子，但是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最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

0: 你们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长扮相啊，高度啊，就看这些。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同一届去考的时候，也有人提前介入去学唱谱，先去唱一首然后去考，他觉得可能这更有优势，然后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公平的考试。我那时候我已经可以算是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好。因为什么，我在全县歌咏比赛那个时候就第一名啊，我也会吹拉弹唱，我都会，我还那个时候是手风琴。
1: 哦，你还会手风琴，都是自学的吗？
0: 不是，我家因小学的一个音乐老师，这个也是一个缘分。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天天跟着他，后来不是文化课就落下来了，就考别的我也考不上，我就赶紧去考些艺术类吧，可能文化课会低一点嘛，就是找一个出路，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我那个跟同一届的我考的那个专业分是在前面的，最前的。
1: 您会手风琴还会什么？
0: 就是
1: 乐器
0: 舞蹈啊。没了，就那个时候没办法学那么多，就唱一首歌。
1: 您还记得唱的什么歌吗？
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哇，这么大气的一首歌啊。
0: 这个好像音高不是特别高，中音区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定的时候，我说中音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当时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比如说小背篓啊，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什么什么等等，洪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

0: 哇，哎，我发现好奇怪啊，就是咱们那个黄老师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带有莆田腔的，但是一唱小背篓就完全是普通话，
1: 那肯定要唱普通话，
0: 就一下子就完全没有那个莆田的那个影响
1: 了。这个老师要教我们，我们肯定要学。这个对莆田话，我有一个在前几年跟近几年，我有一个感悟。我以在我那个当小姑娘的时候嘛，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把它自谦，就是整个像那像播音一样去学，然后就是故意的有卷舌翘舌，特别去注意这些。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嘛？我是莆田人，我又有标志，我又有我的标志就是莆田腔的莆田话，一讲出来，哎，你是莆田人，我是莆田人，我很骄傲，我为荣啊，我有这种感觉。因为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后来是一种从喜欢变成一种责任。面对的很多的社会上的，我更要对自己地方文化的自信，所以我就随意，我想翘舌就是，我想平舌就平舌，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是爱说福建人嘛，就是这样喜欢这样讲话，我觉得挺可爱的。
0: 对，然后您就由此凭借着这个骄傲好的成绩啊，考入到了咱们的戏校。那个戏校全名叫当时
1: 莆田艺术，当时是挂那个福建省艺术学校，它是福建艺术学校办班，然后委托莆田办一个那个地方的班。但是我们还是福建真正的文凭是福建艺术学校莆田分校戏曲班。
0: 那当时就是要学莆田戏？
1: 对，那
0: 只有这一个专业吗？
1: 有，还有群众文化的，他们也有又学钢琴的，又学舞蹈的，那也有学乐器的嘛。但是我是全选，当时前面两年是练基本功，大家都练戏曲基本功、舞蹈基本功，然后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弹钢琴啊，什么手风琴啊，什么的，他们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琴，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不景气，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得呀，而且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们也很纯粹，你既然学了就得好好学，学完之后就得有用，就得去剧团。所以我就直接选了，我跟校长报名。

0: 说校长，我就是戏曲的，给我排戏。他第一个给我排戏，我就多了个这些排戏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在想，家里商量，自己在想要不要进剧团。那进剧团之后，这不是很苦吗？他也不定能吃得了这个苦。也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也有的人可能因为条件影响，他哪怕是喜欢，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有一大半的人就是往群众方向去走了，小半的人是往这个戏曲方面。学校的第一个折子戏，因为学完基本功，他又学一个小戏。我的老师黄宝正老师，黄宝正我的师父。
1: 您的师父
0: 现在过世了，在90岁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其他老师还健在。就是说当时是在他手把手的教，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师父那种精神，他就是好像自己身上的东西恨不得一下子都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但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校长，校长他其实是专业演员出身，他是那一代著名的小生，
1: 也是
0: 表演艺术家，这个是个角，他叫陈先稿跟黄宝珍，这两位老师就是给我排戏。
1: 那您行当是被分到了旦角当中的
0: 青衣闺门，
1: 这是老师给您选的还是您自己想？
0: 这个是老师给我们定的。
1: 对，您的形象声音
0: 看人更准确，
1: 对更适合这个青衣闺门旦然后就在戏校学了多久？
0: 3年。
1: 三年之后呢？
0: 3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同学他有双向嘛，他自己想选择，他去，比如说很多同学就改行了，直接就是到别的到单位上班了，或者是自己另谋出路。普先是一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才还挺多的，比如说他们团里面已经很多个旦角了，然后他们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选那么多，没选上我，然后呢我就心里有点小失落。然后第二天二团的团长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因为我们还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毕业，还在最后阶段，然后他就跑到学校门口把我叫出来，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团里面实习工作。我说要。所以我到了二团，其实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的二团青黄不接，演员没有一团阵容好，我一上来就是量身定做的主演。所以我这一步跨出来，比我的同学去一团的，哪怕去民营剧团，我先走了，我都先跨出一步出来了。所以这是说一个人的机遇，就是这样子。看似你觉得进不了一团，但是在二团的时候，但是你的机遇比一团更多。如果我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对表演对我们传统表演非常的就是内涵，可以说我们现在叫他叫做普先戏的字典吧，我不懂的我就去查
1: 活字典，
0: 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也才知道，说之前前几年他就说他其实更看重我，他说我是叫潜力股，后面有发展的空间，就是我当时是瘦瘦的，然后扮相是很好，就是台下不怎么样，台上就是很亮的那种，好像就为台上而生的那种。所以他给我特意量身了好多的我的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当时海选女一号，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我的剧目也很多。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特别重视，当时海选这个江上行是我的第一个大戏，冲向全国比赛的一个大戏，那个导演就是外请的导演，然后结合我们当地的导演来排这出戏，然后他是海选完之后呢叫我们来面试。我的同学一套一套的，我跟二团的搭档也一团，我同学的搭档其他民营剧团他是几组的，然后来选。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我的师姐，她也去面试，然后她当时候当然我是很崇拜，因为师姐她都是比我们要好，我特地穿了练功鞋练功裤，因为从乡下赶到那个莆田市区来面试的话，他要坐了我当时是坐了那种三轮摩托车，就负责颠簸的那种的，然后会很多灰尘都会整个灰头灰脸的这种，但是我呢还是保持我的本色，我是穿了练功鞋练功裤，然后来到那个当时面试的场景。我还记得导演叫我说你唱一曲，那我唱一曲刚好那曲是我学校的第一出戏，就是比较苦的那种的，他说你唱的是比较苦的，

0: 但是你能不能同样的忏词变成高兴的，就我记得变成这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的这种的，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开心点，我就忘掉那个词的意思，我就觉得，当众唱是开心的，我就唱了。然后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被选中了。
1: 哦，唱的是什么？
0: 高文局中的催拍。
1: 哦，您能现场唱两句吗？
0: 可以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这样唱。

0: 哇，因为位置挂得太好了。
1: 当时老师教我这首唱的时候是，我记得是我们在艺校的一个旗杆、一个台阶下面，然后我跟着师傅就坐在那里，旁边都是一些草坪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唱得很熟了，但是他还在一直在教我，教我那种味道。对，因为味道很重要。但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太阳又出来，那个夏天又很热，照着我们脸上，但是我师傅一点都没感觉到，我都在冒汗，我看到他就是他就那么的心境，所以那种修养那种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还真没有。
0: 你一句我一句，就这样。
1: 所以说我应该来说，我这个唱功的这种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确实，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您就第一次当了这个主演，
1: 也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等奖。我记得那个时候，
0: 那时候你很年轻啊。
1: 才21岁嘛，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报纸出来了，我当时有一个记者，小记者，很年轻的记者，他跑到我们家来找到我，然后我们家有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炒了一碗米粉煎蛋，那个时候最高规，我们就是很尊贵的客人来到才有这个，我们土家鸡蛋嘛，我父母亲舍不得吃，一天给我一个，就是为了我的营养，我就保证一个蛋。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就是，然后那个记者过来，就是我妈妈就是赶紧煮东西，然后就你们采访讲，然后来是采访完之后，把我的整个学艺，其实很年轻，但是在这里学了一大篇的那种报道，每一周日报。头版，然后这个整个版面，然后我们农村的有一个老人协会，就是大家都娱乐的地方，小孩也可以在那边玩，老人家或者是那些中年人啊，都是有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很累的，就是端着一碗饭就在那边看大家打扑克啊，打什么，就是娱乐的地方，然后玻璃的那个挂在墙上，然后他就说，这个是黄艳艳现在获奖了，得了一等奖啊，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好像是说我们村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有这么一个，然后出色了，然后挂在墙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脸上很有光，那感觉就是非常，也是。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忐忑不安，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好像的我艺术没有达到那种的，我有好多好多就是心里面就慌，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其实也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后面呢，我其实更加潜下心来学习传统。就是我再沉下心来，一步一步走，
0: 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啊。
1: 你可以说我的普仙戏，我唱普仙戏是我们全村老人的这种，我像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他们就把我就是特别爱我那种感觉，因为我回到家里，燕燕回来了，今天在哪里演出？燕燕你什么时候又来我们村里演出？我们连续好几年在村里演出，哇，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那些阿姨还有那些爷爷奶奶都会拿家里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有的时候会这样讲，我有点像吃白家饭长大的。
0: 那您在二团待了多少年？
1: 7-8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考的时候，虽然我人在二团，但是我去报考一团了，是我老师给我指的路，说你人在哪里都没关系，你都是普仙系的人，你就去报一团啊。然后我就听老师的话，那报了一团，然后我考进去了呀，就是我可以报名去参加考核。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一团有汇演戏，有比赛，二团那个时候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就是团队没有那么的强大。一团的可能会因为全市只能有一个团为主，经费也不够，可能一团的机会更多。我报考一团呢，我考核进去了。

0: 然后呢，也会延期，他会把我调过来。我这是又是我想要的事情。我虽然在二传，我有很多剧目的实践，但是要往更高层面，要比赛的剧目，要往一团那边走。
1: 哦，所以您既在二团演，也在一团演。
0: 对。
1: 哦，两个团都有。
0: 对。后来我生完孩子之后，2008年之后，2009年我就去一团。那一团其实我只有真正就待2年，完了之后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市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院团改革。所以说我们这些当时是30几岁，那个时候就调到直接调动，用调动的方式。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获得很多奖项
1: 了。啊，您也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0: 不是，没那么早呢。那个时候
1: 是
0: 省里面的金奖啊，这也算是一个。
1: 哦，您2021年拿的梅花奖。
0: 对。
1: 哦。
0: 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2级演员了，那个时候。
1: 哦，所以您又就是从一团调了。
0: 嗯。
1: 调到了。
0: 现在的市级院团。
1: 哦，市级院团。
0: 嗯嗯，那个时候是区嘛，县区嘛。
1: 哦哦哦，那在市级院团又做了，
0: 就是一直到现在。
1: 哦，然后现在成为了副院长。
0: 其实那个职位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真正在家在传承这个事情上传承。我还是作为我个人认为，我主要作为演员这一块。
1: 嗯，
0: 作为传承舞台传承，包括接下来我可能定位就是更多的就是时代图的这种方向，因为人生的每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位。
1: 那您在这个来到了市团之后，这15年是不是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0: 这15年来，首先这个院团，它的平台就高了，跟我们县区是完全不一样，它整个平台更高一个层面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是这15年以来，更加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它在脚踏实地的走过来，特别是我们作为市级院团，因为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有出台了很多的对地方戏剧政策。你看2026年的就是开春，我们国家联合5个部门发了那个戏曲振兴3年计划。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15年中呢，我们一个是很扎实的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挖掘，很多传统南戏剧本，比如说张协状元，它就是南戏的一个剧本，然后挖掘出来已经传统还传承下来，还有好多高祭祖啊等等，这是普贤戏的传统剧本。然后这10几年来就是单单折子戏，就是培养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也演，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跟我这一代的传统的经典折子戏都有快300个，就是这个整个资料库我们都有，就是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戏可能好几个人在传，但是人次按人次来说最少是100次的这种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精品创作，比如说《踏山行》也是在2018-15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筹备剧本的筹备，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首演，然后再到2021年的时候梅花奖，然后2022年的文化大奖。
1: 嗯，
0: 我觉得并不是说，那如果从2011年到2021年。我觉得叫10年磨一剑刚刚好。不是，并不是说我一到这个平台我就能够做出很大的什么东西一些成绩来，因为它是要沉淀的。之前呢在县团是对我来讲是个人的一个沉淀，但是到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集体团队的一个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上它爆发出来取得好成绩。
1: 哇，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断的积累啊。当时您获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不是哎呀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其实梅花奖这3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我梦里的一个追求，我的梦想。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王少元老师获得梅花奖回来，在会上做报告之后然后再演了一场大戏。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校还没毕业，然后我们有组织去看，但有的我的同学有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愿意可以不去，当时我是冒着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路过去还是我们有组织，我记得当时反正倾盆大雨那一天。
1: 哪一年呢？是
0: 没毕业之前是1999年第3年。
1: 哦，
0: 我快毕业的时候。
1: 哦，

0: 哦，然后就一个礼堂，哦，一个就县委礼堂。嗯，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礼堂很旧，但是我坐的位置不是很前面，在旁边，因为没位置，但是我就找到前面看看谁有没有坐，我就蹭着跑到前面一点去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唱得好好，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要努力。嗯，然后当然我没想那个是梅花奖，我对我概念来说太遥远了。嗯，那后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前面十年，我说十年磨一剑，也就是那个《踏上心》这个剧目出来之后，我有了信心，大家也看到了我，大家对我的就是燕燕，到时候了。他说：“燕燕，到时候了，然后这个果子熟了，可以摘了。”嗯，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我自己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练功嘛，我是比如说我们排练是早上下午。啊，然后晚上可能就不一定排练。那我是早上早功也要练，练完之后就排练，排练完之后中午我也没怎么休息，就是吃个饭，然后下午又排练。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我晚上还留在这里，就是对着这个镜子。哦、所以我现在对
1: 就在这儿吗？
0: 对，我现在对这个镜子非常有感情。哦，我都不想说那个，经常在这里就是对着镜子跟他说话对话，然后这种揣摩人物心理。等于是，所以我的家庭应该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初中小学呀、啊、那个时候、现在是高中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陪伴，那我孩子其实挺那个的，应该是也挺乖的嘛，这是对我来说，那我父母非常的支持我。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睡一个觉，把家里当宾馆，这里当家了。
1: 那您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啊？
0: 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戏剧进校园，他们学校也进校园，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叫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呢你同学主演，然后呢后来我有些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又画一个我们莆田话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我说同一个鸟屎，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丑，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灵是很美的。你看，你是当教父这么辛苦的抬轿子是吧？他说哦哦好了，但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初中、高中后，他也专研学习，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他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这样子。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哈，我不能是从那种零开始的去教，因为基本功的话可以有更多别的老师可以帮忙，就是比如说基本功大多都是从学校出来，他学校已经学了三年基本功，到我们剧团我来带他，那我来带他的话，那我肯定要一定的基础，然后我直接从剧目入手。比如说他们比赛的剧目，比如说现在有三四个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就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给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也是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就是这种团带这个师带徒的这种师承关系，这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啊。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党代表。
0: 是。这个是应该是组织给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 特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
1: 嗯，
0: 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蒲县戏？
2: 啊，那就唱一个《踏伞行》中的一两句吧。
1: 行啊。
2: 赵蒙毅得才兼备，这是赵文他德才兼备。
1: 这个太难了，
2: 这个是文人。
1: 哦，这还是文读。
2: 赵蒙他得才兼备。
1: 德才兼备。
2: 差不多。
1: 您唱一下第一个。

0: 哎呦我天，真难！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真难啊！这个
1: 现学，
0: 就是我这是荒腔走板，这个挺难的啊。普仙戏，首先这个方言，它就
1: 方言得已经
0: 就是一大难关啊、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来到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仙戏大剧院，跟黄艳艳老师聊了这么多的莆仙戏，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莆田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去当地啊，转一转，就可以来到咱们莆仙戏大剧院。我觉得听了莆仙戏，您才真正算来到了莆田，因为这里有最原汁原味的莆田话、莆田味、莆田的腔。
1: 啊，
0: 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愿每一张小小的脸庞都挂着纯真的笑容，愿每一颗小小的心都被温柔守护。云听清晨祝所有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

0: 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44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阁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这老人是演员吗？
2: 哦，是啊，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1: 唱啥的？
2: 旦角，男旦，您懂不？
1: 老头演个女的？
2: 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
1: 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
2: 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
1: 医生摇了摇头。
2: 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
1: 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
2: 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
1: 难怪呢。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圈晚帐。一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晚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船上还有人骂郝大锤，说都是这个瘟神在大家出发时故意点天灯烧死了七八只老鼠，才弄得如此不吉利的。周团长征得汇演领导小组的同意，把白蛇传的演出向后调了位置，他一边带人回宁州办丧事，一边安排其余的人原地学习观摩学习其他团的演出。本来演完出也是要留下来看戏的，地区搞这次汇演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学习促进起来，说十几年耽误得太厉害，好多演员上台连路都不会走了。易清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她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一直在流泪，狗老师的好多事儿他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清娥才知道了狗老师可怜的身世。

刘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苟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上世纪50年代，苟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

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狗老是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古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古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狗存中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地说，我早都预料到了。古存笑说，为啥？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那你咋不劝劝嘞？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它狗存中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儿，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我给大门上了铁杠，给窗户靠了棺材板，他化了妆扮了戏，就给我一个人唱上绣楼、滚绣球、背娃进府这些个戏嘞。大家一听就不说话了。看库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的，说尺寸不够不要，女棺不要，还有八块板的不要，他嫌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得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1.9米的个子睡，他老狗才1.66米，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沙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混混全全6块板子，底子是混板子，盖面是混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浑浑的2块板子，再加上头脚2块混挡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6块板寿房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长他亲家公都来看过几回，我说不行，这是有下家的。这不，这就是我给老狗背下爹，他给我一个人唱了几十年的戏，我也没啥送的，就送这口棺材，就算是把他给我唱戏的情分填了。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你个老狗，你个老祸害，一走我就再没戏听了。你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瘾堵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汽车第一台东方宏图垃圾，安干了无缝钢管，华北制药厂的青霉素，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振奋全国人民的产品，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一份计划草案。

保有绝密字样。1955年3月印制，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这本当年代表着中国工业化希望的册子，如今已成为回望历史、重温激情岁月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领域百废待兴的局面和重工业落后的沉重现实，毛泽东

忧心之处。现在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实现工业化打下基础，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外敌威胁。因此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被提上日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1951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不齐，国内资源状况不明，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因此15计划只能采取边计划边执行的办法，不断修订、调整、补充。有时候一个数据的变化就会引发大量的修改。经过四年的努力，武艺奇高。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由于时间紧迫，1953年，计划正在编制之中时，就已经开始执行。1957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完成一五计划，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在制造工业、冶金、国防军工和水利等诸多领域，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在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到处都是劳动的号角和机器的轰鸣，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许许多多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这场迅速、集中、全面、系统的工业化行动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此前的100年。从15到14五。制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围绕一张张为期五年的施工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车上，五枚硬币立于窗台，稳稳当当，竖而不倒。车厢里的电子屏显示，当下时速为350公里。

0: 这是一组复兴号动车组模型，各有特色的流线型外观和多彩的涂装，区分着不同的速度等级或其适用环境。有的跑得更快，有的不怕冷，有的能上青藏高原，有的全车智能化。
1: 开往宝鸡方向。
0: 20世纪90年代，为打破经济发展受制于交通瓶颈、群众出行受困于一票难求的局面，铁路部门组织开展了高铁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进入21世纪，在国家强有力的顶层设计规划的引领下，中国高铁开启了高速发展之路。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全面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需要更高速的动车组。2012年，在原铁道部主导下，铁科院技术牵头，联合30多家单位，全面启动了复兴号研发工作，旨在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动车组，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牵引、制动、网络等核心关键技术和装备全面自主。更高速的动车组需要一颗强健的心脏，也就是牵引传动系统。研发团队决定从打地基开始攻关，自主设计开发平台。当凝结着无数汗水和智慧的百万行代码顺利运行，宣告平台达到设计要求时，中国标准动车组用上完全自主的中国心，才成为可能。更高速的动车组安全保障必须全面升级，研发团队为动车组打造了一张天网，遍布全车的传感器对列车的走行步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等进行实时监测，为全方位多维度故障诊断和维修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全方位运行状态监测诊断系统以超能力护佑旅客安全出行。1000名核心研发人员、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联合攻关。有的人一个多月就奔波近20万公里，有的人要在超过50摄氏度的环境中工作。为确保制动安全万无一失，他们会做上100万次测试，哪怕是1/3秒的通信中断故障，他们也不会放过。2015至2016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先后完成了形式试验、科学研究试验、运用考核。2017年6月25日，牵引、制动、网络控制、安全监测等核心系统均为自主研发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这个名字里奋发图强、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有砥砺前行、永不放弃的民族精神，有领跑世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纯中国血统的骄傲和自豪，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奇迹。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

0: 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上，通天河是一个重要节点。至此呢，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七八年，行程是54000里，无论是时间还是行程都正好是过半之处。而出现在这个重要节点上的妖怪就是灵感大王。为什么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在如此重要的节点之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意义非凡。正是以这次行动为标志，悟空完成了从好汉到英雄的转变。在遇到灵感大王之前啊，取经团队和沿路的妖怪发生冲突，基本原因呢就是有俩。一个是男妖怪垂涎于唐僧那功效堪比金丹仙桃的肉身，要吃唐僧肉。女妖怪呢是贪恋唐僧那一旦与之结合即可成就太乙金身的肉体，所以定要与唐僧成亲。言以蔽之呢，悟空的降妖除魔基本上是出于防卫。车迟国稍微特殊点，但也是面临着道士对和尚的群体迫害才做出的反应。但这次不一样，灵感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对唐僧肉呢他原来也只知道很有营养，但并没有存心一定要吃一块尝尝。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和灵感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主动要求去剿灭残害儿童的灵感大王，完全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而这样的行动对于西游记，特别是对于塑造悟空这个英雄形象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所谓英雄它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能够被称为英雄的人不仅要有过人的才能和勇武，更应当具有为了众人的利益而不畏艰险应有奋斗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咱们翻遍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那些被各自的民族所称赞的英雄人物无不具备这种令人钦佩的真正的利他精神啊，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说古希腊的英雄当中最著名的是这样几个，阿基里斯、赫拉克勒斯、俄狄修斯。要论武功最厉害的当然是阿基里斯了，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的情绪就可以左右整个战争的局面，当他愤怒地冲向敌人时就如同一只雄狮冲进毫无抵抗力的羊群，敌人只能在恐惧当中等待自己的死亡。要论智谋呢，当然要数俄狄修斯，他在沿路克服各种困难以及回家乡时杀死情敌的那些行动，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武。要说到最伟大的英雄是谁，无论是荷马本人还是后世的读者都会毫无疑义地推选赫拉克勒斯。为什么？因为阿基里斯虽然厉害，但他不过是自己情绪的奴隶。俄狄修斯虽然厉害，但大部分行动都是出于保护自己生命以及个人利益不受伤害。但赫拉克勒斯不一样，在他正式走向生活之前，他是明确地拒绝了恶德女神的引诱， 决心遵照美德女神的劝告，去过一种虽然艰辛却高尚正直的生活的。在美德的指引下，他除掉了凶恶的狮子、野猪、怪鸟、疯牛以及其他作的猛兽，他还把自己当作一切受压迫的人的解救者，除掉了人间许多作恶的强盗甚至国王。正因如此，他才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而他也在最后光荣地升入奥林匹斯山，成为一名真正的天神。中国的例子我们就更加熟悉了，比如《水浒传》里面最有名的英雄人物大概就是鲁智深和武松，而考量这两个人，哪个没有为民除害的义举呢？武松的座右铭是：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鲁智深呢，更是古道热心，本来替下做得好好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金翠莲就可以拳打镇关西，弄得只好当和尚；为了萍水相逢的林冲就可以与高衙内为敌，弄得连和尚都当不成。金圣叹在说到鲁智深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之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么多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无非就是为了说明一点，就是那些令我们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们或者帮助人类战胜妖魔，或者帮助百姓战胜邪恶，总之他们的身上一定是有着真正的利他色彩，闪耀着某种动人的道德光辉的。美德之于英雄啊，就如灯之有光，如火之有焰，如珠玉之有宝色。没有了这种利他精神，英雄也就只是个莽汉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悟空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团体顺利取到真经而与沿路的妖魔进行斗争，即使过程再精彩，说到底也不过还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这个境界终究还是不高的。他就是再厉害也不过是个牛人而已。但有了这种路见不平的故事，悟空的人格当中呢，就被注入了利他的成分，这个形象就具有了某种真正的英雄色彩和侠义精神，从而变得光辉和高大了起来。有人可能会说，以前每一次降妖除怪不也是为民除害吗？确实啊，从实际效果上说，不管是降服那些想吃唐僧肉的男妖怪也好，还是降服那些想和唐僧配合的女妖怪也好，其实都是间接的在为民除害。因为那些除害哪一个不是以吃人为生的？悟空把这些妖怪除掉本身就是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安宁。但是不管怎么样，查其初心，首先还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到达西天，保证自身的安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值得感谢但并不值得感动。但通天河的故事不一样，林汉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并且他对吃唐僧肉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与灵感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之所以主动要求去剿灭灵感大王，完全是因为看不惯灵感大王每年要吃陈家庄一对童男童女的暴行。换言之，悟空此番作为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是为民除害的义举。也是由这次故事开始啊，这类故事就渐渐开始多了起来。比如说在七绝山剿灭蟒蛇精，就是为了使当地百姓免于被巨蟒吞噬之苦而为民除害的义举。比如在比丘国与白鹿化成的国杖作对，就是为了能让上千小儿避免死于非命的厄运。但从数量上来看呀，这样纯粹出于利他之心而降魔除怪的故事，在修记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多。但虽然不多，这些故事对于塑造取经团体，特别是悟空这个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却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是英雄，论迹固然很重要，但论心可能更关键。 因为英雄本身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3: 这个年轻的病例来说哈，为什么年纪轻轻他的颈椎病就会这么重呢？让我们一探究竟。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两样东西。
4: 大家看，这是一个手机，还有一个游戏手柄。
3: 嗯，
4: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5: 哎，这谁不喜欢？我也
3: 大家都喜欢。
4: 手机天天玩，游戏特别爱玩，
3: 嗯，
4: 啊，但他的这个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
5: 哦，
4: 就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的姿势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看手机的时候是这么

0: 看吗？
1: 这么，
0: 大家都是这么看
2: 吧？
0: 都是要低着头看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方式呢，已经跟我们过去老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老一代人没有手机，他不会长期的这么低头的看手机，所以老一代的人一般都是仰着头的，那我们年轻一代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游戏，那么天天都是低头，是跟这个颈椎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的。
3: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特别喜欢玩手机啊，在这个后台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是打游戏，要不然我就是刷视频，反正怎么样头都是低着的。可能别人刚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啊，找我吗？然后完了，哎，又低下来了，就好像一直我已经习惯了我低头的姿势了。我在外面如果等地铁干嘛的时候，我也是把手机拿出来，同一件事情开始开打。
1: 当你意识到这样长期的低头去看手机玩游戏会对你的颈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破坏吗？
3: 因为你现在说颈椎，好像没有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颈椎是好的，反正大家觉得颈椴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且我觉得大不了我玩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轻松活动一下，哎，也就缓解了。
1: 对，所以看来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0: 大家看这么后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伸肌群，它连着我们的头颅，下面连着我们的胸椎，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它这个肌肉就会拉紧。如果你持续的低头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它这个肌肉就拉长了。大家知道这个橡皮筋儿不断的抻，长时间不让它休息的话，就会变松。
1: 对，
4: 当然
0: 没有弹性了。
1: 对啊，
0: 那么肌肉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不放松，它的这个里面的肌纤维就会有小的微损伤，甚至有的撕裂，里面会有出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还会形成钙化、骨化。它有可能造成劳损，而且变得僵硬。那么对于维持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或者僵硬，它将承受的应力就会转移到我们的骨性结构。看前方的骨性结构变红了，这就说明它的骨性结构承担了肌肉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应力啊，就会出现椎间盘啊突出，甚至勾椎关节的增生。椎间盘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洋葱皮包的一个盒，那么如果它的压力逐渐的增大，不给它缓解这个压力，它的这个葱皮就会破，一破了这个盒突出去，那有可能造成突出，那么整个的葱皮都破了，它可能脱出啊，它的后方就是脊髓和神经根，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压迫，从而产生脊髓性颈椎病或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颈椎病已经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颈椎不太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尤其是刚刚呢陈主任介绍了有颈椎病有可能会引发全身那么多的症状，连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5: 就专家说完之后吧，我也觉得我这颈椎吧不太舒服，咯楞咯楞的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颈椎可能也会存在问题，但相比校书来说，我觉得我问题就小。
1: 为什么？
5: 你看我脖子粗啊，说明我这个底盘啊，它这个承受力、承载力就强。你看他那个大脑袋小细脖子，就跟耍流星似的，要是耍着耍着一个嘣，他没准就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跟颈椎病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就是脑袋大、脖子粗、颈椎间盘不突出。
3: 这个
1: 押韵啊，
4: 靠谱。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颈椎有一点问题。就我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响。比如说我低头时间长了之后，我稍微一抬起来左，我特别爱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左边嘎嘣一声，右边嘎嘣一声，它老响，我就有点害怕。
1: 杨斌呢？
3: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最后是导致病变了？但是我们正常人谁不低头呢？难道我们只是看手机吗？我扫地啊，我拖地啊，我做饭呢、啊，我不是都是低头的吗？
4: 看书写字，
3: 对啊、我低个头，最后就能变成那样了。
1: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看动画的时候啊，没有切身的感受，
4: 对
1: 你并没有意识到，哎，我们看那个动画当中的肌肉拉伸了，变松了。如果要是这个是落实在我们的颈椎上，到底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那我们现场呢，就不妨让大家来感受。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全军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重点关注：我军探索备装保障巷战未战新模式，首次在朱日和等3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
9: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2: 环球军情：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巴嫩真主党称对以军发起多轮打击。
9: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1: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永文：
2: 我们构建起党委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与党委一般人坚持沉在基层一线查事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浮绩。
1: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伟：
3: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1: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侦查实改，深查细照，力劳问题整改靶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为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郑哲军：
4: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力行力感、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

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

0: 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全军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功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火箭军某部彭小雨：
2: 我们把抓基层当前继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俊祥、孙新伟报道，今年五月至十月，由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牵头，我军首次在朱日河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围绕任务部队需求较大的作训类、内穿类、防寒保暖类备装开通申领服务，备装超市落户训练场，有效破解了野外驻训缺装难补问题。据介绍，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根据演训阶段动态调整备货品种，训练强度大时补充作训鞋、作战靴，天气寒冷时增加防寒保暖类的备装，做到部队需要什么就保障什么，并且同步开展备装缝补维修等服务，确保官兵以良好状态投入练兵备战。据了解，近年来全军备装保障系统坚持以战领建、向战卫战，持续优化保障模式，逐步推行依需申领、精准配送、精确保障，官兵通过平台即可按需选装自主下单，同时还组织备装服务走基层、战地备装伴随保障等专项活动，推动备装保障加速向打仗型转变，从被动发放到主动服务，从配发什么穿什么到缺什么补什么。新型备装保障模式是军委机关和各级备装保障部门为战而保、服务打赢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有关部门还将结合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备装伴随保障模式，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五月三十一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
3: 本台消息，五月三十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五月三十一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富有军卫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零距离接受国防教育，度过一个充

0: 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1: 童趣飞扬迎六一，多彩活动润童心。连日来，多所军队幼儿园通过举办文艺汇演、趣味障碍游戏、创意绘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让他们度过快乐而充实的节日。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复兴园园长李丽华：
2: 结合军营文化，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每个军娃都能尽情展现自己，收获欢乐。我们也将持续立足军营育人特色，深耕素质教育，用心用情呵护军娃健康快乐成长。
1: 六一儿童节前夕，多个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在西藏、广西、江苏、湖南等地，中小学生们走进军营，了解装备性能，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广西梧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尚晨：
3: 看到警叔叔们的那些武器装备，感觉特别震撼，也看了他们的表演，感觉他们训练特别辛苦，我会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人。
1: 在湖南衡阳，当地学校组织开展给边关叔叔写封信、画幅画活动，同学们用画笔描绘边防官兵戍边卫国的场景，并邮寄到新疆军区某团驻地。官兵们认真阅读信件，并在回信中向孩子们讲述戍边执勤的经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长大后报考军校，共同守卫祖国。衡阳都司街碧桂园小学老师吴孝菊：
4: 孩子们在参与中真切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含义，让感恩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我们将引导孩子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当下好好学习的动力。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家、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在野外演训场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集中受装列装。这批新装备集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作战优势于一体，精准适配荒漠战场环境，有效补齐了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应急应战的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复杂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战力支撑。
0: 记者李报、董卫华报道。近日，海军工程大学某学院组织了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演练采取背靠背自由对抗模式，构设了复杂电磁对抗环境，对无人机群对抗、水上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官兵应变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总台记者刘畅、薛景、黄铮铮报道。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对话会上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悔意表达。沈志雄指出，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沈志雄进而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回答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5: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0: 总台记者梁慧、李兆当地时间5月31号了解到，以军当天上午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并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5月30号，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5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5: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已经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南部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动态。
6: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庄兆来，播音佳慧。夏日的清晨，阳光洒满京城。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干休所的活动室里，坐满了军队退休老干部和军人军属，大家的目光都追随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军医。只见他侧耳倾听患者的自述，随即出针，指尖轻捻，精准浅刺，时而快针，时而飞针，短短几秒，一次治疗就完成了。这位医术精湛的军医 就是平衡针灸创始人，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王文远教授。义诊结束后，王文远教授向记者讲起他为军队老干部服务的初心。
1: 因为平衡针灸是部队创立的国家级学科，我们这个离退休的这些老干部，他为我们的部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0: 这呢，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解决他们心理上的和身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眼前这位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的老军医，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说起王文远教授的军旅人生，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讲起。1956年4月，国家卫生部要求各级政府抓紧抢救整理各地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 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国家培养48万名中医医生。后来这项政策在王文远的老家山东沂蒙山区落地实施。1961年12月， 16岁的他从当地几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幸运地踏上了他特别喜欢的中医之路。
1: 从我们公社来讲呢，他有2个名额，一个是名郎中医的儿子，
0: 另外呢，这一个名额呢，最后落到我的头上。16岁学中医了，就作为一辈子这种使命来担当了。虽然学医之路十分艰辛，却也磨练出他吃苦耐劳的坚韧品格。1964年12月，王文远光荣地应征入伍，成为北京卫戍区部队的一名卫生员。
1: 那时军队基层医疗机构里还没有中医，
0: 他只能先学习西医课程，用西医的办法为部队官兵服务。60年代、70年代，部队没有中医，全部是医西医。从当兵以后，
1: 我就琢磨怎么为部队的军事医学做点贡献。上世纪60、70年代，部队训练强度比较大，官兵训练伤多有发生。王文远心里很是着急。 但传统治疗技术周期较长，容易影响官兵训练，这让王文远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传统的针灸与现代神经学结合起来，找到一种见效更快的新疗法呢？训练伤是以软组织损伤为主，这个呢，先有没有设备去检查。我们学了神经以后，这才从神经的角度研究训练伤的防治问题。
0: 这就选择了针刺这个技术和手段。可这个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因为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要求针刺时一定要避开神经。王文远还是决定要积极探索，他认真对照人体解剖图，把人的上肢神经划分成不

0: 不同区域，拿起银针在自己的身上一针一针的扎，亲身体验不同的针感。这一试就是整整6年的时间。197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当银针再次刺入他的小腿腓浅神经时，突然间一种传统针灸史上从未记载过的针感出现了。那是一种远距离爆发式触电般的感觉。王文远精神一振，喜出望外。
1: 从开始研究到确定这个穴位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浅神经出现了我们传统针灸足三里没有的针感，说这个呢才正式用到我们临床。我就想围绕这个训练伤的这个小病小伤来进行研究。当时痛感比较多，肩关节的损伤比较多，就是检索了我们传统针灸20多个穴位治疗肩周炎。
0: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研究出的针灸技术，王文远特地找到一位正被肩周炎折磨的战友，一针扎下去，仅仅3秒钟，战友惊喜地发现疼痛明显缓解了。就这样，第一个平衡针灸穴位肩痛穴诞生了。随后王文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验证，又陆续发现了可以治疗部队训练伤的一系列平衡穴位。这项成果不仅荣获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还由原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范围内推广。
1: 我们征求了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班长和战士的意见，你们需要什么的针灸？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单穴，穴不能扎多了，第三个即时效应，针不能留针，部队是要打仗的，你不能在训练场上躺半个小时。后来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通过2400例病人证明了他的一针显效率达到90%以上，一针治愈率呢达13%。又通过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做的动物试验，这才鼓成了全军推广。
0: 1995年11月12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批示，王文远同志的中医技术应传播全军，在北京卫戍区成立培训中心。短短一个月后，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正式获批成立。到2002年，平衡针灸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针灸专科。2005、200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向全国推广。从北京卫戍区到全军，从训练伤防治到重大军事任务保障，平衡针灸凭借安全、简便、3秒见效的特点，一步步成为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王文远接到退职休养的命令，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忙碌着，一边为官兵和群众义诊、开展技术培训，一边继续埋头科研，并且先后捧回了军地科技成果20多项。
1: 实际上呢，退休以后就没有退休。第一个，没人没听过，为兵服务没听过，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退休以后承担了科技部的973重大基础理论研究973项目。
0: 作为部队培养出来的中医专家，王文远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基层部队的战士。从2009年起，他带领弟子一次次奔赴驻守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边防部队，走遍了所有的边防团、一线连队和哨所。人们称赞他是送医送剂送温暖，暖人暖心暖边关。他们在为官兵巡诊的同时，还在边防团举办培训班，把平衡针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基层。王文远欣慰地说，很多战士学会这门技术后，不仅能够帮助战友缓解病痛，退伍返乡后还考取了相关证书，继续用这门专长服务更多的人民群众。
1: 因为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为部队服务，作为平衡针的这个学科来讲呢，这是最后一块阵地，是培养人才。作为平衡针的团队，从军队到地方到革命老区到边疆，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
0: 这些年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王文远，始终心系着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他与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组长徐黎明携手，发起组织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

0: 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创新适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1: 进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衡针的全优专长，你可以拿着这个参加国家级的执业医师考试。
0: 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1: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一起从食物当中来探寻营养哈。来到今天节目做客的嘉宾是营养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兰，欢迎刘兰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可能是很多听友和网友哈，和我一样之前就是没有听过这个词儿，超加工食品。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超加工食品。
1: 超加工食品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过度加工。就是我们说通过普通的加工方式，我们的食材经过普通的加工方式其实就能够很好的被我们去使用，但是呢我们为了更好的口感，然后或者说为了更好的保存，然后这个时间呢我要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呢这样在这样过程中呢就是过度加工的一些食物，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儿叫超加工。
0: 它是比正常的我们说加工完了之后就可以食用，比这个的程度呢可能要
1: 更
0: 深
1: 一步。
0: 对，那这样的食物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少用或者是尽可能的远离，那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它和我们的健康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带你了解超加工食品。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日常生活当中哈，您可以去挖掘一下您最爱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有没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属于超加工食品的，但是哎呀，我刚才我还念叨呢，确实有一些好美味啊，那戒不掉又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所谓的科学健康的来选择超加工食品呢？稍后大家都可以随时哈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家。刚才我看啊，这个宝姐姐她说超加工食品对人体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呀，然后她也特别强调了，就是只要有时间的话，不管有多忙，只要有时间就是自己在家做饭，不仅省钱又卫生，而且呢又健康。像烹调的时候这种调味料呀，我们怎么样的来巧妙的使用，包括糖盐油，想怎么样的控制它的量，但是同时呢又要解决这个你说风味上的这样子的一些不足。

0: 他说可以拿食醋，什么葱姜蒜、柠檬汁、香菇等等哈，巧妙使用天然的调味料。哎呀，这个是不是都是很聪明的大厨？
1: 哇，这个其实刚才你讲完念完这个听众的来信，
0: 嗯，
1: 说实在的，这已经到高段位了啊，
0: 营养师级别了。
1: 对，营养师级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只要能够回到家做饭，
0: 嗯，
1: 那么恭喜你，你的一日三餐如果用这个及格、不及格、优良或者说优秀，然后去做打分的话，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优良级别了。
0: 哦，
1: 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们在家就餐，我们在家去烹饪，那么我们知道就会相对合理的去搭配，有荤有素，那么甚至或者说有汤有主食，那么这样做成一个简单的，不管我们的一个家庭是三菜一汤啊，或者两菜一汤啊，相对来说都会平衡。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平衡呢，就能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它就会减少我们说过多的烹调油的摄入，甚至我们说这个额外的添加很多的这种，像我们只要在外就餐，势必就会点一杯饮料，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在家，那么这个甜饮料就会很自然的回避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像我们的这个蔬菜，我们如果是在家烹饪蔬菜，要不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种烹调炒制，是吧？
0: 清炒，
1: 再不然我们是做一个凉拌菜。
0: 嗯，
1: 那么可是我们想想，如果在外就餐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这个大厨为了它的好看，为了它的美味，为了方方面面，甚至往上再泼一层油。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你看，只要你回到家里面有这样意识叫什么，哎呀，我尽量的回家做饭，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环节就能尽可能的去回避了很多我们所谓的高盐高油高糖这样的一些环节。
0: 嗯，
1: 那么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饮食引到了优良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了。
0: 嗯
1: 啊，
0: 好，所以我们的网友已经得到了刘兰秘书长的肯定哈，只要各位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尽可能的回家去做饭，你已经打败了90%左右的没有回家然后在外就餐或者是点外卖的这些朋友了，就已经是很优秀了。但是至于口味上，那我们也是很讲究这个味道的嘛，如何科学的来进行调配，同时又保证健康，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那刚才啊，这条录音消息当中哈，刘兰秘书长也听到了，哎呀，怎么这个超重肥胖的人这么的多，而且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把这种关于肥胖的预防越来越前置了，前置到哪里去了呢？前置到了孕产期妈妈的肚子里。
1: 是的，
0: 哦，
1: 现在我们的儿童肥胖率已经非常之高了，刚才也念到它的数值，那么不仅仅是对于学生来说，不仅仅是他超重肥胖的问题，如果我们去测他对超重肥胖的孩子去测他的血脂血糖血脂血糖血压或者血尿酸，会发现部分孩子，这部分孩子的比例还不低，然后也出现了这种超过我们的警戒线的问题。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呢，就需要再进一步的前置，就是说从我们的孕期甚至我们的孕前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营养管理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谈了，现在医院里面也开始做这种义诊，其实我们从这个从孕期甚至备孕的时候就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孕前的体重要尽量的回到一个健康的体重。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整个孕期，第一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健康的这个孕妈妈，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孕期我们也要进行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它在整个的孕期体重的增加量。
0: 嗯，
1: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我们在中国这个孕期妇女有一个适宜的孕期增重
0: 的范围
1: 的范围值。
0: 嗯，
1: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超重肥胖的孕龄这个孕前的时候妈妈、嗯、那么这个时间呢，她的孕期体重增重的适宜值是很少的、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体这个 体质成分，我们说叫体这个，那么体质指数正常的这个妈妈，或者说孕妈妈、准妈妈来说，她的体质这个适宜增长值在一个适度的范围。那么对于一个体重增长不足的这样，比方说低于 18.5 的这个
0: 很瘦的，
1: 对，他的孕期体重增长的幅度相对会高一些。所以说我们为了防止他，第一呢，我们在整个的孕期过度的增加，那么他会对孩子，第一我们说对孩子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巨大儿的问题。那么巨大儿第一个出现这样的概率增加之后呢，他就会在妈妈的自然分娩的率就会要降低啊，他没法通过我们说这个
0: 顺产、
1: 嗯。那么还有一块呢，在整个孕期的这一块呢，我们的这个妈妈的体重除留会很多，那么他就会造成他生完孩子之后体重变形。
0: 哎
1: 啊，那么我们会增加他这方面的困扰。
0: 嗯，
1: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研究，我们只要是生出来的巨大儿，那么他未来发生成为肥胖、糖尿病这样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么当然还有一块，我们这个孕期如果说这妈妈不管住嘴、迈开腿，那么他到孕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孕期的糖尿病
0: 又来了，
1: 也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他近期的胎儿和母亲的影响，和到远期的这种胎儿和母亲的影响，都有这样的显著的科学证据出现。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对现在的孩子的这个叫什么管理也好，还是他的未来的健康投资也好，其实现在已经
0: 坐到妈妈肚子里去了。
1: 对，是的。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如果打算备孕的朋友哈，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控制好您的体重。
1: 对，
0: 哎，然后在整个孕周期适当的，我们应该增加多少体重都能够查得到。
1: 对，都有专门的营养师、嗯、我们说都现在都做很多的这种营养服务，都是在做孕前就开始、嗯、啊，孕前就开始先把孕前的体重进行一个体重很好的管理，然后呢孕期的体重管理、
0: 嗯、
1: 啊，然后孕后的体这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啊、辅食添加呀、啊、还甚至妈妈怎么进行这种体重管理，然后回到健康的这种体型上来。
0: 对，
1: 啊，
0: 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营养健康它就是关乎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嘛，也是关乎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样子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情。
1: 是呢、
0: 哦、那现在其实说到哈、啊，如果就是从怀孕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会儿肯定不会吃什么超加工食品了吧？您遇到的有没有这会儿还馋也想吃那口的？
1: 嗯，有，肯定是有，因为毕竟咱们说这个我们的人群还是很大的、
0: 嗯、
1: 只不过呢随着我们这个营养教育、营养科学普及的力度越来越大，那么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再一个呢，咱们说有时候馋一点，然后也是情有可原，只不过说我们要有意识的选择少吃一点，尝一尝，满足一下自己的口欲，但是呢又要开始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量。
0: 对，
1: 嗯，
0: 就好了。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超加工食品哈，我们说在正常烹饪的基础之上又过分的去进一步的加工。我专门查了一下，我觉得拿这个土豆来举个例子，大家就更加能够明白怎么来这个分别了。用土豆来举例，生土豆它叫第一级，是最低程度的加工食品。到了第二级呢，就是像土豆淀粉，它是经过了加工的烹饪调料。第三级是什么样的呢？就叫炒个土豆丝儿，哎，这种它就可以吃了，这种就叫做加工食品。而像包装的薯片啊、炸薯条呀，这就列为第四级，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叫超加工食品了。
1: 嗯，对的。嗯，像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土豆、
0: 嗯、
1: 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谈，考虑到土豆的种植面这个产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作为我们的第四大主粮，其实在一段时间里面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嗯。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如果说这个土豆，我们说烤土豆、蒸土豆、炖土豆哈、嗯，那么这个土豆其实可以当替代我们的主食的
0: 一部分主食
1: 啊、嗯，就可以替代它这个像我们的这个米呀、面呀、什么米饭呀，或者说这个馒头啊，直接吃这个烤土豆就非常好，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如果你是 醋溜土豆丝配米饭，那不好意思，你这一餐的这个如果用营养评分的话可能就不及格了，因为土豆里面主要的成分是淀粉，当然虽然也有一部分维生素矿物质，但是它的淀粉呢占它的主要啊。那么这个醋溜土豆丝这个盖饭，那么这就是米主食配主食、
0: 哦、
1: 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个土豆变成了炸土豆，甚至我们说这个薯片、
0: 嗯、
1: 那我们又增加进去了额外的这种过多的油和盐调味料、
0: 啊
1: 嗯、那么这个时间它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所谓的优良的这种营养成分又被破坏了，又增进去了一些我们需要管控的这种营养，这个叫什么，这个调味料，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我们说营养价值要进一步的损失啊、嗯、
0: 好，所以过度加工超加工食品它还有一个意思，它就是意味着你营养素的进一步的损失，就没有那么健康了哈。原本的这个食物它是没有错误的，而且为什么要强调大家尽可能的远离超加工食品呢？尤其是要减肥的朋友，您更要听好了。就是有研究人员他做了一个试验，是组织一群成年人每天坚持只吃一类食物，吃饱为止，然后与正常饭菜敞开吃相比，吃超加工食品的人平均每天多摄入了是508千卡，两周时间平均增重1公斤以上，所以说这个吃超加工食品的这个人他就容易肥胖。
1: 那肯定的，因为它好吃啊，这是第一个概念，你会愿意吃，对不？
0: 你就吃很多
1: 啊。第二个概念，我们就像拿薯片来说，你这一包薯片，我们知道一包薯片的量是，你感觉吃了一包根本就没啥感觉，
0: 轻飘飘的
1: 啊，但是里面你要看能量的话它会很多的、
0: 哦、
1: 那么你吃，就像我们经常，我有时会举例子说，吃我们一天一顿饭啊，今天这个中午的午饭、
0: 嗯、
1: 你吃一碗米饭，这个吃完米随后你再还有这个菜呀、啊、肉啊什么的，你做一个很好的搭配的时候、嗯、这一碗米饭可能你吃完的时候已经很饱了，那么甚至我们就吃不完这一碗米饭。但是我们知道一听饮料，很多时候它的能量和我们的一碗米饭的能量是几乎相等的。那么我们我有时候呢就自己也去思考，我们经常吃饭的时候是吃米饭的时候会喝饮料，对吧、嗯、那么吃着米饭喝着饮料，是不是米饭也吃下去了，饮料也喝下去、嗯、那么相当于如果从能量的角度来说，是不是
0: 两
1: 碗
0: 米
1: 饭的能量，对吧？
0: 对
1: 啊，好，那么这时间呢我们抛出一个话题，我们不吃米饭喝一瓶饮料能喝下去吗？能
0: 啊。
1: 那么我们再换一下思考，我们要喝两瓶饮料这一顿饭，哎，我又不吃米饭，为啥？我要减肥。那么这个时间你两瓶饮料在这一餐的我们聚餐的过程中有说有笑的喝下去能吗？
0: 能。
1: 哎，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误解。
0: 对、嗯、其实跟你相当于两碗米饭下去是一样的，但是你就觉得你看我都没有吃主食，
1: 是
0: 我还在减肥呢。
1: 是呢，但是这个时间其实还有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这个藏着的小秘密、
0: 嗯、
1: 是什么呢？是我们吃了这个米饭的时候，它相对血糖，它因为它有一定的体积，它还需要一定的消耗，它在慢慢的相对慢的去增高血糖，然后相对的缓慢的降低，是吧、
0: 嗯、
1: 我们血糖增加的时候，我们的胰岛素会哎顺势然后开始分泌、
0: 嗯、
1: 可是我们一罐饮料夸倒进去，然后一罐饮料夸又倒进去的时候，它这个血糖一下子进入到我们体内的时候是就像我们说这个放了一个洪水夸出来了。
0: 哎呦，
1: 那么这个时间就会调动什么呀？这是调动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快速分泌。
0: 嗯，
1: 结果呢，因为它都是单糖或者双糖，它很容易在我们的体内进行分解或者说被吸收、
0: 嗯、
1: 被利用、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胰岛素顺势而为分泌到体内之后，发现哦，我们的糖没了，然后胰岛素这个时间然后一大堆，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糖又快速的下降，
0: 对，
1: 就变成了低血糖，
0: 很低， 对，
1: 那么这个时间就会给你一个概念是什么？哎呀，我有点饿呀。
0: 嗯，
1: 那么可能你又要开始寻找食物。
0: 真的是一个很可

0: 怕的恶性循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食物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哈，为什么那会儿说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为了预防糖尿病，您在食物摄入的种类的选择上，然后呢这个东西它消化的难易程度上，方方面面都是需要考虑的。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您体内的这个胰岛素的波动和进入来的这些食物产生的糖的这种波动，最怕的就是这种大起大落的。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说，超加工食品对人体健康来说，除了刚才咱们一直在强调的肥胖，还有哪些其他的健康风险和隐患？糖尿病，这肯定是了。还有什么？
1: 其实很简单，我们知道肥胖是一切慢性病的温床。
0: 对，跟
1: 这就这么简单。我们只要这个出现了肥胖，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接踵而来。
0: 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
1: 哎，是呢。
0: 啊，然后包括像朋友们说到的癌症，还有这个抑郁症，甚至是认知能力方面的下降。
1: 是，有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血糖和胰岛素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前后脚跟进，他来了之后他会发现，哟，我们这个立马这个血糖，快速的血糖进入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时间身体就会反应，呀，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喊了几次，发现这成了一个撒谎的小孩。
0: 嗯，
1: 然后再来的时候
0: 他就没有防御的意识了。
1: 对啊，
0: 哎，所以我们的很多人体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被这种一次一次自己产生的这种欺骗哈，结果呢给影响到了。
1: 是的。
0: 嗯，所以大家远离超加工食品，就是对您的健康在负责。除了远离肥胖，远离像什么糖尿病、基础疾病，还有癌症、抑郁、认知方面的障碍、心血管疾病等等，如果我们能够管住嘴的话，那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疾病的发生了。
1: 是的。
0: 嗯，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法学博士哈，陶朗霄。哎，陶朗霄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8: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这个绘本的作者、青年艺术家、插画家张小希。哎，张小希老师您好。
1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因为小希老师啊现在是身处德国柏林哈，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请到小希老师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如果并不是法律圈的人士，可能对于金斯伯格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那下面呢，我们现在节目的开始啊，就请到这个陶朗霄先跟大家讲一讲，那金斯伯格到底是个什么人？
9: 金斯伯格呢是1933年出生，2020年也就是2年前过世。他是一个女性力量的代表，也是法治精神的代名词，所以他作为这种女权法学的代表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一生改变了几代美国女性的命运，甚至对于我们世界的这种法治建设都有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我们来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就像我们绘本里头也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从小到老的对他的这样一个介绍。他有三个主要的身份，第一个呢是他是一位超级女学霸，第二个他步入职场了之后成为了一个教师、律师，但是这个时候他最主要的一个标签是他也是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他是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者。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大家都更熟悉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做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甚至做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后，他作为法官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三个身份以前，我们先对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个了解，知道他是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知道他做这三个身份有多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1776年的时候，美国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独立，它里面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

0: 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在长达几个世纪里面只对男性有效。美国是一直到1920年的时候，白人女性才获得了公民的投票权，
1: 之前都一直没有，
0: 以前一直没有，一直是二等公民，都只有男性才能，
1: 而且是白人男性，是吗？
0: 可以说是种族歧视加这种性别歧视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阶段。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到1964年的时候，黑人女性才获得投票权。在长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可以说是在教育、医疗、工作、社交等诸多方面都是二等公民。比如说像金斯伯格，他就在哈佛大学读书过，就是他读书的那个年代才是哈佛大学开放第一批女性申请入学的时代，是1950年代。所以全美当时整个法律教育环境是没有女性参与的，所以女性的需求和她的话语权都没有被法律立法者回应。
1: 所以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讲到了哈，金斯伯格在这个学校读法律的时候，包括同学和老师啊，也对她抱以奇怪的眼光啊，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干嘛要来学法律呢？你为什么要学法律呢？
0: 他可能觉得他应该学一些纺织啊，什么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看看，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时美国法律有多奇怪。他那个年代写的法律是，丈夫是家庭的主人，应该由他来选择居住地，女性无条件服从。你看，女性连选择住在哪里都不行，而且还说女性如果怀孕的话，雇主可以随时跟她解除劳动合同，她的工作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有说女性不能堕胎，那个年代也很离谱，说女性不能独立贷款，必须有同样的这种同家族的丈夫啊，或者是父亲啊，这种男性来共同签署共同保障。而且即使是有在这种保障的情况下，她的贷款额度甚至比男性低一半，可以说是相当不信任他了，就怕他还不上。这都是明令写在法律条文里的。而金斯伯格医生通过这三个角色把这些法律条文全都改写了，推翻，
1: 全改写了，
0: 全改写了，对，是进入了一个这样的状态。
1: 所以我们说他非常的伟大哈，
0: 对，非常伟大。但当然也有其他的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有话语权、有典型的这样一个代表。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时间段，就是他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大概是28岁以前的这个时间段。
1: 对，
0: 首先他就读的这些大学都是世界一流，非常厉害的大学，包括他本科就在康奈尔大学读政府学士学位，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他的教育体制里，你本科是不接受你读法学的，他认为所有读法学的人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学历基础，所以他在本科的时候他读的是政府学学士，但是他拿到了康奈尔大学本科的第一名，以这样的成绩毕业，以超高的成绩申请作为就是首先几批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去学习的女性。之后虽然他因为家庭的原因就转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去继续读这个 JD 的学位，但是他以全 A 就是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可以说他在做女学生期间打破了很多社会对女性学生的这种传统的刻板印象。
1: 哦，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他在哈佛读的时候，一个班级里面有500个人，只有9个是女生，老师上课不会提问这些女生，因为觉得他们答不上来，而且他们去比如说图书馆要查一些资料，很正常的这种科研活动，然后图书管理员不让进，就因为你是女性，我就怀疑你会毁坏我们这个资料。
1: 哦，天哪！
0: 而且非常搞笑的是，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他甚至召开了一个舞会就专门邀请这些女性，她想表达的是一种女性的尊重，但是她在这个舞会上让每一个金斯伯格在内的这些人发言的内容是，你讲讲你为什么能来哈佛，占据那些本该属于男性的求学资格，为什么谁说的教育资格就属于男性，所以当时的观念整体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她是求学当中其实是一直一个被压制的这种状态，但是她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到哈佛法律评论这样一个顶级的期刊去做第一位女编辑，然后一直名列前茅，就是在成绩上打败了同期的这些男性，改变了大家对女学生她可能是吊车尾啊、学习不好啊这种刻板印象。
1: 那么在她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她做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0: 那我们都以为全 A 第一的学生应该拿到最好的工作，拿到 top layer 的那种law firm 的 offer， 但是事实上呢，金斯伯格被所有顶级律所全部拒绝，就包括他当时的老公，其实学习都没有他好，但是他们这些哈佛毕业的男性都拿到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也有去推荐金斯伯格，但是那个 law firm 的那些 partner 他一听说，哦，他是个 she， 他是个女孩子，哦，那我们就不要，我们这些律师，
1: 是 she 不是 he，
0: 就是因为这样简单的理由就完全把他拒绝掉了。 所以他就没有进入那些像其他的哈佛毕业生一样进到顶级的律所去工作，而是只能在做纽约南区法官的一个法官助理。可以说这个应该是当时整体哈佛法学院学生找工作里面找的最差的情况。
1: 哎，法官助理一般都干些什么呢？
0: 就是相当于是法官的助手，你帮他整理一些资料，他可能要写判决，需要哪些资料让你去处理，一些行政的工作，一些联系当事人，这些琐碎的工作是法官助理来

0: 做的。
1: 刚才您在节目最开始也提到，他后来又成为了律师，是怎样从一个法官助理变成一位律师的，又如何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为女性权利的平等而奔走进行呼吁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对，这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他28岁到47岁都在完成这件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官助理他想去就是有话语权。

0: 同时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个很重要的法学院任教，所以这是63年开始他做了一段时间法官助理之后就跳槽到大学去。但是正因为在大学工作，他才有机会一边做科研申请教授这样一些职称的职位，然后开设女权主义法学的这种课程，做教师的同时去影响学生。而且大家我们都知道，跟在中国一样，很多在法学院工作的老师他可以同时在律所去做兼职，得益于就是这样一份稳定的教职的支持，他同时就成为了一名律师。然后从1963年也是左右就开始代理了很多有名的这种案件，就在绘本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个例，而且也有他为男性遭受歧视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案例。他是得益于代理了这么多案例，他逐渐开始在律师界享有名气，开始在法学界被大家所熟知。
1: 做教师然后兼职做律师，这个职业生涯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是从他28岁到47岁，可以说他最好的年华都投入在这一部分工作当中。但是也是这两种工作给他的时间，给他的空间去推动女权运动，去做跟很多跟女权有关的项目。
1: 那么金斯伯格呀，被全世界的人所了解和知道，是因为他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又回到了这个法院系统来工作呢？
0: 是他在这个法律界崭露头角了之后，到1980年的时候，被当时这个卡特总统所赏识，然后卡特总统就提名他做了当时华盛顿地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院。然后他在这个中院呢工作了13年，充分展现了他的能力，所以到1993年的时候，克林顿总统通过提名把他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然后于是开始了他长达27年的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种审判生涯。
1: 金斯伯格从在这个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一直到去世，他都是这个职位。美国的联邦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一般情况之下是由几名大法官组成，是不是一定需要有一位女性存在啊？这个制度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跟大家讲一下。
0: 他是应该有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名是 Chief Justice， 就是最主要的那个领头人，然后其他人都是就是普通的大法官，其他的8名。然后判案的时候他们是投票，然后多数胜出的这样一个确定案件审理的结果。但是在之前金斯伯格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这9名大法官全都是白人男性清一色的，根本没有说什么要平衡性别，我们现在所想的这些
1: 平衡肤色种族是吧，
0: 都没有，对，完全没有。所以就是完全代表了美国当时社会话语权就掌握在白人男性手中的这样一个特征。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金斯伯格担任这个美国的联邦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后，审判了一些什么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呢？
0: 我们来讲举两个他最有名的两个案件。第一个是1996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这是他为女性获得平等教育权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其实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美国一所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军事学院，但是他一直以来都只招收男性学员。有很多女生她明明达到了这个军事学院她对学历对你这个身体素质、对各方面的要求她都达到了，但是就是因为她是女性就拒绝招收，所以这个案件就引发了很多社会反响，就被拒绝的女生就作为当事人开始起诉到法院。最开始案子判得非常不顺，大家都尊重这个就弗吉尼亚军事法院的这一个她自己的这样一种习俗，因为他们采的理由是说美国原来就有那种男校和女校之分，我自己学校可以选择我要做男校还是做女校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案子最后上诉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到了金斯伯格的手里。金斯伯格和其他大法官就这个问题要不要改变这个传统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辩论，但是最后他的立场取得了这胜利。最后这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最高法院要求你必须招收女生，他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上的不同是持久的，但是我们开始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之间内在不同是我们应当欣赏的，而不是因为用这种不同来贬低任何一种性别，或者来限制这种性别它在社会参与上的机会。不能用性别来区分创造或者继续女性在法律社会以及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因为弗吉尼亚州并没有展现出将女性排除在该军事学院教育体系外的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而且其他的这种军事学院没有给女子提供一个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驳回就是之前上诉法院的判决，判决弗吉尼亚军事法院他必须招收。

0: 女生。
1: 那还有一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案子呢？
2: 还有一个案件就刚好是在十年之后，2006年的时候，第二个案件就走入工作环节了，为女性获得公平薪水的事情发生。这个案子也在美国非常有名，叫莉莉·莱德贝特的一个公平薪水案。这个莱德贝特呢，她在一个轮胎公司工作了20年，非常敬业，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经理。但是她在快退休的时候被人塞了个纸条，她才发现一直以来她所获得的薪水比同岗位的男性低40%。
1: 哦，她一直不知道。
2: 一直不知道，这20年她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儿。
1: 那给她塞纸条那人看来还是好心咯。
2: 对。
1: 是吧，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2: 看不下去了。嗯。于是呢她到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这个案件当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你拿到这个职位知道薪水的时候，你必须在180天之内提起诉讼，给我这个职位，给我这个薪水，我不满意，我必须马上诉讼，不然你一直按照这个职位去工作的话，就默认我好像接受了你提的这样一个 offer、哦、当时的整个的法律是这样写的、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莱德贝特他主张的理由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直被不平等的对待、但是最后呢，这个最高法院他们大多数法官还是尊重了原来法律的规定，我们虽然知道你被歧视了，但是超过180天提诉，所以我们还是判你败诉。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金斯伯格他虽然他的观点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他发明了一个相当于说在主流的你的主要判决之外，我不同意你主要的判决，我再增加一部分异议。金斯伯格很有名的，他就是意见时刻嘛，就形容他的那个纪录片是说他经常在主流观点之外为少数群体发声。他在这个里面他就在说、他说只要这样一个不公平对待的状态是持续的，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有权提起诉讼。他提了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在这个案件里头没有起效，2009年的时候，这件案件经这个媒体宣扬啊，所以被公众们所知道所支持，大部分人都支持了这个金斯伯格的观点。于是呢，奥巴马就签署了一个莉莉·莱德贝特公平酬劳法，就基本将这个案子命名成了一个法案。他这个法案最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将金斯伯格的这种关于时效的观点写入了正式的法律，后大家不会受到这180天起诉的这个时间限制的这种禁锢。只要发现你被歧视了，那薪水上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那么你就可以随时提诉。
1: 这个呢，我们只是举了两个小例子哈。那其实呢，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他担任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期间，那么所处理的案件、受理的案件远远不止这两起啊。我们只是挑选了其中的两起。那么金斯伯格大法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直在为这个女性的权利的平等，其实也是在为整个的权利的平等啊，来一直奋斗着。那么这里呢，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绘本的作者哈，张小希老师，那您在这个准备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绘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对这个人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准备，才可以动笔去画？
3: 当我们确定下来去接这个案子，我来做这本书的时候，当时 HarperCollins 出版社邮寄过来就一大箱的关于金斯伯格的参考书，从他的个人生平与他的一些其他的传记，还就包括纪录片，他们都有寄给我，一定要就是要必做的功课。除此以外，当然我也需要在网络上去搜集一些当时的历史资料图片，以及呢，我还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平台去搜集他在一些高校的演讲。就是作为一个插画家，除了我在读他的一些文字上的就是经历以外，我需要去参考一些图像上的关于当时呢，还原当时那个历史的一些情境，然后这个样子结合起来，毕竟它是一个人物传记，它并不是一个光是脑海中臆想的一个故事。你是需要把图像上和他的本身的一个非常理性化梳理的一个故事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我比较重视的是我会去听一些他的视频上的演讲，因为我需要就是通过他一些口头上的表达，从他的一些语气，从他的一些临场的反应，我去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人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而不是仅仅的是从书本上。
1: 金斯伯格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在这种非虚构的绘本当中，那作为这个绘本的绘者来讲，可能要做的功课就要格外的多了，是吗？
3: 但是其实就是一些就是原创的虚幻的一些绘本，比如说小王子，他其实也是根据作者的他的自身的经历去把这个东西去再做一次，再创作。但是呢，金斯伯格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你确实是需要去 follow 他的很多的真实的情景，你不可以

0: 意，就是把任何一个就是历史的他经历的点去过分的夸张，这个是和一些就是比较虚幻幻想式的故事的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来找我的时候，这个起因这个契机是一个特别平淡的，就是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从那个 HarperCollins 他们来找我，他们希望我能够来做这个金斯伯格这个绘本的作者。美国的就是绘本产业，他们的分工很明确，他们文字部分他们会找很专业的绘本作者，就是那种绘本文字助工作者，他们就是专门的，就是在做绘本的脚本，他们不会就是去做其他的事情，也不会去做比如说漫画的脚本啊，也不会去做其他的书的脚本，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专攻这一方面。然后呢，他们根据这个脚本，然后就来选适合的插画家。他们可能之前有注意到过我在金斯伯格这故事的这本绘本的之前做过一些关于女性主义一些绘本，就比如说我跟企鹅兰登出版的一本关于 Alice Poe， 就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当时20世纪初的时候，女性还是没有投票的权利的，就只有白人的就是男性是有投票的权利，所以当时 Alice Poe 她是来争取投票权益的，他们就觉得我很适合这样的绘本。我的个人经历也好，还是我的性格也好，我画女性的时候，我会把女性画的虽然说看上去就是很女性化，但是内在我感觉我的女性的角色是有一种精气神在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适合，然后适合之后我们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之后，然后他们就借来参考书，然后就开始分多少页，然后开始分镜是怎么样的，然后就开始构思这一些草图，然后这些草图也要返到出版社去，然后再讨论，已经有差不多半年多左右的时间。
1: 这里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在这种非虚构的绘本的绘制过程当中，金斯伯格他本身的样貌，他的长相为很多人所熟知，但作为绘本体现的话，那他又不大可能说完全的再现，他会有一种艺术的呈现，但是又要让大家一看说哦，就是金斯伯格的样子。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绘本的绘者来讲，您是怎么做的？
0: 在创作金斯伯格的这个形象的中，除了他晚年的一些形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参考以外，其实他早年，尤其是像童年和就是少女期，再加上他青年的时期，其实他们的影像资料和图像资料是非常非常难找到，因为时代太久远了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需要用我的一个主观的感受，一个通过我对他的一些了解，看他的纪录片，看他的演讲，去揣摩他的性格，又从他的性格上我去再创作我心目中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说我其实觉得一个人的神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有只要有神在的话，那么如果是比如说他青年时期，就可能是一些资料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也觉得这是他，也会让人觉得这是他。但是呢，我在创作他年轻时候的时期，我是没有把他创作的非常的就像后来那一般的特别的坚定，特别坚强坚定的一个女性形象，而是我其实让他的童年像我们一样是一个可爱的就是女孩子，而但是这个女孩子她也有过迷茫期，她跟我们一样。
1: 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有关金斯伯格的故事这里我再问一下张小希老师，那么您觉得哈，您通过绘制这样的一个绘本，那么了解这个人，讲金斯伯格的故事的其实著作不少有这种纪实性的这样的作品是吧，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其他的媒介形态的像纪录片，但是呢我们这本书是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向我们的读者展现出来，它会和其他的这样的媒介形态会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别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0: 首先呢，我觉得绘本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它是你覆盖的年龄段非常的广，就是小孩子到大人他其实都是愿意阅读的。在创作的时候，我是把它并不仅仅的当做一个儿童绘本，而是像我说的就像小王子那样的，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就是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解读方式的一个绘本。到后来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我也收到过金斯伯格给我的信，然后他就是在信中对我这本绘本给予了真的一个很大的肯定，当时我就是感觉内心就好激动，就感觉有种追星成功的感觉。我记得当时我是2018年的秋天时候收到他来的一封信，他对 对于我的再创作就。

0: 有很多的感性上的在创作是给予肯定的，这点我非常的开心。我是想表达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靠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去努力，去争取而来的，并不是只是一代。爱丽丝·波特他们争取了女性的投票权，把薪火又传到了金斯伯格手上，然后金斯伯格过世之后，他们的精神其实又传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人的手上，才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哎，那最后啊，问一下我们的陶博士哈，通过金斯伯格一生的努力，那么目前在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当中的组成，是不是不管是性别、种族、肤色都有了一个改变？
2: 就像金斯伯格他当时在他生命的后半段，其实他是最高法唯一一个女性法官，但是在他过世之后，这个拜登总统2022年的4月份的时候提名了一个新的已经通过国会审查的这样一个新的大法官，她是一个黑人女性，这个又是一个法治精神平等主义的这样一个进步。所以但这个大法官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是女性又是黑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他才51岁，因为他的终身制，他只要自己不辞职，而且身体健康 OK 的话，他可能会服役，可能30年、40年都是有可能的。
1: 那么现在对于女性权利的保护啊，其实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女性权利的这样平等的对待，不仅仅应该说我们就停留在法律条文上啊，现在不可能说法律条文当中规定女性权利不平等，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不平等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里面的，比如说对于女性的生育权的尊重，那么女性在三期当中用人单位对于女性的这样的权利的保障等等等等，都是需要立法者也好司法者也好啊，在实践当中来努力追求这样的一个平等的对待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就感受今天的风。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26年6月1日啊，今天是来到礼拜一，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祝各位儿童节快乐。啊，5月份结束，6月份来了啊！今天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祝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对吧？啊，这个今天听说有些孩子要放假，啊，但这个也不好啊。这孩子放了假了，你说这家长不放假，这家长怎么陪伴孩子过儿童节呢？啊，就是这个孩子要说了啊，爸爸妈妈不用你们放假，我们自己去玩，你只管给我们拿这个就行了，是吧？啊，哎呀，谁还不是个儿童呢？是不是？啊，我们也就是吧，啊，3岁0多少个月嘛，对吧？啊，这么算啊。所以说今天早上咱们的话题一会儿聊就要聊到这个儿童节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来关注今天早上第一位朋友啊，咱们的公交这个朋友在说，冯哥，礼拜一上早上好啊，要的要的要的啊，气得非常的糟啊啊，各位，包括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现在为大家开通了啊，你像咱们的建群农家徐小明啊，还有暗箱点灯。啊，一箱奈何也是公交嘛，啊，也在咱们的抖音也在给我打招呼，咱们微信也在给我打招呼，是吧？啊，6一儿童节快乐啊！也欢迎露露等等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朋友们，现在除了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之外，咱们的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所以说，想要看直播的朋友，想在直播间参与互动的朋友啊，也可以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呢，都可以，没得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大家要反映什么问题，我建议大家还是呢把这个消息啊编辑好之后呢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吧？好，朋友们，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看这个天气怎么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首先来关注今天啊，今天是6月1日啊，天气不错。啊，好了，不说，峰哥哪儿不错呀？这早上起来这个灰蒙蒙的，是吧？这灰蒙蒙的，这感觉又不像是出太阳的样子。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多云间晴的天气，而且啊，今天的温度啊会超过30度，哎，达到31度。今天室外温度最高气温31度，大家注意了啊。那么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室外温度啊21度。早上起了21度，算比较凉快了。那么来关注明天，明天呢也是同样是多云见晴啊，这两天天气都不错。那么明天的温度比今天还要高，明天最高气温32度啊。朋友们，你们以为这个天气32度就不得了了吗？我告诉你们啊，后天虽然说是晴见多云，但是礼拜三我看了哈，温度会来到34度。啊，光远，没有听错，6月初34度，你遭得住不？遭不住啊！登峰的蒙面上，哎呀，这个天气撇起头啊，是吧？连续这么高温呐、啊，我说实话也遭不住，对不对嘛？啊，我觉得还是要降下温才对啊！一直这么高温，我看了哈，这个礼拜好像总体来说哈，这个礼拜。高温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啊，可能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那次了，可能稍微要下雨啊，但是大家注意了哈，是吧？这个根据了解到的消息来说的话呢啊，那么礼拜三那一天啊，可能啊早晚伴有一些小雨，这个雨量不真大啊，温度还是会来到，是吧？这个30多度的样子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天气的变化啊。路上行车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哥一起来摆摊一下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今天是6一儿童节。啊，所以是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祝大家6一节快乐，是吧？所有的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哎，只是儿童过节日，我觉得我是吧，年轻人也可以过嘛。

是吧？像我们是不是哪个不是儿童吧？心态好了都是儿童，是吧？都可以过节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把今天过成情人节了啊。有这个儿童呢，就过点儿童节相关的一些事情嘛，对吧？好，来，再来说，再来摆，来关注哈的是相关的资讯，来路况消息嘛，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星期一的早上上班路是吧？还好今早上没有下雨，是吧？路上总体来说表现还是可以啊。在咱们的万源的翠英路由北向南啊，英国路到明月路当前的环形。在万路路这个位置，由北向南堵了130米，我们由北向南啊，这里堵了30米。我看了一下，主要呢就是从产区啊往这个龙潭那个方向走啊，当前这一段子路有点堵。那除了这个之外，821中学上下北环都没得问题。在我们的东坝的东院路，我看到的是啊，这个绵谷路附近啊，当前有110米的拥堵。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河阳路由北向南堵了146米啊，这两个地方。那么今天我看了哈，朋友们，居贵路畅通无阻啊，硬是放假了，说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各大学校，好像今早都不堵车呀，朋友们。在东坝的河边上啊，我们的这个实验小学这周围呀、啊，好像也不堵车嘞啊，也不堵车嘞啊。就是在那儿呢，我看啊，有一小段路啊，咱们水上公园这一段啊，当前由东向西往老城走方向呢，当前的环形啊。来，再来关注南河，南河这里整体表现也不错啊，就是在西安路这儿有点环形，哎，老城。啊，也是畅通无阻，北街小学，哎，基本上都没堵车，说明今天的确放假了。啊，北街小学这周边也是畅通无阻，没有出现任何堵车情况，啊、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哎，我们看哈儿，这是在上西坝广元火车站这个位置啊，这个出站口当前呢有点堵车哦，提醒各位一下啊，就是大家晓得嘛。是吧？这个国文皮肤迷要专科医院这个门口啊，当前呢，这个下来的车子啊，车流量比较多，送客的比较多啊，就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一下。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吧。啊，这个朋友在说啊，峰哥啊，祝峰哥6一儿童节快乐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朋友们，6一儿童节来了，朋友们，但是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啊，今天6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其实好几个事情啊，在早上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交代一下，是吧？啊，也是提醒各位一下。首先呢，那么根据水利部的消息，6月1号起啊，我国啊将会全面进入汛期，这个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啊，防汛的形势啊复杂严峻啊。预计6月份，华南东部、华中南部、华南还有西南地区的中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啊，北方地区啊存在啊阶段性的低温啊阴雨这个刮噪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呢存在阶段性的暴雨洪涝风险。所以这段时间呢入汛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尽量的就不要往这个江河湖泊里面去了。啊，还是比较的严，这个危险的啊。来，6月1号来了，还有一个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啊，几乎是每一天早晚高峰，我都在跟各位说，是吧？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疲劳驾驶新规啊，今天早上开始，就是这个6月1号开始啊，就开始实施了。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疲劳驾驶新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朋友在反映啊，说这个塔山湾这个位置说是堵惨了的，是吧？当时我现在看了一下，咱们的这边好像啊是从咱们看到了啊，塔山湾这个位置看到了，主要就是往下是把这个方向走嘛，对吧？啊，当前这个方向有点堵车 ，G212附近。啊，堵了有200多米啊，200多米，反方向没有问题啊，朋友们啊，就是往下去把那个方向走，当前是有点堵塞的啊，还有咱们南山隧道这边也没有问题，就过了南山隧道之后出来之后啊，你往里边走，是吧？这个车辆比较多，提醒各位一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啊，刚才说的这个疲劳驾驶啊，这个新规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今天开始要执行了。啊，以前来说的是只看驾驶室上的老办法
啊，假释行为

0: 啊，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现在是新的了，三位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何一个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啊。提醒各位啊，疲劳驾驶的情形是什么啊？朋友们，首先，机动车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的。第二个啊，就客运机动车驾驶在晚上的十点钟到第二天凌晨六点钟这个期间呢，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啊，以及啊，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八个小时。是吧？哎，这边都算是这个疲劳驾驶啊。当然了，这个好多朋友都问，那峰哥，我是开第一，我开的士是吧？我是第一哥，我是第一姐，哎，我是开网约车了，我这个是吧？咋个办嘛？就是我赚钱赚米的这个方法的嘛，是吧？根据我们了解消息啊，朋友们，这个是没有在这个里边的啊，朋友们，的士车、网约车啊，没有咱们刚刚说的啥子这个消失的时间之内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祝你儿童节快乐，谢谢你啊！包括朋友在说，南山隧道出来发生了车祸啊，一个交通事故，跟大家分享一下。南山隧道出来之后，哎，发生了交通事故，你是哪个方向啊？应该是往下十八那个方向，是不是啊？来，这样在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点八，有态度的广播。
2: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好了啊，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头朋友发消息啊。刚才朋友在翻译嘛，说这个澜沧隧道出来之后啊，这个往下是把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说这儿有六车事故，确定啊是六车相撞啊。哎，这个现场情况怎么样啊？朋友们如果知晓的话跟我来说一说，大家在路上开车都慢一点啊，这个注意安全呢啊。是吧，来关注吧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朋友在说，冯哥，雪峰学校的河边上然后呢因为有学生哎好出去刷嘛，然后呢这个道路在临时的啊，我看一下他说啥子。峰哥，雪峰樱花大道河边上因为有学生出去刷，临时的喊喊小私家车是吧，然后造成了拥堵啊。就是还是过马路是不是，这哦对对对，今天我估计6月1号学校要组织玩出去啥子春游之类的是吧，啊这个可能在有些

啊，我看一下他说啥子，峰哥，雪峰樱花大道河边上又有学生出去耍，临时的喊喊小私家车是吧？然后造成了拥堵啊，就是还是过马路是不是？这哦，对对对，今天我估计六月一号学校要组织娃儿出去啥子春游之类的，是吧？啊，这个可能在有些路段呢，就临时要等待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耐心等待，不要着急。现在一个最新路况消息，就是从南山隧道往下西马走，出了这个隧道之后啊，就这里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导致这个往这个塔山湾这个方向当前堵车情况非常严重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车子都开慢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把车子开慢一点。而且发生了拥堵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尽量的不要按喇叭哦啊，这个要注意。大家记得不？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啊啊，咱们这个从六月一号到六月十五号啊，这个是禁噪期哦啊，禁噪期哦。这个如果说这段时间你按了喇叭是吧，到时候罚了款了是吧，那就得不偿失了，慢慢走不着急啊，是吧？啊，这个不要着急，这会儿才7:40啊，而且根据了解到的消息，你看今天好多娃儿是吧，都去耍去了是不是，大家伙又不着急送娃儿噻，对不对嘛？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尤其是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这个复习和考试的一个氛围啊。大家晓得六月份来了，除了儿童节之外，过两天呢就是我们的高考了啊。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快，是不是？前几天还说哎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大家好好复习是吧，这一下子就几天了是不是，就要开始这个哎那个了是不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朋友们，这段时间是全程禁噪，再次提醒啊，六月一号到六月十五号这段时间半个月。那么详细的情况我在这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石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还有室内装修必须要采取啊这个措施，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的时候啊，这个哪些时间呢？中午12:00到下午2:30，晚上的8:00到第二天早上7:00啊，这段时间呢是禁止施工时段啊，禁止哦。那么高中考期间呢，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建筑工地还有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这个施工作业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石城区各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地段不得开展生产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点，市区各类文化娱乐还有这个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第四点啊，商场商铺啊还有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促销揽客。那么市民呢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是进行其他家庭室内的娱乐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严格控制音量。那么第五点，严格控制机动车啊这个噪声污染，这个就说到我们了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机动车辆应该遵守啊禁鸣规定啊，就不要按喇叭了，兄弟们，这段时间把喇叭忘掉哈，不要按了。那么第六个，就是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呢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那么最后一点啊，就是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还有市公安局，那么将会加大啊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还有这个餐饮场所等一些监察。市民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啊来进行投诉，反映违规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啊，将会依法处理。大家也可以把这些违规的行为发送到我们这个1048广元交通广播嘛，是吧？我们呢也会给相关的部门反映啊。感谢大家，也是感谢大家这个共同的，怎么说呢？是吧，共同的配合吧，为咱们的考生营造一个不错的环境啊，同时也是祝所有的考生啊发挥出色，考出好成绩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呢，这个朋友在说哎什么呢，说啊这个南山隧道出来发生了事故，就是啊今天早上刚才有朋友在反映说南山隧道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说六车啊交通事故，到底是不是六车呀？我看哈，这个旁边有人站到这个旁边的哈，

这个应急车道的，后面来车出来之后减速慢行一点哦。这是咋个撞的，撞成这个样子啊，兄弟们啊！给这个朋友给我发了个照片过来，一个红色的大众车子后面是吧？这个尾板基本上左边那个尾板灯啥子烂完了了，是吧？前面停了几辆车子，晓不得啥情况啊？大家把车子开慢点，注意一点。你个隧道有限速的嘛，60的嘛，是吧？出来咋个的撞成这个样子，我就不明白啊，是吧？把车速都开慢一点，因为这个是个直道啊。好多朋友说，峰哥啊。这个隧道一出来，好多朋友开始提速了啊，甚至有些人开了100码了。这个路上，要不得，兄弟啊，安全是第一位啊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大家能够准时啊收听到、收看到咱们的节目啊。如果说第一次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跟我们来是吧？这个互动一下。是吧，跟我们互动一下，或者说关注一声，是吧，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以后呢，除了我们这个节目直播之外，我告诉你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啊，就是我想我们的这个啥子传潮啊等等一些大的一些活动，我们将会直播啊。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估计啊这两天上海市的各种投诉也打爆了吧，这个老头必须出来道歉啊，这个事啊咱们一会儿空了可以聊一聊啊。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看看还有啥子事情值得关注。嗯，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南山隧道出来之后，往下西坝方向这里发生交通事故，后边来车出来之后减速慢行，不要开太快了啊，慢点走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跟大家说呢是这么一个消息啊。有最近有个糖果被查了，很多娃儿喜欢吃糖果噻，是吧？啊。是吧，这个他说你喜欢你的城市无可厚非啊，但是没必要才艺捧艺啊。的确是啊，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嘛，是吧啊。朋友们，看似普通的糖果号称呢增强精力啊，实际也暗藏致命风险。说了这个今年初啊，市民张先生的网购喊马糖，哎，我晓不得大家你们在网上买过那个喊马糖，服用之后呢出现了心慌、冒汗等不适的症状，随即报警。这个警方检测发现呢，糖果非法添加处方油啊，他达拉非啊，这个造成了啊这个分眼睛啊，该成分的是眼睛与食品啊，这个他达拉非是啥子，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百度一下啊，这个我就不说了，是吧。过分服用可导致心梗啊，危及生命啊。不法分子啊，这个伪装成了海外全球购店铺，伪造香港只有物流信息啊，资金货物呢啊，这个六项分离是吧，极具迷惑性。那么这个警方的意思，三个月跨省9省12个市啊，这个最后呢是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查扣含马糖2.6吨啊，朋友们，2.6吨，涉案金额超过了500个 W。警方提醒呢，切勿轻信网上的所谓的神药，不买无资质夸大功效的保健品啊，身体不适就到医院就诊，远离这种三无产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再一个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是吧啊，这个朋友的糖还好，我只给我家小朋友买哪几个牌子的糖，这个网红糖没买。这人真的是不，这是还真的，我想把他们到底找哪儿去了啊，糖里面加他达拉菲，因为这玩意儿玩儿去了咋个办啊，是吧。再来说，说到的是朋友们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给大家说一下，我觉得也方便不少啊。根据了解到消息，广元一交通这个小程序啊已经完成了功能升级了，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这次呢更新上线了许多的便民服务，其中啊公交卡线上充值，哎，这个功能呢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呢，市民无需前往线下网点啊，就可以在线完成公交卡的这个充值了，对吧啊。总体来说呢，我们这边是吧已经算是比较慢了，你看这个成都那边哈，人家公交卡、地铁卡都在网上充值，现在我们这儿也可以在手机上充值了，对不对啊，还算是不错，只要他来了是吧。那么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新上线的公交卡充值功能呢支持多种金额选择啊，由于公交这个 IC 卡属于了离线消费卡，用户呢在小程序完成线上充值之后啊，乘车时只需要将公交卡贴进刷卡机感应区，
停留两到三秒，金额就可以自动同步到啊这个卡内芯片，随后就可以乘车了。同时啊，这个小程序新增了我的公交卡管理模块啊，以实名登记的公交卡里口绑定以后呢，一键查询你的余额，还有呢这个卡号、有效期等些消息，并且可以直接发起充值啊。那么除了这个充值功能之外啊，小程序呢还开通了这个实物招领功能，市民可以在线查询公交啊、客运等场景下的遗失物品信息啊，也可以自主提交啊遗失登记和招领信息。在已有功能优化方面呢，那么实时公交查询页面明显升级了，地图和信息显示界面更大，车辆到站时间还有这个途经站点等一些核心信息更清晰，还新增了啊这个站点名称搜索功能啊，查询线路更加的便捷啊，朋友们，所以说啊这也算是好事情啊，大家用起来方便不少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发的消息，感谢咱们的番茄鸡蛋汤啊，也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啊。以及呢，我们的 M 先生说：“峰哥 ，Good morning 啊，今天呢，这个祝峰哥节日快乐哈、啊。今天这个六月啊，是第25个啊全国安全生产月啊，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啊，这个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啊。是的，那这个样子。”时间呢是来到咱们早上的7:59，马上又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呢，这个龙门阵也跟大家继续来摆，包括今早上的话题讨论也摆下的是关于这个儿童节的事情，对不对？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吧，啊，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你可以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一起来摆一下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的儿童童年时光，好不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的心情，今天高高兴兴的，哪个不是祖国的花朵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哈哈。哦，我们在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丫丫。
2: 好的，雨枫，朋友们，周一的早上好。那今天呢也是6月的第一天，当然也是儿童节，在这呢，首先祝我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就是呢，今天放假呢，周边的路段车流都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呢，8点的早高峰已经开始了，全天道路通行平稳，秩序良好。在这呢，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一定要警惕，我们呢要握紧方向盘，依次有序前行，咱们要把车速车距一定要控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各道路的一个情况。首先呢，行进在外面这边的朋友。